0: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925高速路况。
13: 好的，高速路况接下来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房希颖。
1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聚众设备维修，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金湖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封闭，河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河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河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6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吉黑高速黑岗子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 K818 公里处西岗子去往北安入口匝道方向，西岗子去往黑河方向封闭，绕城高速 K072+200 公里处长江路站去往同江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近日啊，我省天气状态良好，但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呢，也应确保车辆有个良好的状态。 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0: 规划好行车路线，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遇到突发状况能够及时处置。如果在行车过程中遇到突发状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猛打方向或者急踩刹车，应逐步减速后靠边停靠至安全区域，并在车后方至少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再拨打电话报警，等待救援。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嗯，好的，感谢方西阳。
2: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
3: 925
2: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晚

0: 好了，早上的8:0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6到10度。
1: 来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刚刚周阿姨，咱们是不是就不用再那个带一遍展示一遍了啊？跟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周阿姨你带就是这两个颜色都特别特别打扮人，跟您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带来的大牌Coach围巾啊，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在我们今天直播当中呢，跟大家带来，您看拿在手里边个够不够大？为啥呢？它是大版的，不光可以戴围巾，
2: 我们这画面都展示不了这围巾。
1: 它既能当围巾，同时还是一个披肩，大品牌的，无论您披在身上啊，戴在脖子上都特别的亮眼。而且今天带来了两个款式啊，一个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还有一款是真丝老花款，都是特别的舒适。羊毛款摸在手里边没有任何的扎刺感，而且呢这个久戴你也不感觉起毛啊或者起球等问题，包括自带或者说是配大衣啊配风衣，驼色呢特别显知性显温柔，黑色特别干练。今天两款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呢是这个蚕丝款啊，戴起来呢是真丝的，摸起来手感特别垂坠顺滑，羊毛款戴起来呢看起来特别的温暖。就抓你先戴上，我觉得你穿这个事感觉都特别暖和了。
0: 哎，我怎么记着就是那个就早春晴朗里面、
1: 哎怎么了
0: 就那个上枝桃在
1: 是发达了以后吗？
0: 不是，上枝桃在哈尔滨的那个镜头当中有一个穿白羽绒服的，
1: 然后
0: 白羽绒服他好像就配了一个驼色的围巾，
1: 就配的驼色围巾。跟各位说驼色这个围巾我认为可能是马上就要断货了。为啥呢？因为这些颜色真的是特别打扮人，
0: 而且很柔软
1: 哦，而且戴起来大家看的特别舒服。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赶快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您只需要回复两个字这个围巾就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礼盒里的包装都给大家带来了，你看周阿姨佩戴以后当披肩戴得很漂亮，您拿这个送人也可以，包括里边呢也给您准备了防尘袋。所以说呢大家现在下单自用送人，心意满满，而且呢高端满满，让大家感觉到品质满满。颜色方面呢有黑色红色灰色多款颜色，还有供您进行选择。今天呢咱们只准备了200组啊，只准备了20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颜色没有您可以怎么办呢？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跟他来进行咨询，看看想想办法，然后我们这边呢也帮大家想想办法，联系联系赵岩。
0: 对，
1: 大家喜欢一款围巾赶快给你下单，下单单以后呢颜色争取给大家找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三个颜色哈您可以依然一样来一条。为啥呢？
0: 其实我觉得不是颜色来一条，是一个款，就是一个材质的你可以来一条。
1: 哎，对，
0: 羊毛的你可以来一条，然后薄的那个就是含有那个桑蚕丝
1: 的
0: 那个你可以来一条。是桑蚕丝还是真丝
1: 啊？它叫真丝，但是里边是桑蚕丝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款式
0: 啊。
1: 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可以就是抓紧时间下单了，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啊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对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个电影院里的按摩座椅。

0: 您觉得坐那是享受还是遭罪呢？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冲浪说了，最好吧，能把那个按摩座椅换成，就是能把腿给它伸开的，然后你把腿搭到上面，就是腿托啊，最好用那种腿托的。正常的一直坐两个小时，那腿可累了。
1: 哎，可不是嘛啊，你这越想越舒服了啊，你那再考虑到座椅躺平，这不成私人影院了吗？这不是啊？
0: 强说了，他这个按摩座椅吧，在观影一次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能体验两次，有的时候就一次。
1: 哎，
0: 我还没有找到规律。我也想到了你的这个问题。
1: 哎，怎么了？
0: 就我上次我跟我姐去看八仙的时候，他就启动了一次，他就再也没启动，那两个多小时电影啊。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看什么电影来着，他中间又启动一次。
1: 哎，对，
0: 因为给我吓一跳嘛。我记着
1: 我印象特别深，大家说这真的，他没有，就你摸不清他规律。你可能说是跟电影院有关系啊，或者说是跟他这个调频制式有关系吗？
0: 对，或者是那他那个按摩椅品牌不一样，可能是
1: 也有可能啊。水中鱿鱼问个问题，您好，问一下啊，我现在在韩国能不能游记吗？
0: 游不了了，
1: 韩国这
0: 油费太贵了，
1: 对，成本有点高啊。您可以问一下啊，看看这个油费咱们怎么可能达成一下共识，好不好呢？
0: 或者能不能就是说给您寄到这个这边有没有这个家里人
1: 代收一下？
0: 对，代收一下。你是外地都没事儿啊，
1: 哎，对了，
0: 不在哈尔滨也没事儿，但是国际这个邮寄的话费用有点高。
1: 哎，是
0: 啊，其实就是先邮到您家里人那块儿，
1: 哎，
0: 然后呢等着家人给你一块邮东西时候再邮过去也行。
1: 哎，赶探亲
0: 是不是
1: 或者赶上你回来的时候，这围巾起码咱留下了啊。
0: 对，
1: 不如赶紧先下单，然后呢关于这个国际邮寄这事儿呢咱往后放一放哈。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赶快回复两个字围巾赶快下单。
0: 展不停说我家有一个，这品牌我就不说了，按摩椅。我记得说明书里有说过，有些人群是不适宜做这个按摩椅的，比如孕妇，高血压和心脏病等等。
1: 哎，对了，
0: 但是吧，他那个就是影院里那个按摩椅，它就是一个它不像家里那个按摩椅把你全身包裹住，劲儿比较大。影院里那个按摩椅我觉得没有多大劲儿。
1: 哎，它符合大众的口味，因为有的人的话比较吃力，就是说你这疼一点我能感觉到舒服，有的人呢可能说你碰一下哎呦那马上就不行了。刚刚我看到有一位就是说啊，按摩椅按的自己有点疼了，那就说明什么呀？
0: 太瘦了，
1: 哎，
0: 长点肉了。
1: 你像我这样的我还得让他给我多加料呢，不然的话这怎么摁着没啥感觉呢啊，就是等等等等情况都可能出现。水中鱿鱼又说了，说我自己出邮费。你这样事的，您给咱客服打电话，咱有不有那个全国400电话吗？
0: 他说还有红肠，我想一起买。
1: 哎，感谢您对我们的信赖啊！这个咱之前确实推过红肠啊，可能
0: 要这样也可以。水中鱿鱼，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然后我让赵岩给您回个电话，沟通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实现，好不好？水中鱿鱼，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让赵岩回复你，行吗？
1: 哎，对了，最好就是你们加个微信，为啥呢？你要打电话跨国长途。对吧，
0: 没事，这加微信不也可以聊吗？
1: 哎，
0: 对
1: 了，那直接到时候大家聊一聊就好了。
0: 啊，如果想这个看围巾的，大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两个字围巾，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

0: 那个暗夜向日葵可能捣乱了。
1: 怎么了？
0: 说周阿姨啊，
1: 你说
0: 我刚才在路上我就跑得快点
1: 啊，
0: 我没听清什么玩意儿，什么老花款？
1: 再说一遍、啊，
0: 我还寻思近视能不能用呢？不是老花镜啊，
1: 老花款不是老花镜，
0: 哎，其实应该都是老花款。
1: 哎
0: 啊，就是他那个围巾上是有他的那个经典老花 logo 的，
1: 哎，印花
0: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的围巾，有两款，一个是羊毛款，一个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我建议大家人手两条，
1: 哎，
0: 就是一个是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你买一个，它比较薄，
1: 嗯，
0: 适合现在或者说再稍微冷一点您给它带着。然后那个羊毛款就等着下雪了，配上羽绒服穿，老暖和了，
1: 很舒服 啊。
0: 而且很柔软。秋冬的衣柜里您是不是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深色的衣服呢？穿来穿去总好像感觉缺点啥，其实差的就是那么一条围巾。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oach 围巾有经典老花大 logo 铺满了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花，材质也是很扎实的啊。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它不像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非常的细腻，而且更保暖。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啊，而且围巾的尺寸够大。我刚才在直播间的视频号里给大家去展示的时候，就我给它撑开，我这个手都达不到它两个角啊，就是，哎，我们的镜头都不够用的，泽南离远一点给我们展示一下。
2: 你看我都站到哪儿？
0: 对，哎，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尺寸非常的大啊，尺寸非常大，而且是可以当披肩的。冷了你直接可以展开搭在这个肩膀上，既能当围巾，又能当这个披肩。冬天呢，你搭件大衣呀，搭一个羽绒服啊，或者是皮草都非常的合适哈。男生戴上帅气干净，泽南能不能给我戴的帅气点儿？
2: 啊，对不起，
0: 你不能做反向广告啊，帅气。帅气，
2: 重来一遍，
0: 不是充满了疑味儿。
2: 我也就这样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哎哎哎，那女生戴起来呢是时尚有型，主打的一个就是风度还有温度，咱们全都要啊。所以呢，这个围巾秋冬送礼物，不管您是自己买给自己送自己，还是送给妈妈、送婆婆、送长辈、情侣搭配，或者是送给闺蜜朋友都非常好，轻奢好礼，而且包装非常的精致。这个围巾外面我们还有一个防尘袋，白色的，也是带着他们家 logo 的那个防尘袋，然后在每一个快递里面还给大家带了一个他品牌的这个兜子啊，上面是有这个 Coach 的 logo 的啊，所以大家放心来买，谁打开一看都能看到满满的心意，谁收到都开心啊。来说一下价格，这个围巾你要是在专柜上买大概得上千块，因为毕竟它也是大牌货嘛， Coach 的，对吧？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反季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像 Coach 这种国际大牌，平时你在专柜基本上都是原价买的啊，所以呢碰上反季清仓的机会不多。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大概只有不到200组，卖完我们就下架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有两种款式，羊毛款还有就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真丝款，两种款式是多种颜色可选啊。想要的朋友，这个黄河以北说怎么买呀，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您视频号，你看我手指这个方向上面，这上面有一个圆圈带着925 logo 的，你点一下那个 logo， 我们这个视频就缩小到你手机的一部分了，然后你能够在旁边看到有两个字私信，你点那个私信就来到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输入围巾，我们在平台上会给您反弹一个链接，您直接点进去那个链接，就像你在某宝某东买东一样，它有详细的介绍，如果说你喜欢了，找到了你喜欢的花色，找到了喜欢的款式，选好之后输入您的姓名、电话、地址，然后付款，你就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这单还能再减5块钱，你还可以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减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

0: 全听。拉克说让 Look 来展示，立马就夯爆了。哎呀，那我们请不来呀，那费用太高了。
1: 啊，这 Look 是他的哪个就是他哪个节目的？
0: 我们这有那个 Look 哈尔滨版。
1: 就是我虽然说我不知道 Look 是谁，但我听你那么说，我觉得好像。
0: 泽南，你别说个头够了 ，Look 1.83米，泽南也1.82米，是不是？
1: 哎，我差不多了，
0: 是不是啊？
1: 那完全可以，
0: 也就差个50公分吧。
1: 哎，是。
0: 开玩笑，泽南也1.82米，
1: 把脸挡上，是谁跟谁差不太多的？
0: 那也不行啊，身材也不一样啊。
1: 那陆克到底长什么样呢？真是的啊！但是我跟各位说，我为什么让我来展示啊？我展示，大家想想，您看一看，我展示都能这么打扮人，您戴上以后肯定比我还要好看，对不对啊？
0: 是啊，还有那个水中鱿鱼，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把您的那个姓名电话发到我们视频号里了？
1: 哎，怎么了？
0: 跟您说，视频号里它是屏蔽的
1: 啊。
0: 就包括我刚才想在视频号当中，我给你留言，我留了两遍
1: 啊，
0: 我说请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到公众号上，然后我帮你联系啊。没显示，
1: 人不让，
0: 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包括你那块也看不着，但是我手机上显示了，我输进去了，它是给你自动屏蔽了，
1: 是个人信息，
0: 它不让你输什么电话、你的姓名什么的，
1: 对啊，
0: 所以你在那儿发过来，就只有你自己能看到，我们都看不到，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看不到，你一定要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儿你啥都可以发，
1: 对，
0: 然后只有我们能看到，你的隐私是得到保护的，
1: 没问题，
0: 你不用担心啊，如果说你现在应该是在韩国是吧？
1: 嗯。
0: 想要这个围巾，还有想要这个我们哈尔滨
1: 红
0: 肠，我们平台都有啊。您只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给我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让赵岩联系您，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不能实现给您邮过去啊？
1: 哎，对了啊，还有朋友在问啊，就说这个灰颜色的没有，说灰颜色的没有，大家都别着急，您直接呢就在平台上，
0: 问问赵岩能加不？
1: 问问赵岩哈，能不能加这个灰颜色的？很多朋友喜欢，还有暗夜向日葵，暗夜向日葵是这么说，他说泽南啊，你就差一件范德彪的风衣。
0: 哎，那个风衣昨天我还跟我姐夫我们讨论
1: 有没有那个同款，
0: 好像那个风衣就是原来是叫大地牌的，
1: 有这个名字，
0: 对，有大地牌那个风衣，就是范德彪那个风衣，
1: 我跟你说，你那个风衣配上墨镜还有一副白手套啊，都戴齐了以后再拿个小包上写着吗？小燕啊，啥大飞机吗？大飞机给那缸子都整乐了，整的啊。
0: 好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啊。黄河以北说，好的，我从家出门听了咱们的节目一路了，刚找到一个绿灯，我可以输入文字问一下了，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可以，可以的啊。
0: 郭在边城说，富豪的头巾呢？想看？
1: 没什么事，还是
0: 富豪头巾收起来了，
1: 对，收起来了，到整点呢，整点的时候到时候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也可以啊。
2: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3: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2: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3: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
4: 哎呦，
2: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3: 你好外卖啊，
2: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5: 你不是开得太快，
6: 就是嘛，
5: 你是飞得太低。
2: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5: 我骄傲。
2: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8:2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我知道其实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包括这个家里的老人啊，要说存钱呢啊，就愿意往这个银行存。如果能有点国债啊，定期的，然后呢，这个再高一点这个利率就更好了。那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消息，2026年第七期、第八期储蓄国债正式开始发售了，三年期的年利率的是1.63%啊。那接着从哈尔滨市多家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七期、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开始发售的过程当中啊，发行期限呢是9月10号一直到9月19号。那目前工行、中行、农行等多家银行还有购买的额度，关注保本理财的市民不要错过购买的机会啊。 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哈尔滨跻身长线游的前三名，远程客流北上赏秋带火了冰城的黄金周。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的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共同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昨天呢，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截至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机场酒店还有租车度假等产品的预订热度全面攀升。而黑龙江呢，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和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表现抢眼，省会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十的前三甲，也成为了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昨天，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从机票的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分别是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还有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哈尔滨位列榜单的第三位，是东北地区唯一进入前十的城市。那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哈尔滨承接了大量来自华南、西南地区的远程客流，南方游客选择北上赏秋也成为了今年黄金周出行的一大显著特征。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了不少人共同的共识。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比较突出，比例较去年同期呢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从用户的搜索关键词来看呢，哈尔滨带有全景露台、俄式风情、江景房等标签的酒店以及房型更受欢迎，松花江沿岸以及中央大街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十分火爆。那哈尔滨的火爆呢，不仅体现在城市本身，更辐射到周边县域以及特色景区。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42%， 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了，平均游玩的天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2 天，游玩的节奏明显放缓。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向周边县域深度延伸，像伊春的红松林海、漠河的北极秋色、镜泊湖的火山堰塞秋景，热度同步攀升。游客在哈尔滨停留2到3天之后，继续北上，寻求更加浓郁的北国秋色。游玩节奏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停留时间呢也较往年有所延长了。这一区是奔县的深度游大方向高度契合。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呢，用户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了，而是选择在哈尔滨以及周边的县域放慢脚步，体验东北的秋日山林、芥江风光和独特的关东文化。那我们哈尔滨作为区域枢纽核心，不仅承接了远程航班的客流，更通过自驾等交通方式将游客呀输送到了黑龙江广袤的县域腹地，带动黑龙江全省的文旅热度同步增长。同城旅行数据的显示， SUV大空间的租车热度在黑龙江涨势是比较显著的，租车时长大多集中在5到7天，那也进一步印证了落地省会深度周边的出行模式正在成为主流。
1: 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啊，刚刚呢泽南沟通了一下，不是你问这个灰色围巾的事吗？赵岩呢已经给我一个答复了，他说现在哈，我马上给大家联系给大家呢增加库存啊，给大家联系增加库存。所以现在呢，您到平台之上呢，您就刷一刷，什么时候那个灰，就是灰颜色的那一款刷出量了，您可以点了，那就说明什么？有库存了，有现货了啊！大家呢马上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需要灰颜色这个围巾的朋友，你也是回复围巾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小程序里，在里边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哎，还有这个水中鱿鱼是目前我们正在韩国收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说想，这个问一下能不能这个邮寄围巾和哈尔滨红肠。我把您的信息已经看到了，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收到了，我现在就发给赵岩，我让 让他加您微信或者给您打电话。
1: 哎，是啊，也希望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想到咱们925交通广播，我们尽竭尽全力帮大家来解决啊。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925的出行计划了。在本周的周五周六两天，9月18号9月19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块儿去伊春。大家啊要记住，错过这样的机会呢要再等一年了，毕竟这个时候呢也是伊春啊，氧气充足，林间森林茂密，同时也让大家共同感受负氧离子含量爆棚的好时节，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森林秘境，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奔赴小兴安岭原始林海，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全程舒适大巴车，来一场啊舒适的林海治愈之旅。咱们早晨7:30出发，从哈尔滨华山路1号出发，在咱们哈尔滨电视台门口集合，之后呢咱们驱车前往这个伊春，到达伊春中午11:30咱们到伊春的知名酒店西楼饭店来进行用餐，中午12:30咱们午餐结束之后呢要去森林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去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咱们直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来到这里感受百年的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这个天赐这个天然湖海天赐湖，在这里呢感受天然的氧吧，而且呢咱们可以感受啊这里独特的游览森林秘境。到了晚上的时候咱入住到的是森宫松林小镇啊，森宫松林小镇。之前呢我们每次去到那儿的时候呢晚上还会带着大家一块做游戏，如果说呢天色哎这个暗的不是特别晚的话呢，咱们可以出去啊走一走转一转，感受当地的一些特色这个民俗文化啊。到了第二天早晨8:30早餐用过之后呢，咱们去汤旺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感受天然秘境，感受林间独有的静谧与壮美。中午的13:30午餐结束之后呢咱们奔赴哈尔滨啊，全程这个乘坐大巴车顺利到达市区之后呢结束咱们两天高品质的林海康养之旅。925听友的福利价格，各位每位仅需588元，1.2米以下儿童不占床仅需400元啊，全程大巴车全程住宿所有的正餐咱们都包含，有领队贴心带着大家。每次跟郑哥出去玩、他总能给你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玩法杠梗子呀，到山里边追逐跑赛呀只要说您体力跟得上，愿意跟着我们一块出行玩的话呢，一定会让您感觉到啊这个仪式感幸福感满满的啊，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想报名8211-9002-8799-7337。
0: 这个伊春游呢是这个周五和周六出发的，就是9月18号和9月19号两天，周五出发然后周六晚上咱们就回来了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1带给大家的行程我们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当然现在有的这个团都已经结团了，但是有的还可以报，我们给大家简单叨咕叨咕啊。现在呢9月30号出发的江南游目前还是可以报名的，费用呢每个人是3599元，带着大家去到苏州、杭州、上海、无锡、南京双飞6日游，包括来回的飞机呀、包括住宿啊、景区的门票什么什么都包含，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每个人只要3599元。而且这个江南游呢不耽误您的上班时间，哪怕你节前最后一天你是上班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的飞机是晚上8点钟，您只要头一天咱把这行李箱给它收拾好了，下班您就直接奔机场就可以了啊。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安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多彩贵州游，大家都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湖南张家界这个结团了，加不了了。然后昨天呢9月30号出发的新疆游双飞8日的这个也是招满了，但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就是长线游乌鲁木齐是排在首位的，
1: 哎对了，
0: 大家这个时候都想到新疆去，所以我们在10月3号又给大家加了一期新疆游，因为它就会错过11几天嘛，就会可能耽误几天上班啊，你可以请假或者是就是时间比较充裕的人可以选择这个行程，他会晚回来几天，但是价格要便宜了得有600多块钱，
1: 哎有优惠啊，
0: 不到 8000块钱好像是7999就可以去到了啊、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无论是西安游、新疆游、贵州游，还是我们的江南游，您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十一旅游的这个报名的名额真的是报一个少一个啊，因为这真的是稀缺资源，
1: 少啊。
0: 整个机票就那么些啊。关注这个，您可以加我微信啊，加我微信15146002。

0: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
1: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周二早上的8:4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昨天，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再来关注国家。

0: 卫健委14号消息，那今年呢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医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0: 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产品标准，那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上海市医保局等3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以及注射服务费。
0: 继续来关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明天通航。
0: 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要岗位是17.8万人次。
1: 我们再来关注2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1晋级8强。
0: 另外，14号，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1。
1: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啊，这首歌是来自王佳音的《往事如烟》。风平浪静说医保支付广泛了，好消息。对，上海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儿。
1: 哎，确实是啊。
0: 我们等着什么时候黑龙江能落地这个政策，
1: 全面普及就好了。
0: 是的。好了，北京时间的8:16，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啊，您吃辣条吗？
1: 辣条，那这
0: 那又说到辣条呢，最有这个名的应该是卫龙的。
1: 哎，卫龙辣条大家都知道
0: 小爱之前。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受同学的影响也吃过一阵辣条，让我给制止了。我说那玩意儿吧太不卫生，而且它没营养都是那个香精味儿后来呢他就吃了那个卫龙的魔芋爽昨天我一看给我吓坏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卫龙162吨进口魔芋粉涉二氧化硫超标被拦截退回了。
1: 对。
0: 但是客服说了放心吧大家没有用于任何产品。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消息据北京青年报的这个消息，近年来呢魔芋爽取代辣条成为了卫龙核心业务的增长点的关键品类。日前呢一批进口原料翻车的话题让卫龙冲上了热搜。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显示呢，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而被拦截。昨天呢，卫龙电商平台客服回应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这批原料已经按照法规退回了，没有用于任何的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
1: 哎，是了，那各位你想一个问题可能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大家所有这些个辣条脑袋或者说是青睐于卫龙家品牌的话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呢很多家长朋友嘛这眼睛就盯着呢，你看看出事了吧，让你不吃你非吃。
0: 昨天我看到我们小编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好消息我不吃卫龙的魔芋爽坏消息
1: 什么？
0: 我儿子吃啊。
1: 哎我跟各位说就这个真是很普及就周阿姨你知道吗我在就是卫龙现在包装是更新换代了，
0: 对，
1: 泽南是
0: 红色的包装，
1: 泽南是最早在他家透明袋比较简陋的时候我就在吃各位他家用途之广泛令人发指天津的早点比较丰富，煎饼果子、大饼鸡蛋、大饼鸡排、烧饼里脊
0: 里面都能卷这个辣条是吗？
1: 大饼卷一切吗？跟各位说就是它没有卷不到的，就相当于咸菜了。你包括我家现在小铁丁他现在开始怎么着呢，也可能是受同学的影响但是其实我一直想说抓你刚刚说小爱受同学影响我也说我家铁丁受同学影响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咱家就是影响别人家孩子那个可能就是咱家还给传播出去的，
0: 也没准儿。
1: 这东西确实好吃，但是呢，真是咱们抛开剂量谈危害全属于耍流氓。但如果说长期吃多了的话呢，对身体一定会有影响的。少量微量摄入
0: 也不行。
1: 就是不给吃，
0: 别吃，
1: 就是不给吃。那么这个资料这么显示的，说这个魔芋粉呢，它是卫龙魔芋爽的这个原材料当中的核心的原料，而且呢，这个魔芋呢在加工中容易氧化这个变色，所以说呢，二氧化硫整个熏蒸过程呢是行业常用的一种护色固色包括防腐的手段之一。那不过呢超量的摄入呢这个二氧化硫呢可能会导致喉咙刺激，引起消化道的一些系统疾病而且长期使用呢还容易影响钙吸收，损害您的肝肾功能那说到这儿咱们今天大家又有抓手了各位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于咱家那小朋友听没听早高峰节目俩主持人都说了吃那个对肝肾有影响对
0: 孩子他不了解呀那我肝和肾是干啥的呀
1: 有什么
0: 他们有啥作用啊
1: 对是我
0: 有点影响怕啥呀这孩子他不理解真是不理解
1: 对父母的良苦用心
0: 你看东升说这些东西坚决不能让孩子吃咱是不让他吃
1: 对呀
0: 但他兜里有点小零钱他就愿意上学校门口去买去
1: 同学之前相互分享你也是拦不住
0: 实际上呢这并非是为

0: 翼龙第一次在进口魔芋的原料上出现了问题了啊！早在2020年的8月份，青岛卫龙食品从印尼进口的 101.54 吨干魔芋片就因为未获检验检疫准入被拒入境。2024年的时候呢，因为被检测出日本禁用的食品添加剂叫 TBHQ， 超过43公斤的卫龙亲嘴烧产品在日本被召回。
1: 哎，是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如果说呢，这个产品啊，您长期使用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东西好吃，吃完以后会让你有肉停不下来。
0: 对，真停不下来。我那会儿我曾经尝试过吃它两袋，就是吃完一袋还想吃。
1: 你知道吗？就是卫龙他家的这个魔芋爽也是他家的爆款产品之二啊，其次啊，这主要是什么呢？辣条。那针对于本次的海关拦截原料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啊，食品行业的健康专家呢也建议啊，大家呢这个关于舆论与品控的问题，那主动呢发布了公开的一些官方的公告，而且呢完整披露了关于问题原料它的处置流程，包括呢排查结果，还有呢公开全套的一些检测数据，并引入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进行复查来进行查验。那么同时呢，也需要全面提升包括你供应商的供应链的准入啊，以及检测抽验检测的结果，还有溯源体系，那从源头上呢来固化啊您的原材料的安全防线，来挽回公众的信任。其实现在做哈，你还来得及，但是千万别做成什么掩耳盗铃的事儿。哎呀，这批原材料我没用啊，这批我没说，你这样的话只能让我们这些为父为母当家长的朋友对你伸出五只手啊，拒绝不吃。
0: 对，其实他这个魔芋粉他自称是什么样的产品特征呢？说这个东西是依托富含高纤维高膳食纤维，然后低热量，还有无负担的这个产品特征。就大家就可能觉得这个魔芋爽它比那个就是辣条要健康啊，
1: 健身产品。
0: 但其实则不然，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太多的添加剂，就是科技与狠活了，
1: 受影响。
0: 就是你打开之后就是满屋都是那种那个香料味儿，真的不推荐孩子们去吃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家长真的是拦不住。
1: 不是我就问问那些就是个别家长嘛，周阿姨，你说句实话，你吃不吃？
0: 我就吃过两包，就是我还是从他的那个零食筐里偷的。我想尝尝这玩意儿啥味儿。
1: 你不奇怪？就是他有一个什么决心，就是如果说他好吃的话，那可能
0: 那他加那些东西，他能不好吃吗？你想想，你就是把那些东西拌到卫生纸上，我觉得都好吃啊。
1: 那你看，你还是就是绕开了这个问题。我是想问题什么，就是作为大人的话，你比方说家里边这肯德基、麦当劳，哎，不给孩子吃，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人角度偷摸吃，为啥呢？就是你真的是很难控制自己，所以站到孩子角度的话呢，我也得说，就是也确实是不好控制。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节流不如开源。是不是？
0: 你就多多给他买，
1: 不是
0: 多多让他吃，
1: 不是你物极必反，不适用于咱们家，这咱不是你祖国家一代，咱们就是你节流不如开源，你换其他的食品嘞。来代替一下呢，或者说是咱自己尝试家里边做一下。我看现在网上啊有不少一些这个小
0: 配方，自己做辣条，
1: 辣条就是研究研究那个不用狠活与配方的那个口味呢。你比方说外边卖那个魔芋节，他们就是那个这魔芋爽不也那东西吗？
0: 有的时候咱涮火锅的时候不也放点吗？
1: 也放。对，你那个的话，它的这个安全可能品质能比咱平时吃的高一点点。那你回家拿家武汉辣鸭货的那个汤，哎，怎么调的呢？我研究研究，我整辣一点，孩子一吃嘶嘶哈哈的，我有点。缺德有点给他吃的，我辣的，我让你张不开嘴，我看你以后还吃不吃啊。
0: 家长其实可以就是总想尽各种办法让孩子吃的健康，
1: 围追堵截呀。
0: 就奈何其实咱们也是现在才知道的，这个东西不健康，对身体不好。但是你小的时候，咱想想咱小的时候呢，那个一毛钱一袋那个小萝卜条，
1: 哎，对
0: 了，那家长也不让咱吃，
1: 三
0: 也偷摸吃吗？
1: 也买了。
0: 对对对，
1: 辣小鱼，就收音机前朋友没有吃过黄颜色那个，然后透明窗的，就是你就别说吃不吃，老远一闻那嘴里一股鱼腥味。
0: 所以啊，就这些东西还得让时间告诉他们，咱说没有用啊。
1: 哎，我跟你说，就是一千句话，一句万话，不如等他逐渐长大了来理解，
0: 他自己理会体会到哈。
1: 因为咱小的时候真是咱也不听劝的，也
0: 完全理解吧，
1: 对，
0: 理解，
1: 相互理解。昨天话题还说你80后的朋友吃零食呢，今天你就不让人吃，属于双标了，属于是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4啊，那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呢，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 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一些旅游的行程啊。首先就是这个周五和周六9月18号到19号的伊春两日游，这个时候真的是去到伊春非常好的时候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伊春赏秋，住宿、景点、交通全都包，没有任何二次消费，包括你所有的正餐、早餐我们全都包啊，每个人只要588元，这周五早上走，周六晚上回来，整整两天啊。报名电话您记好，87

0: 8799-7337，8799-7337-8211，8799-7337-8211-9002。另外就是我们的十一的行程了，现在十一我们已经这个结团的有一个9月30号的新疆游、还有一个是10月1号的那个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这两个团已经结团了，一张机票都加不了了啊！但是因为大家对新疆的热情非常的高，包括现在其实全国各地的人都想在这个季节去到这个新疆，
1: 确实是啊，
0: 所以我们但是10月1号的机票真的是拿不下来，没有，我们最早能给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在10月3号又给大家加开了一个新疆团，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要上班的时间才能回来了，
1: 哎，对了
0: 啊，所以说如果您能跟着我们去到新疆10月3号出发那个团，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我来看一下，他是10月3号出发，然后也是双飞8日游啊，也是双飞8日游，但是这个费用要比咱们就是十一的那个费用要便宜了，能有600块钱左右，
1: 600块钱，
0: 对，600块钱左右，不到8000块钱就可以去到新疆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还有一个呢是9月30号出发的西安游，还有一个是10月2号出发的贵州游。目前都可以报名啊！来总结一下，目前十一可以报名的有江南啊，带着大家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江南游，还有贵州游、新疆游，还有西安游、江南游，这些都可以报名。那其他的就报满了。如果说您感兴趣，想咨询一下行程，想跟着925一起出发的话，您欢迎来添加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加微信，然后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您详细看，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一会儿见。

0: 语里画一个叉。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ый

0: 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上午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6到10度。秋高气爽，但是早晚的天气还是偏凉的，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早起上班上学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穿好长袖外套。天地万物越来越有秋的韵味了，空气干爽通透，大家真的可以趁着天气晴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感受冰城秋日独有的清朗和惬意。另外提示大家，我们打工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呢，就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好像绕口令一样啊。中秋节我们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但是这个周日9月20号和国庆回来的10月10号是需要补班的啊。到时候大家别忘了定好闹钟。好了，北京时间的9:04，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6，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同时也感受滨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留言，那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参与节目互动，同时还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据了解，本周啊，咱们黑龙江省都要下雪了啊。小仙岭北部在19号夜间可能会有雨夹雪。来看注一下我们城区内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呢昨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本周全哈尔滨市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呢将出现一次明显的升温和降温过程，同时大风日数比较多，市民和相关单位需要做好防范。据预报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小雨，降水主要集中在明天夜间。19号周六夜间到20号周日，全市自西向东还会有一次小阵雨的过程，降雨期间呢，局地容易出现雷雨大风，本周其他时段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本周的气温波动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其中呢，从昨天周一一直到明天周三，受到上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仍然偏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到23度，夜间最低气温10到12度，山区半山区7到9度。周四到周六气温持续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5到27度，20号本周日气温开始明显回落，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18到21度，最低气温重回7到9度。

那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中秋国庆咱们哈尔滨已经跻身了全国长线游的前三名，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一直到个别城市的秋假和中秋国庆联放，共同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昨天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截至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278%，像机票啊、酒店呐、租车呀、度假等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步全面的攀升。而黑龙江呢，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和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表现也是非常抢眼的。省会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到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的前三甲，成为了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呢，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机票的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分别是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哈尔滨位列榜单的第三，是东北地区唯一进入前十的城市。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哈尔滨承接了来自大量的华南的还有西南地区的远程客流，南方游客选择北上赏秋也成为了今年黄金周

出行的一大显著特征。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了不少用户的共识。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比较突出，比例较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从用户的搜索关键词来看呢，哈尔滨带有全景露台、俄式风情、江景房等标签的酒店以及房型更受欢迎。松花江沿岸以及中央大街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也十分的火热。哈尔滨的火爆不仅体现在城市本身，更辐射到周边县域以及特色景区。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了。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向周边县域深度延伸，像伊春的红松林海、漠河的北极秋色、镜泊湖的火山堰塞秋景，热度都在同步攀升。游客在哈尔滨停留2到3天之后啊，继续北上追寻更浓郁的北国秋色，游玩节奏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停留时间较往年明显延长。这一趋势和奔现深度游大方向高度吻合。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用户不在于满足走马观花，而是选择在哈尔滨及周边县市放慢脚步，体验东北的秋日山林、界江风光以及独特的关东文化。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枢纽，不仅承接了远程航班的客流，更是通过自驾等交通方式将游客输送到黑龙江广袤的县域腹地，带动全省的文旅热度同步增长。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 SUV 大空间车型的租车热度在黑龙江涨势是比较显著的，租车时长大多集中在5到7天，进一步印证了落地省会、深度周边的出行模式正在成为旅行的主流。好，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312+000 到 K324+600 处半幅封闭，请鸡西去往牡丹江方向的车辆从林口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柳树收费站驶入高速。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了2026年的9月17号。

0: 啊，这首歌是来自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风平浪静说，夏有凉风，冬有冰雪，而滨双煞Double Q 好了，北京时间的9:17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马上要进入到深秋了，天儿越来越凉了，要不要给您的那个他备一件围巾呢？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款式，一个是羊毛款，还有一个是真丝款，我觉得都可以。两个款式您都可以入一件，可以选不同的颜色。这个时候呢，带真丝款就刚刚好。再过段时间下出雪了，下雪了以后就带那个厚实的羊毛款，非常的柔软和保暖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经典老花的大围巾啊，无论是羊毛款呢还是真丝款都非常的好，经典老花大 logo 铺满了整条围巾，而且它的辨识度非常的高，不会显得太花，更加的细腻和保暖，材质也非常的扎实啊。羊毛款的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就不像那种普通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更细更保暖。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围巾的尺寸够大啊，平时松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您可以直接展开披在肩膀上当披肩，既能当围巾又能当披肩，冬天你搭大衣啊、搭羽绒服啊或者披草都合适。男生戴上呢是帅气干净，女生戴上时尚有型，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全都要。秋冬送礼物挑来挑去的，是不是都不知道送什么了呢？其实选对了一条围巾就足够了啊！无论您是送自己、送妈妈、送婆婆，或者是情侣搭配、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好，轻奢好礼，而且包装非常的精致。我们给大家在包装的里面放了购物袋，还有防尘袋，还有围巾，拆开之后就是一份心意，那谁收到谁不开心呢？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的大牌货，今天节目当中清仓返季，只要399元一条。懂的朋友都知道，像 Coach 这种国际大牌，平时您在专柜那基本上就都是原价了啊，能碰上返季清仓的机会真的不多。喜欢您就直接下手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啊。不要犹豫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啊，顺便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漏可以减。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

一首非常老的歌啊，来自歌手费翔的《溜溜的他》。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松花江畔最具辨识度的秋景已经起幕了。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去到松花江周围去转一转呢？连日来呀，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多处城市公园和滨水绿地内，成片的荻花陆续进入到了观赏期，银白略带金黄的荻穗连片舒展，随风轻摇，在林木的映衬下，勾勒出独属于北方的秋日景致。荻是禾本科多年生高大草本，是松花江水系两岸最常见的乡土植物之一。它耐寒、耐旱、耐涝，适应性非常的强。每年九月中旬前后抽穗开花，初开的时候呢，略带紫红晕染，随后转为银白。盛花期呢，可以从九月中下旬持续到十月上旬。花干之后，干枯花絮仍然可以留在枝头，观赏期可以延续到第二年新芽萌发之前。荻花呢，也是中国文学当中古老的秋日意境。《诗经》的《蒹葭苍苍》中的这个“蒹”就指的是荻啊。那白居易的《琵琶行》当中，“枫叶荻花秋瑟瑟”更是让荻花和秋风别情绑定，成为了经典的文化符号。哈尔滨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而且大都集中在松花江畔，形成了万顷松江湿地百里生态长廊的格局，这为荻花提供了天然生境。成片的荻花景观在清晨和傍晚逆光下观赏和拍摄效果是最佳的，荻花随风摇曳的景象也成为了松花江畔秋日最具辨识度的景观之一。除了赏荻花啊，伴着秋风阵阵，哈尔滨斯大林公园迎来了最美的彩叶时节。近日呢，公园沿线的花秋树迎来了盛果期，成串成簇的橙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和滔滔的松花江水、斑斓的秋叶交相辉映，也成为了滨城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花秋的成熟啊，是滨城秋天最鲜明的信号之一了。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哈尔滨将全面进入到彩叶季。斯大林公园这一抹花秋红也正静候八方来客，邀您共赏北国江城的浪漫秋韵。

北纬47度的秋天成了一幅美丽的油画，大家秋天真的不能错过伊春啊！这个藏在小仙岭深处被称为中国林都的伊春，秋天真的值得一去，去体验伊春独有的秋日魅力啊！那上一周呢，我们带着听友就在9月12号的时候带着听友奔赴了伊春林都13号回来的两日游，收获了满满的口碑啊！那本周五和周六恰逢好天气，就是因为天气好，所以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次伊春游。而且这个伊春游呢，咱们是周六周五出发，周六就回来，只要两天，在伊春住一天晚上。好天气，我们就抓住今年最适合去到伊春的日子，9月18号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大美伊春，那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伊春林都最氧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当中，价格不变，每个人的费用依旧是588元，行程也是一样的啊。想要走进小仙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不用您自己开车自驾，不用操心，全程舒适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而且咱们整个行程呢，全程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周五9月18号的早上7点半，咱们就在华山路一号准时发车了，全程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呢，抵达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午餐过后，咱们走进伊春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仙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逛完博物馆，下午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这个时候林区的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傍晚的时候呢，咱们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那第二天一大早呢，咱们不用起早啊，早上8点半用过早餐之后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中午呢，咱们依旧回到伊春的西楼饭店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全程大巴车咱们就返回到哈尔滨了。那这次行程我们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925的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588元，1.2米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不占床的话，收费仅400块钱啊！全程的大巴车往返、住宿、所有的正餐，全程贴心带队，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超级高，名额有限，爆满机制啊！这周五咱们就出发了，周五周六两天。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山林地区啊，如果气温降得比较快，天气转冷，出行的体验感就会偏差了，所以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就将彻底结束了。9月18号、19号这个周五周六，欢迎大家跟着925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抓紧时间报名占位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把他们乘客请注意，请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

0: 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到10度。金秋的九月啊，咱们哈尔滨市的郊野和城市公园内，一丛一丛菊郁正在盛花期，明黄色的花朵迎着秋阳舒展，它的外形呢酷似向日葵，远远望去像一盏盏小太阳一样。菊郁的茎杆直立高大，最高可达3米，叶片宽大，表面粗糙，边缘带锯齿。最特别的是地下生长的块状根茎，那便是人们餐桌上熟悉的洋姜。九月正是冰城菊郁的盛花期，那记者走访发现，在哈尔滨郊外和沿江堤岸旁，经常能够看到野生的菊郁花，在一些城市公园内也能发现它的身影，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向日葵非常的相似。哈尔滨市菊郁花在公园和郊外大多都是零星分布的，很少形成大面积成片的花海效果。菊郁也叫洋姜，最广为人知的吃法当属是腌咸菜了。它的快劲口感脆嫩无异味，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菊郁呢还被称为是荒漠化治理能手，在防沙治沙、盐碱地改良和水土保持、重金属吸附、矿山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领域应用广泛，是兼具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生态型经济作物。好，刚才看到小恩在问啊，这个伊春游的报名电话刚才没有记住啊，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19002啊，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19002。这个伊春游呢，我们是9月18号出发，就这礼拜五，然后礼拜六回到哈尔滨，2天，在伊春呢是住一个晚上，所有吃住行全都包含，一个人只要588元，在最美的季节跟着我们去到伊春林都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那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的11的行程，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说您11想出行的话，大家也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目前呢，我们还有多个行程啊，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就是9月30号出发的江南双飞6日游了。带着大家去到哪儿呢？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双飞6日游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而且这个行程虽然是9月30号出发的，但是不会耽误您上班啊。您只要头一天晚上把行李收拾好了，下班拎着行李咱们就奔机场。它的飞机呢是晚上8点钟起飞的，哈尔滨直飞上海浦东的啊，往返无经停，带着大家去到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乌镇，还有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等等啊，全程3钻酒店加上1晚4钻迪雷森或者同级酒店啊。这个江南6日游目前还有名额，大家可以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行程呢，是可能很多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到的西安，了解一下我们的古文明啊。这个是9月30号出发的，9月30号的飞机是下午2点55分起飞的，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西安双飞6日游，带着大家去到有兴坊、回民街啊，还有环城公园、陕西历史博物馆啊，还有一些汉服体验、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千古情，去白鹿原、钟鼓楼，还有城墙，以及我们的兵马俑啊，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个都会带大家一一去到。全程入住3钻酒店，而且呢，这个酒店咱连住5个晚上，你不用来回折腾行李啊，不折腾行李，咱们始终是这个房间。一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也是哈尔滨直飞到西安的往返无经停啊。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第三个线路呢，其实是我们9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日游，但是这个团呢，昨天已经满团结团了。但是大家对新疆乌鲁木齐那边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找机票啊，然后旅行社一顿协调。但是10月1号的机票已经拿不到了，我们最早能够拿到的是10月3号的机票，但是回来呢，就要上班之后了。如果说您时间比较充裕，或者之后能请几天假的话，其实我也非常建议跟着大家跟着我们去到10月3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因为它要比9月30号出发这个每位能便宜600块钱，但是行程都是一样的，依旧是15人的精致纯玩小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然后全程三钻酒店加上一晚经济型的酒店，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禾木、五彩滩、乌龙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这些经典的景点咱们都会去到啊。新疆十一的第二个团是10月3号出发的，费用是7999元，欢迎大家来报名啊。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第四个线路呢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这个是10月1号出发10月6号回来的，但是现在名额已满结团了，一张机票都加不了了，所以张家界的行程我们就得再等，如果想去的话没有报上名得等到11之后了。第五个最后一个线路是多彩贵州的双飞六日游，这个呢比较适合您家里比如10月1号有家庭聚会、同学聚会或者参加个婚礼什么的，10月2号才能出发的小伙伴，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贵州。10月2号中午出发，然后10月7号我们回到哈尔滨，8号不耽误您上班。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带大家一一打卡玩到，每个人是5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以上的行程江南、贵州、新疆、西安感兴趣您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您做参考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欢迎大家呢来打电话报名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十一的行程真的是报一个就少一个了，名额是有限的啊，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就得再等了，或者再找其他的团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好，风平浪静说这歌现在听也很经典。是的，就播完这首歌我都不知道下首该播啥了，有点接不住。好了，9:48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哈。刚才看到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在闪个不停，大家可能都在报名这周末的伊春游啊。没错，9月18号到19号两天，周五到周六，我们会带着大家继续奔赴林都伊春啊。18号周五早上出发，然后周六晚上咱们就回来了，两天的伊春林都醉氧精品之旅啊。目前名额也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或者82119002，全程的往返大巴啊，全程住宿，还有所有的正餐，贴心的带队，还有呢就是轻松愉快的出行，不进任何购物店，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每个人只要588元，轻松解锁伊春两日游啊，87997337 82119002。

啊，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誓言》啊。好多朋友还在问这个十一的出游，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的国庆节的出游呢？现在报的其实已经名额不剩多少了。现在依然可以报名的呢，是有我们的江南六日游、西安六日游，还有就是贵州六日游，这些都是可以报名的。新疆报满了之后呢，因为大家的热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10月3号又给大家加了一期新疆游。新疆呢来回要8天啊，就是往返是8日，3号出发的话是10月10号回到哈尔滨，这个呢要比我们已经结团的那个9月30号那个新疆游呢便宜了600块钱，因为它可能会占几个就是假期回来之后的工作日嘛啊，所以呢如果您时间比较充裕或者能请几天假的话，10月3号这个新疆游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也欢迎大家来咨询报名。无论是去到江南呐、或者是去到新疆啊、去到贵州啊、去到西安呐、大家都可以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您记好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或者是这个周末啊，周五周六的伊春两日游也可以报名啊。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

封面浪声说925团队齐心协力，文旅搞得有声有色，是的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线路大家也都比较满意的啊，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刚才有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还要报这个9月30号的新疆游，实在是没有了，加不了了。但是新疆游我们开了一个10月3号的啊，10月3号出发，然后10月10号回来，往返8日游。如果说您可以走这个线路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要便宜600块钱，每个人只要7999啊。报名微信15146004600。

1600-2501 好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

0: 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7: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6: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8: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这个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0: 925天气早知道。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博文。
1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8: 好的，那么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先说昨天的事儿啊，9月14号啊，腾势 N8L 纯电版本的正式上市了。两个版本，299800和329800。那么这车呢，有这个三个比较值得提的一个指标啊。第一呢，就是 CLTC 的续航能达到960公里啊，就是哈尔滨都快跑到北京了啊。那么第二呢，就是闪充啊，它这个闪充呢10%充到97%，只要9分钟啊。那么进服务区一杯咖啡的时间，哎，就充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208升前备用的水袋啊，排水阀，就是露营的时候吧，这装备就是你直接能冲水啊，这也是我头一回看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这车呢能当个小房车了啊，又是能那个放水，还能这个放电，是吧？啊，这车，不过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它就有个名

0: 嗯，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叫《滴滴香》啊。对，我看完我也笑，说这咋的玩 AI 了呢？啊，叫《滴滴香》呢。然后我深往里头看了一下，什么就你能跟他聊天了这车，嗯，对，这车你能跟他唠唠嗑、聊聊天，就是超级智能 AI 呗，就属于，嗯，就是它能识别你的这个声音。啊，你是谁？能陪着家里老人孩子就聊天儿啊？你就比如说，你说我冷了啊，他就知道把空调哎调高一点儿啊。你说我热了啊，他把空调调低一点儿啊，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我看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不用说，你说打开空调什么的，你说我冷了，我热了啊就行啊。现在这车就五花八门的啊，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整好了。我看啊，你看一下他这个数据，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我看了，因
0: 嗯
1: 为这个以前的这个 N8L，
0: 嗯，
1: 它全系都是插混
0: 对对，
1: 啊。那么这次上的这个 N8L 纯电的，而且闪充版，它就是要拉升自己的纯电续航
0: 嗯，
1: 啊。这种长续航的中大型 SUV，
0: 嗯哼，
1: 然后呢，充电补能在家以外的地方很方便，
0: 对对
1: 因为满大街现在都有这个闪充桩了。
0: 嗯，
1: 但是啊，别买。
0: 等别买，
1: 我一直都很推荐腾势的 N8L 和 N9，
0: 滴滴香
1: 但
0: 啊。
1: 是为什么这个 N8L 纯电版我推荐大家别买呢？
0: 嗯
1: 首先是这样，你买 N8L，你买的要想要长续航，
0: 嗯，嗯，
1: 你去看那个大唐海狮08，
0: 就还是那玩意儿，是不是？还
1: 哎，
0: 是那，
1: 那个续航
0: 嗯，
1: 也非
0: 也
1: 常
0: 九百
1: 长，
0: 多，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它
0: 九百多，
1: 便宜好几万，
0: 嗯，对，比你
1: 东西
0: 便
1: 都
0: 宜，
1: 差不多，就外观不一样。
0: 嗯
1: 你买腾势买的是什么？买的是 E3+3电机，
0: 嗯，
1: 是。领先对手一代断档是有优势的底盘悬架系统，无论是技术还是调教，
0: 哦。
1: 但是这个没有，
0: 他
1: 它
0: 没有
1: 是后驱单电机，
0: 嗯，
1: 啊，仅仅是有一个云辇。
0: 因为这个价格都是三电机了，是不是？
1: 对你，如果说我觉得你买 N8L，你不要挑战长续航，为啥？周老师，我举例子啊，就960，冬天你也到不了沈阳，
0: 就到不了沈阳，
1: 你就这个天儿不
0: 人
1: 能
0: 家说
1: 坐。
0: 能开到北京呢啊，
1: 开到
0: 九
1: 北
0: 百
1: 京，
0: 六
1: 那你
0: 开
1: 要
0: 不
1: 是
0: 到，
1: 连
0: 开不到，
1: 开不到，
0: 那就1000多公里呢，九
1: 就
0: 百六
1: 960公里续航，你充满了从哈尔滨出发，就
0: 嗯。
1: 现在这个气候
0: 嗯，
1: 到沈阳都够呛，
0: 就是
1: 600公里吧。
0: 对，600
1: 你
0: 公里，
1: 高速你可不是说1:1的这个消耗啊。所
0: 是，
1: 以说，我觉得既然能买这个价位车的人，大概率你是有库的。你有
0: 嗯
1: 库的话，它插混能跑200多公里，
0: 嗯，
1: 你日常上下班出行都是纯电，你拿当电车开是可以的。而且你买插混，你能买到 E3+3电机，能买到它的云辇 C。
0: 嗯，那就是到头了，到顶了，就
1: 啊，
0: 这个
1: 对，你
0: 价
1: 能
0: 格
1: 买到它
0: 啊，
1: 非常好的底盘悬
0: 嗯，
1: 架系统，
0: 到顶了。
1: 真正是比亚迪的最尖端的东西都给你了。
0: 嗯
1: 反而这个纯电版本为什么后推出呢？
0: 嗯
1: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下一代的 N8 提前打打样，垫垫
0: 嗯
1: 底儿。你看看我上一代的纯电 N8L 卖你29万起步，32万还是两驱，
0: 嗯嗯嗯，
1: 对吧？它下一代 N8 马上就要发布，N8 一上来之后，大家一看，哎呀，N8L 卖这价，N8 合适啊，买 N8。它是为了营造一种让你去冲 N8 的这个氛围条件。
0: 现在就是这个营销手段已经做到极致
1: 对，
0: 了，
1: 它 N8 马上要来了，为什么老款还要推出新车型呢？对不对？那
0: 对，
1: 肯定是为了给下一代预热的。所以说，它这个价，你买我就卖你，但是呢，我用它做一个标准，让你看看我下一代
0: 下一
1: N8
0: 代
1: 的价格有没有优势，实不实惠。
0: 还比你的便宜，
1: 对，
0: 是
1: 所以大
0: 吧？
1: 家等等 N8，冲
0: 嗯，
1: N8。
0: 有道理啊，有道理。这一台车型不太建议啊，就有啥新车型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大咖宝让帮大家来扒一扒，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新车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然后呢，我们来唠唠你喜欢的这些车型，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也可以啊，8211900287997337。那个来了，严大夫，
2: 哎，来了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川。
0: 欢迎大宗律师啊，欢迎大宗律师啊，大宗律师是咱们这个哈尔滨非常有名的律师啊。对，然后呢，这个大家有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和8799-7337。那么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啊，汽车玩家的平台还是为各位开通啊二手车的这个买卖平台。如果你想卖车，你就来说啊，价格啊、车型啊都可以来说啊，都可以来说。都好啊，严大人都来了啊。听说严大人参加哈马，你们呢一天。
2: 怎么
0: 就
2: 事儿？
0: 一天不说，严大夫心里都难受，刺挠痒痒，是不是啊？他说，严大夫参加哈马运动会去了啊，哈马那叫马拉松，那怎么能叫运动会呢？啊，你这，哎， 跑不动啊，跑不动，
2: 哼，
0: 报不上名啊，报不上名啊。你以为哈马现在咱们哈尔滨的这个哈马想报名就能报得上呢啊？这个轻易还挺难抽上的，嗯，
2: 是不是？
0: 对，挺难报得上的啊。行吧，那言归正传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来问了啊。严大夫今天也来到了直播间。刚才说完了啊，这个 N8L 了，咱再说一个啊，新车型啊，这个吉利银河战舰700啊，今天也开始预售了啊，方盒子硬派的 SUV， 车长呢是5.08米，一体式大梁，一体式大梁，这记住这一点啊。三电机四驱，综合功率830千瓦，1000匹马力，差速锁呀，这个接近角30度啊，续航能达到305公里。这车定位全地形的啊，这个全地形的车型，连车内的18.5升的这个冷暖箱啊，后排小桌板都配齐了，价格还没公布呢啊，悬念就留在这儿了啊。第二台车呢，就是2027款的 i60 也今天正式上市了啊，这车呢把一个东西啊打到了10万级别的，什么1192的这个激光雷达啊 ，L4 同源算法啊，你看同源算法，这是这个改了一个说法啊，它不是 L3 级啊，支持城市和高速的这个领航啊，那叫领航啊，那放在2年前呢，这激光雷达得30多万，那确实是，现在就10万块钱就能配上了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说i06 啊，这车值不值得我们去研究研究啊。然后呢，这个明天还会啊，周三它还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车型，你比如说这个大家关注比较高的理想 i9 啊，方程豹啊，包括国产奔驰 GLE 啊，加长的啊，就是比较多了，那么也会跟大家陆续的进行一个分享啊。好的，那么各位有车辆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问问严大夫，领克03手册上写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啊，可四 S 店坚持6万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一次1800，这说法相反了，到底怎么办定？就是你自己都知道这个变速箱油肯定是换，100%的换，虽然说变速箱写终身免维护它也是要换的，但是这个公里数和价格你可能是有点接受不了吧啊，还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定的？
2: 这个油是建议换的啊，6万换是没毛病啊，但是价格的情况下呢，应该用
0: 1800块钱，
2: 有一半的费用应该够吧啊，还得说换这个世界级的品牌的啊，
0: 你找严大夫一半就都够了啊，一半都用不上啊，基本上就这个价，具体你找严大夫跟你说，然后就是变速箱油它的这个静止度会很高啊，它一定会针对你的车型，
2: 对
0: 啊，一定会针对你的车型型号，
2: 对，它和机油不一样，
0: 就是我看它这个变速箱油的这个型号比机油多多了，然后什么就是针对多大排量的什么车系的多大排量的车型它都有一个针对，你比如说什么EA38的，
2: 其实它
0: 双离合的，
2: 其实它主要针对于变速箱，您是干式双离合是一种油，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有两种，一种是阀体油，一种是这个齿轮油，然后呢，还有这个湿式双离合呢是 DCT 油啊，就是也是这个专用的这个油啊，这就三种了吧，然后你包括像手动挡又是另一种油啊，然后还有 CVT 啊 ，CVT 是一种油，然后 ECVT 又是另一种油，然后在这个 AT 的话呢，这个4AT 5AT 是一种油，6AT 7AT 是一种油，然后 8AT 是一种油，然后 9AT 是一种油，然后 10AT 是一种油，
0: 你就想想，
2: 就光 AT 就分出来
0: 很多种，
2: 对，那你像这个 AT 这个油吧是什么呢，高级别的油可以往低级别的变速箱里加，打个比方说我这个是6速的油，但是你可以加到4速的箱子里，但是你要4速的油你不可以加到6速的箱子里，
0: 是啊，这个跟级别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跟这个精密度有关系啊，可千万别加出错了啊，而且呢赛店上这个价格确实高啊，因为现在卖车卖的不好，这售后这块肯定会下很多功夫，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就去严大夫这儿来这个就进行车辆的养护就行，最起码油品是一定是保真的啊， 而且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也是啊，这个团队的核心力也非常强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维修啊保养的事儿，你就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或者是你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你加严霜微信。

0: 变速箱油你就加烟袋微信就行了，有专业的电脑一查就知道你是什么型号了。然后他们这经验也是非常足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雪宝说：“Hello，小哲，上午好，上午好啊。”雪宝啊，雪宝是谁呀？挑理了，严双挑理了啊！你没跟他打招呼啊？行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继续的拨通电话啊。这个我在哈尔滨某 4S 店保养套餐充了6000，还剩5次。上个月你就直接说啥名就行了，我都知道是啥名啊。那我也没招啊，哥呀，这事儿我有啥招啊？上个月路过一看，电没了，换成卖电动车的了。打电话400，厂家说经销商行为，自己协商。我这3000块钱找谁要去啊？还有预付保养卡，我怎么避坑？你怎么我谁能知道那么大家大业说第二天早上就没影了？
1: 那你我换成电动车呢，才能剩余的保养套餐。
0: 不能，他这个
1: 不改成卖电动车了吗？
0: 你找的啊，你找的，他会给你一个下家的地方，应该是
1: 没有用。
0: 不是他肯定他给找一个，就我不走了吗？你找我了吧？然后你这些钱都给严双了，你上严双那保养去吧，然后就得了呗，可能会有这么的吧？
1: 给谁了？啥
0: 那个路虎他家就是
1: 有用吗？
0: 不上别人家保养了吗？您接过来了吗？
1: 我更愿意接啊！就是如果这些如果在某哪个店里存了钱，你可以找我全管。没开玩笑，真事儿。
0: 你要钱不要钱呢？
1: 是。
0: 那比如说我这存3000，他怎么写说存3000的吗？
1: 我跟你讲，这里边都是怎么做的哈？你写着存3000，好，哎呀，好，哎呀，这事好，
0: 好，三个好，
1: 这3000块钱还给你存到店里，你每次用的时候呢，在这个保养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一半儿，
0: 比如说用500，用1000，
1: 原价的情况下用一半儿，
0: 这样也行，是不是？还能留住人，
1: 但是我那儿可能你原价一半儿。不太行，我利润点
0: 你自己在这不给自己挖坑
1: 是吗？我就说
0: 的话啊，
1: 利润点因为我没站上那么多。我跟你讲，这里边这个道道是啥？
0: 说道道吧。
1: 对，它是这样的。承接这些业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么一大批的客户和流量，你不用上网去推流，
0: 那直接上我这儿来，我花钱我
1: 就
0: 买了。
1: 对你直接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你可以，你也没花钱呢，你花什么钱了？就打比方，你把人家的这个债务接了之后，你明白我说这意思吧？打个比方，就是装修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店面也好啊，具体咱就不说那么详细啊。
0: 对，别说，
1: 就是它的利润点还是相比之下还是
0: 很高的，
1: 很高的。就是打个比方说，你储值了这个多少钱啊？这次保养可能是需要2000块啊，可以给你减掉1000。但是他减掉1000的情况下，可能多少多多少少的，他可能还会有一点利润。就算他没利润的情况，他至少不会搭钱。
0: 他不搭钱，然后留个客户，
1: 对吧？他至少不会搭钱，不仅是留一个客户的事儿，还有像什么呢？你这个只能对付于保养，那你的刹车片可能需要换了
0: 哦，
1: 对吧？
0: 对，你这把行业内的秘密不给说出来了，我可没让你说、
1: 他就是这样的。你剩下你刚才讲到什么？说这个。说是你直接找他接过去，接过去的实际上是这个样的。
0: 我记得好像哪个店接来着，有一个别的店能也能做保养。
1: 如果要是由 4S 店承接的情况下哈，那你咱怎么讲？你自己拿这个你自己添着一半的钱的话，你在这个外边你找一个就是说靠谱的修理厂的话，是足够的。你明白我说这个？
0: 明白。行吧，这个你找严大夫。啊，我觉得这事你找严大夫也行，让他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遇到这种大众的啊，这个店啊，你可以找严大夫让他给你保养，而且他家那个店级别用的还比你四 S 店用的高呢，用的是纯小蓝油啊，那叫对吧？壳牌的，就是专用油啊，大众专用油啊，也不错。对，咱用点好油啊，不也行吗？过去了这。不是，然后你得等信儿吧，你看看怎么办吧，这事儿啊。这不是你这一个事儿，我都接了好几个电话。
1: 就是现在还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个行业啊，我觉得这个 套路还是比较深一些。
0: 哎、你还是回农村吧啊！
1: 啊、
0: 嗯，
1: 咱不让往下讲了是吗？
0: 我理解，
1: 没所谓。
0: 问你是。

0: 是你这我还是回农村吧你啊，
1: 嗯，
0: 对，那个大家有这个维修保养的事啊，继续跟严大夫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君威上个月追尾了啊，对方全责，保险公司指定了修理厂
1: 啊，
0: 我一看定损，保险杠、大灯全是副厂件，
1: 嗯，正常，给你原厂件他赚啥钱呢？
0: 我用的原厂啊，
1: 嗯
0: 嗯。那、这个凭什么给我车换副厂件？你跟我说，你跟我说说哪去了？你找
1: 凭什么？
0: 哎，找谁？你跟我也不给
1: 你换。我跟
0: 你
1: 讲，凭什么？不凭什么？因为他针对的不是你。这个我这个怎么讲呢？哈，如果要是说你自己找了一个维修机构的情况下，是这个修理店是
0: 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修理厂。
1: 对，这里头咱也
0: 我是不能去啊。
2: 就有些事情你一旦想不通的时候
0: 啊。
2: 你就想一想就全明白了
0: 啊，
2: 你往那个方向想一想，
0: 那个方向想
2: 就都通了，所有的事儿都是。
0: 今天怎么我起个什么头，你们都问些什么什么问题，你们这都在这样啊。
2: 是大夫想不通的时候我这想一想都通了。
0: 你们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啊，这么稀奇古怪的。
1: 这个是这样，就是什么呢，谁给送客户有就是说冲的是谁吗？打比方哈，哲哥的车啊，这出现了问题到我这里去维修，哎，他就是我的客户，我要就要负责为他着想，把他这台车来修好，
0: 嗯，
1: 就算走的保险的话，我会立以据争的，哎，咱能多赔付一些，
0: 嗯，
1: 啊，车主要求换原厂，那必须是
0: 就上线
1: 啊，
0: 啊，
1: 咱要达到车主的满意。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哈？
0: 嗯，
1: 只有把你车修好了，达到你满意，下次你才能来。
0: 啊，就留个客户啊，
1: 哎，你明白了吧？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倒过来的情况下，看针对的是谁？如果这个修理店针对的是谁呢？是谁给他送去的车呢？
0: 他就得为谁负责任呢？哈
1: 啊，他就会去针对谁？因为你去指定的地方的情况下呢？
0: 哎，你这回说挺隐晦，挺好，
1: 这个挺
0: 隐晦，
1: 你去指定地方是谁指定的呢？对不对？是你要求的吗？是，对吧？你这次在这家店修，你下次会不会去啊？对不对？因为你因为人家冲的不是你，这次你在这修了，下次你不一定在这修了，所以说。
0: 嗯，
1: 他当然要一定是利益最大化了啊！
0: 哎，你们遇没遇到过这种这个情况啊？就有时候车辆有些小刮小蹭的啊，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来，都说说啊，都说说你们这个情况啊。对，嗯，
1: 然后我可以再隐晦一点讲，没事，这个放心，这个绝对咱们那个不那啥。
0: 我去喝口水啊。
1: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刚才讲说走，就是走保险的情况下想换原厂件啊，或者是怎么样哈？给你句忠告，如果你要是出保险想换原厂件啊，你就直接回到 4S 店，
0: 嗯，
1: 然后括号你还要啊特地的嘱咐或留下证据啊，打比方你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跟那个啊，你说哥们儿，我这个你好哈，我这个要一定要给我换原厂件啊，留下相关的这些材料，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说维修完毕之后出一个工单，顶上写着啊。
0: 嗯，
1: 原厂前杠啊，原厂大灯
0: 都得写原厂俩字儿，
1: 对，你要原厂得有这些字样嘛，
0: 这品牌就不行了，
1: 啊，
0: 是吧？
1: 就是现在咱说心里话，你四 S 店都不一定那么准成了，你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些手续要留全了。再一个是什么呢？你倒过来讲的情况下，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走保险的情况下换原厂件的时候，它的利润点几乎没有，
0: 嗯，
1: 不是说极低，知道吗？
0: 你这笨啊，还有个工时费呢。
1: 那就挣工费了嘛，我刚才我不就说的是在件上了吗？几乎是这样，
0: 没有工费吗？
1: 然后你按照外观件的情况下哈，什么前杠啊，大灯啊，尤其是大灯，因为大灯比较贵啊，大灯比较贵的情况下呢，会有一些商家会拿什么的所谓的原厂啊，是不是原厂？你要说是吧也是，你要说不是吧也不是，这种灯叫什么灯呢？叫再制造。
0: 嗯
1: 啊，再制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灯撞坏了啊，它还不是拆车，因为拆车就是旧的嘛，对吧？
0: 嗯
1: 啊，这个灯可能撞坏了之后了，用这个灯的内胆，然后重新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叫属于翻新也好是什么，就这个总之这个行业词叫再制造啊，用这个灯的内胆它没有损坏，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灯壳、灯蒙子啊
0: 换一下
1: 坏了，哎，重新换一下啊，包括你什么标啊，原厂的，
0: 那这不也是原厂的吗？
1: 这怎么能叫
0: 再制造啊？
1: 再制造
0: ，
1: 这个你要按照手机来讲的话。主板什么的是原来的旧的，
0: 嗯，
1: 外壳啊或换了
0: 新的
1: 了，
0: 嗯，那不行，那不行，
1: 对吧？但是像我说，你说它是
0: 赶华强北了吧？不是，
1: 你说它是原厂吗？哎，你看它真是，你要说是，你要说它真正的原厂吧，它好像还差点意思。所以这种配件叫做再制造，这都怎么观察，怎么能看出来哈？
0: 哎呀，快说说吧，
1: 哎，这得说说啊，
0: 哎，
1: 当这个灯打开以后，就通上电以后啊，你看灯的这个亮度，然后还有仔细的去看这个灯内胆的里边有没有细微的划痕 啊，还有你这个透镜。

0: 的话，新旧程度，因为就是说，在这个翻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透镜很少有去翻新的，所以说你灯开开以后啊，新车的灯呢，那透亮斯文的这个透镜啊，水灵灵的，你知道吧？啊，就是就像人一样，特别的清纯啊，这样的。
1: 是吧？
0: 哎哎，差不多这样。当你要是再制造这个灯，你打开外观很新，里边那个透镜就像白内障一样，老跟巴尺的，知道吧？但是这个很少有车主能注意得到
1: 但是
0: 啊。
1: 得仔细看，
0: 对
1: 是
0: 你仔细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内胆呢，它有很多是那种电镀条，你知道吧？
1: 吧？
0: 这种电镀条不能擦拭，一旦擦了就会划，只要你用手摸一下，它都会出道的。所以就是说，在组装过程当中，不可能避免就是说一点碰不到。所以说你仔细看里边，有一定会留下瑕疵。
1: 啊，这个是学问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有一些灯啊，就挂坏了或者什么的呀，再看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事儿。这个挺容易造假啊，这个挺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问题啊，有个问题麻烦一下，我的车牌换到我媳妇儿车上，能换到？能啊，那啥不能的呢？
0: 对，夫妻之间那个拿结婚证就可以，就
1: 不用
0: 是，
1: 拿结婚证，不是原来是可以，但现在就换行，正常
0: 嗯，
1: 过户，我过户给你不也一样吗？你过户给我不也行吗？
0: 那不行，咱俩不夫妻咋
1: 不
0: 过呀？你这
1: 夫妻不是我换牌子
0: 你
1: 吗？啊，
0: 不
1: 我把车卖给你，你把车
0: 他
1: 卖
0: 是
1: 给
0: 想
1: 我，
0: 留牌吧？应该是吧？
1: 对，留牌
0: 留牌的情
1: 留
0: 况
1: 不了，
0: 下，
1: 现在
0: 啊
1: 过了，
0: 不是，伯文哥，夫妻之间是个
2: 现
0: 车
2: 在
0: 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啊，
1: 了，不行了，
2: 好像
0: 夫妻之间也
2: 是
0: 不行了。
1: 对，原来行，有一段时间行，
2: 原来是提供那个结婚证，
1: 对，
0: 啊，
1: 现在不行了。
0: 是这个吧？
1: 你看，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
0: 是还得
1: 啊，
0: 啥，博文哥啊？这个曾经可能是有一些人钻空子，所以后来可能把这空子给堵死了。
1: 但是我过户
0: 嗯，
1: 行不行，博文？
2: 不行。
1: 啊，过户也不行是
2: 假如说严大把车过给你了，那
1: 吧？啊，
2: 这个车到你名下之后就要起一个新牌儿，
1: 哦啊，对，那个牌子我拿不
2: 那
1: 过来
2: 牌子就悬空状态。然后严大夫再买个车，得上我这买啊，
1: 啊，
2: 这
1: 这
2: 牌
1: 都
2: 就
1: 贵了啊。
2: 就落上了。
1: 啊，对，不行，
0: 是他这个
1: 那
0: 是什
1: 费
0: 么
1: 劲
0: 呢？
1: 了
0: 就是说
1: 啊。
0: 这个车牌呢跟人走啊，就是说之前是我的挂满一年吧，波哥对吧？
2: 啊，满一年，
0: 啊，
2: 对，
0: 满
2: 满
0: 一
2: 一
0: 年
2: 年。
0: 之后呢，就是说你再换车的时候，你还能换到你下一台车上
1: 哎，对对
0: 啊。
1: 对。
0: 但是你按照这个车牌这个事情哈，你按照以前呢，就是说这个车牌哈。以前的这个车牌，是过不了户啊，就是说我过给你是过不了的。但是呢，有怎么一个空间，这个空子哈，货车可以，
1: 啊，货车可以啊，
0: 哎，货车可以。那所以说，这个是你的名的情况下哈，那就是啥呢？以你的名义买了一台货车，把这个车牌落到了你名义下的这个名下的货车，然后再把货车过给我，这个牌就可以过了啊。然后等再后期的情况下，这个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就货车也不可以了。啊，然后再后期就是夫妻之间，现在是夫妻之间也不可以过了。
1: 对，不冷了，不冷了。那个菲菲说：“好逗啊！你天天听，天天听，就天天都听，好逗的啊！那乐呵的，开开心心的，为大家解决点车辆的问题啊！你们千万别听成脱口秀就行啊！好了，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啊！8211900287997337，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 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7: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我们还是为大家开通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交易平台。大家如果要是想卖车，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啊，把你的车型车况啊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发布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上周呢，我们带着925听友奔赴伊春林都啊，那么收获满满的口碑啊。本周五呢，周六恰逢好天气，让我们抓住今年最后可以去伊春的好日子啊，9月18号和19号啊，18、19号跟着925交通广播呢，还是去伊春。你看看时间啊，今天都15号了啊，还有极少数的名额啊，9月18和19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错过就再等一年了。伊春呢，醉氧啊，两日精品之旅啊，火热招募啊，这个行程不变啊，行程不变，将这个想要走进小仙岭啊，原始森林，哎，沉浸式这个体验一下森林秘境啊，那么现在呢是全年最适合的，包括温度也是比较适合的啊，也不用自驾了啊，咱们这个不用操心，全程大巴出行啊。这是18号早上7:30，我们从哈尔滨华山路1号啊准时出发，全程呢这个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抵达伊春呢，在这个西楼饭店，你们搜一下伊春西楼饭店非常有名啊，吃到这个特色的午餐，然后呢下午去伊春的博物馆溜达溜达啊，去看一看。温度这个深度的了解一下这个小仙岭的生态文化啊，林海的故事。然后下午呢，咱们去武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晚上呢，咱们去这个松林的小镇啊，就是住在大森林里面啊，非常好。那推开窗户就是林间美景啊，而且就满满的这种醉氧的感觉，全是这种天然的大氧吧啊。然后第二天呢，咱们直接去石林啊，这个汤王河石林国家公园啊，赏奇石，走林海，哎，徒步天然秘境非常好。那个地方我去了很多次了啊。然后呢，中午咱们吃个饭啊，还回西楼吃。然后下午差不多咱们就回来了，然后晚上6点多就到哈尔滨了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轻松的两日游，18、19号非常好啊。对，这个500多块钱一个人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就直接的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直接报名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赶上周末去伊春玩两天。哎呀，问问阿文啊，就这个今天看银河战舰700了啊，就那个方盒子，刚才我还说这车呢啊，1000匹马力啊，而且这车带大梁的啊，这车还是带大梁的呢。嗯，对，大家这个他问问这车值不值得买，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嗯，他现在还没正式发布，你不知道价格。
1: 没有价格。
2: 嗯，
1: 没价呢现在。就是今天这个你出去那一小会儿，我说了一下这个战舰，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它这个有几个点，我觉得还想一体式大梁，
2: 嗯
1: 啊，就是能跟硬派越野车搭边了吧，是吧？
2: 对
1: 啊，硬派大梁，带差速锁，然后全地形，没了，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说了啊。预售发布会就是，反正现在在预售。多钱不知道，你问这个价格咋我们也没法说啊，这个价格啊。
2: 我估计就以银河的定价风格啊，它本身全系定价都有品牌溢价都稍微高一点儿，我觉得起步得奔30使劲儿的，就起步价啊，最低配的可能也在20大几，
1: 得30。
2: 对，然后
1: 大梁呢？
2: 对对对，然后它的长续航或者说带辅助驾驶最高配的，可能得30好几。我分析啊，就20大几到30几，
1: 应该是，
2: 肯定不会25。 底线不会到25，上限不会到40。

0: 是，
1: 嗯，
0: 啊，我觉得可以等。为啥？首先，你看极客九叉上那个2.0T 插混三电机这个动力总成，放在这个什么战舰700上绝对没问题。论马力，对吧？论扭矩，都可以。而且，即便亏电了呢，2.0T 的汽油机它的发电能力很强，这三电机只要转起来，那脱困能力就有保障，
1: 是，
0: 基本盘具备了。
2: 对，
0: 还有一个非承载底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是可以等的。如果说它一旦上市之后，那基本上，豹八就会落下风。
1: 呀，那比八八稍微有优势一点
0: 对，因为它这套驱动系统确实比豹八那个双电机，汽油机 2.0T 组成的要猛。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劣势在哪儿呢？无论吉利也好，包括这吉利并购的这几个国际知名品牌，都没造过硬派越野 SUV。
1: 对。
0: 这是它的这个整个产品盲区，它第一代产品一定会有设计不合理和这个设计不太完善的地方。
1: 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劣势了啊！你们也可以看看到底是多少钱，先看钱呗。你不看钱，现在也没法说这个玩意儿，是不是？
0: 对，再一个就是吉利，你看它底盘的技术储备，偏运动的这种调教，它有储备。为啥？人家有阿特，有那个路特斯
1: 路特斯，
0: 和沃尔沃，
1: 对，
0: 这两家在油车领域，一个是超跑，一个是 SUV 轿车、商用车，调教水平都很高。
1: 但是这个 SUV 这个越野车没有，是
0: 对，
1: 吧？
0: 这个硬派越野车的调教水平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调教功底，没有这个工程师团队，没有这经验，拿硬件技术找，但是在这方面，它跟比亚迪有差距，对吧？比亚迪的云辇系列。
1: 是，行吧，就说到这儿，仅供参考啊。等出价，咱再研究这车啊。这哥说，我预算55万，我想看看宝马 X5 40运动的，是这个推不推荐？再给推荐个新能源。
0: 55，
1: 你还想再推荐个新的？不推荐新能源，你就买宝马 X5 得了
0: 对，你
1: 啊。
0: 不能看，而且你看，你得顺着看啊，先看 X5，后看新能源。
1: 哎，55买新能源得买啥呀？我去，那得
0: 极客九叉，
1: 啊，问 M9 的够了吧？
0: 买极客九叉，
1: 极客九叉
0: 对。
1: 哈，啊，你想想啊，
0: 你要是先看完极客九叉，宝马 X5，你看完之后，你就没法看了。
1: 没法看，
0: 但如果说你有55啊，燃油车要豪华品牌的这个高端 SUV，你去看 Q7。
1: Q7 55用不了啊，
0: 3.0T 得这
1: 啊，
0: 样，
1: 3.0T
0: 得50多
1: 那2.0T 肯定是够了那个宝马 X5。
0: 对呀，因为 X5 它不特意强调是四零吗？
1: 对呀，
0: 四零是
1: 四
0: 三，
1: 零运动嘛，
0: 四零是3.0T 的。但为什么你强调运动，我还让你看 Q7 不看 X5 呢？因为 X5 你只能买到国产长轴的，
1: 不纯了哈。
0: 加长之后，这个运动属性大幅下滑，空间实用性变好了，但是呢，国产版的这个内饰的选材用料，确实没有原装进口的品质那么好，就高级感又差一点。所以说你去看 Q7，3.0T 的 Q7，我认为在操控、动力、运动上，包括内饰的做工和舒适性上，绝对不出 X5。还有一个方案，你还能再省小60万块钱，
1: 给你省钱呢啊！
0: 奔途锐去，
1: 哎呀，途锐现在对，途锐现在
0: 三
1: 四
0: 点零
1: 十，
0: T 的，现在全系只有3.0T 了，2.0T 没车了，3.0T 的现在落地40多，
1: 40多万
0: 不超50了。
1: 那是好东西啊，
3: 那是，
0: 这
3: 2.0T 这卖这么好吗？
1: 没了，人不出了。
0: 3月26号全球停产，
1: 停产
0: 库存已经消没了，现在只有3.0T。
1: 现在停产，你想买二手？
3: 四十多万啊，买个3.0T 的 Q7，不是那个途锐，
1: 原来是70多万。
0: 就是你买燃油车啊，你把预算从途锐3.0T 基础上提20万，你买来的产品，咱就不看标啊，就说动力、操控、舒适性、品质、质感都没得比。
1: 对，原来都是70万的车，现在40万，
0: 性价比极高。
1: 去看吧啊，看这几个油车吧啊。那个我反正我一直以来吧，就是50多万的新能源吧，我嫌贵啊。我觉得你50多万的新能源，你再花20多万，你再看看他俩的配置，就比较一下，还都那样，好像是，看就豪华一些，就高级一些，
3: 是
1: 不是啊？我这么讲的，反正也不太对啊，又不专业，这么说一点不专业。
0: 那不是知道是有还有一条啊，这是油车的优势啊。跟你什么能有一条有优势，你买完吧，你能消停一阵儿
1: 啊。
0: 你买个电车用不了2年，你又心里刺挠。
1: 这一定是100%的，
0: 一出新款，
3: 对它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了。
0: 你买个途锐也好，买 Q7 也好，你买X5也好，
1: 这老
0: 过了3年5年。
1: 都可以回，都可以放家当古董了，放着了。
0: 对你就可以不动心思，就这车开着一直能符合你要求，你看着还顺眼，但是电车不行。
1: 对。

0: 过时，里面这些东西。
1: 但是这个电车呀，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0: 啊，
1: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出门出差的啊，一年半载的不回来
0: 啊，
1: 嗯，这可得把这车，怎么讲保护好啊、
0: 嗯？
1: 虽然它这个电池和三电系统啊，很多车型都是终身的质保的，
0: 嗯
1: 啊，但是里边有免责条款的啊，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电池电量耗干。啊，就是
0: 厂家不管你、啊，
1: 那厂家可不管你啊。如果要是你出个差呀，出个门啊，啊，对不对？可能你怎么讲啊，度个假啊、
0: 嗯，
1: 一年半载的不回来，那这个电池基本属于报废状态。就算你充满电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导致成报废的状态。
0: 嗯
1: 啊，因为你就算是把车，
0: 反正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厂家不管你。
1: 是的，嗯、
0: 比如我去三亚过个年，过年回来，五一回来，嗯。这十一走五一回，这电饿死了。
1: 对，电池饿死了，充电显示故障，充不进去了、
0: 嗯，
1: 这个要自己花钱修了、
0: 嗯、
1: 啊。
2: 而且新能源如果主机厂要给你界定责任的话，
0: 嗯，
2: 有理有据，为啥是后台直接看你数据？
1: 嗯，
2: 油车你说
0: 啊，他能监控到你，
2: 对，油
0: 车
2: 你说
0: 车辆状
2: 态，我就开了，我就动了，
1: 嗯，
0: 他一点招没有，
2: 他没招，他也吃哑不亏、嗯。电车没事，你降没用，人家后台数据比你看都明白。
0: 人
1: 不是，咱可以不可以、
0: 哎？后台可不可以给我充电呢？
1: 不是，那可不可以反过来？你后台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对不对？
2: 我告诉你，我是不是告诉你
0: ？
2: 我不说了，你想不通，你就往这儿想。
1: 你都知道，你不告诉我一声，哎呀，你这电池马上就到临界值了、啊。
0: 应该会告诉吧？
1: 那咱不知道。
0: 说给发送一个 APP 的什么一个信息。
1: 然后再过来，再倒过来讲，你后台不监控的情况下，我电池耗电量能那么高吗？对不对？
0: 你监控的。
1: 对，如果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是不是它就不耗电了，就不至于一年它充满电，一年就没电了？
2: 对呀，我没动，你老动啊。
1: 那是呗，你老跟那对不对检查，老
0: 检查我这电瓶电量咋样咋样了，是不是？
1: 因为这个电车它是这样哈，你虽然熄了火哈。就是说你锁了车，
0: 嗯，它正常有电呢。
1: 它这车的电控系统，很多电控系统还是正常运转的呢。
0: 对对。
1: 啊，尤其有的车带这个叫什么哨兵功能
0: 啊。
1: 啊，
0: 对，一直
1: 啊，对吧？它一直是在录像这个状态。
0: 嗯，有电呢，你不是电车吗？
1: 啊，那你包括像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检测这检测那啊，它这个在就这个电量它是一直在走的啊，可能就是说比你正常开车走的要慢，但是它也是在消耗电量的。如果消耗电量消耗尽了之后就凉了。
0: 而且啊，就是新能源车型很多的车型现在能达到70%-80%以上啊，这样的车型就是必须得回服务站进行维修或者是检查啊。啊，那你要是在其他地方，你说我这没有，我就近找一个地方，我先查查，啊，然后才看见，哎，
1: 嗯，
0: 你停它不能动了，
1: 嗯，
0: 啊，直接你车本来是开进去的，出来开不出来了，
1: 是，
0: 啊，直接给你锁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条条框框比较多啊，那谁让你想买新能源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弊端，但是这个轻易不会，那一般情况下出问题咱都回这个服务站嘛，是不
1: 是？
0: 这新能源车型
1: 锁死是有。名正言顺的由头的啊，叫外来入侵啊，就是说这个影响车辆安全啊，
0: 嗯，
1: 为了安全保障，所以说先
0: 是不是
1: 先？
0: 但我没也希望就是没电的时候，
1: 啊，
0: 你也为了安全，你告诉车主哈，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啥的哈，
1: 啊。是是是，
0: 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1: 嗯，
0: 就是，
1: 哎呀，你咱别指他，我告诉大家有招这个
0: 啊，有招了。
1: 想不想听？想不想知道什么招
0: 啊？什么招啊？一直插充电线呢？
1: 你用家里的这种就是说7000瓦的这个叫慢充吧
0: 啊，
1: 就是因为它不叫快充啊，
0: 慢充
1: 啊，就是家里的充电桩啊，说直白点，
0: 嗯
1: 啊，你出门之前你给它插上它，
0: 嗯，
1: 对吧？你给它定个时，啊，你给它定个电量，就车辆这个保电系统这一块，你给它就是说车辆
0: 定个量
1: 啊，你给它设置成什么呢？就是说80%、50%、70%。打比方就是说，它这个电量掉到了70%的时候，哈，
0: 它自动充电，
1: 啊，它自动充电掉到50%吧，自动充电，它始终保持到要你让它始终保持在50%-80%这个区间，
0: 嗯
1: 啊，就是说它。电量不够了之后啊，它会自动的往里充，充满了之后它会自动停。哎，这种你看，始终保持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状态嘛。
0: 要没有呢？
1: 啊，
0: 没有充电桩。
1: 没有充电桩，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嘛，对不对？
2: 啊，我有一计，
0: 忍着。你又来一计，来，
2: 啊，
0: 再出一计。
2: 就是仅针对节目听友啊，凡是长期离哈有新能源的，
0: 嗯，
2: 你打这个号183-4619-0330。
1: 啊，
2: 你把钥匙给他
1: 啊，让他帮你溜溜
2: 啊，他没给你溜溜，
1: 哎，
2: 啊，完了
1: 溜溜也行，嗯，
2: 保证给你溜到位，
1: 嗯，
0: 别打，这是我电话。
2: 有一个旧能源车主，油耗非常高啊，极其
0: 需要新能源车，是不是啊？你们不开可以给我，我没事我溜溜。
1: 这个词儿好啊，
0: 车我直接给
1: 叫旧能源，这个词儿好，
0: 对，
1: 新能源吗？哎，旧能源，
2: 就是你上海南过冬啊，
0: 我把车给停单位院里头。我一天看换一辆啊，对，哎，这小哲这厉害啊，这么多车啊，
1: 就是我
0: 全新能源。
1: 我跟你讲，就是按燃油车的情况下哈，啊，就旧能源车的情况下，就你放这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你知道吗？车辆都可以启动。
0: 对
1: 啊，他可能说启动不是很顺利啊，就像我刚才讲嘛，就是你要放到年头久远的这个车哈，要怎么启动呢？就是说，红花塞拧开。一个不对，火花塞拧开，每个缸里边呲半管机油，然后呢上旁边呢，就是说休息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啊，就是这个这对吧，一支烟的这个时间就够了，然后回头呢就把这个电瓶，把它原车电瓶给它拆下来，然后你再换块电瓶，一打就着了，
0: 是不是啊？
1: 刚才讲为什么是把电瓶拆下来，不是搭电哈？如果要是说这个放的时间久远的话，这个电池已经彻彻底底的没电的情况下，你搭一块新电瓶没用。你搭一块新电瓶满电的哈，瞬间你那个电被吸走了。
0: 被吸走了。
1: 对，你这个还是电量还是不够的状态。所以说把那个原来电瓶拆掉，
0: 换一个，
1: 换成这个新电瓶。然后刚才讲嘛，为啥往这个镁缸里要打这个机油哈？因为你放时间久以后啊，时间久
0: 都流到油底壳了
1: 啊，对，里边没有油了，没有油都流到油底壳之后，活塞环的密封性能是就是下降了，会导致你的缸压过低，缸压过低打不着，就俩步骤，往缸子里边打点机油啊，然后这边呢插个电或者是这个就
0: 完事了，
1: 就 OK
0: 了。羊毛说那个特斯拉塌屁股的事儿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不应该知道吧？
2: 我也不知道，
0: 没听说这事儿啊，
2: 不知道，
0: 不急呀，不知道啊，
1: 那你问大夫更不知道了，
0: 大夫更不知道这事儿了啊。哟，好吧，北京时间的10:48啊，跟他49了，跟大家聊了好多关于这个用车养车啊，包括这个新车方面的事儿。大家有车辆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你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帮大家来解决。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可以直接加严双微信。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想贴个车衣啊，这说车衣活动吧啊，现在我看昨天去两台，今天贴差不多了吧，应该啊就能连上了。
1: 现在呢就是说店里边呢有一款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是央企质保5年的，就是之前呢就是说这个厂家指导价是7980的，现在呢就是力度是相当之大啊，给到咱听友的团购价格是2980啊，2980。是这个国际的品牌央企的质保，然后包括还有玻璃膜呢，店里有一款美国亚龙呢，也是这个纯进口的美国亚龙，隔热、隔紫外线，包括还有透光度，所有数据都是置顶的，全车的话呢，是现在活动价格是1720，如果要是有想贴好的，这个车衣和这个好的这个玻璃膜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还有呢，现在已经临近到这个换油季了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旧能源车型啊，想要保养的啊，这个换机油的啊，也可以联系到我，因为店里边呢是壳牌的专卖啊，然后品质是100%是保真的，然后现在还有相应的活动，只收机油的钱啊，包括像那个机油率、空气率、空调率不额外收取费用啊，只收机油的钱就可以了啊，如果要是有更换机油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啊。买了新车、车衣、车膜啊，或者是这个旧能源的车型的保养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加严大夫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哥们说，还真别说，我开新能源。我开新能源破50，你别老加个破，我都不好意思说。
1: 那叫实皮50。
0: 他说我开个新能源50，开习惯了，周六开老头旧能源，那雅阁，还真不习惯，太肉了。
1: 太肉是吧？
0: 你看看哈，新能源的这个50比旧能源的雅阁 啊，雅阁都不行。
1: 这咋的？雅阁现在都不敌五这个
0: 五零了。

0: 那
1: 不
0: 低，
1: 是不
0: 是？
2: 哎，你别说啊，五菱如果是五菱星光那轿车，
0: 不是五菱，我看啥车来着？就五菱新能源。
2: 那保有量最大就星光那个轿子
0: 啊、
2: 嗯。论空间论舒适性，确实不输雅阁，挺好的。
0: 不输是吧？
2: 七八万块钱，1.5插混的，
0: 嗯
2: 啊，挺好，
0: 挺好是吧？
2: 嗯
0: 行，就这车，那你动力那还不用说吗？那电来都快呲溜呲溜的，是不是、啊？叫天天向上说，刚才说什么旧能源车主换新能源，听一半没信号了啊？对，现在就是旧能源换新能源，你换不换？
2: 那个那什么，刚才有一个旧能源车主油耗压力比较大，急需大量新能源车给他对冲一下压力，就这点事儿。
0: 对，你们要不开、
2: 啊，
0: 你就拿来我给你开开。
2: 对，尾号0330啊，前面随便。
0: 啊，毛哥发来了啊，这啥呀、啊？这是工作人员说基本换过，我们说这么大事你们居然不知道，太吓人了啊！消息封锁真严，那你这是特斯拉的事儿，我是能说的啊，他不管那事儿啊。什么？那你我看不明白呀、啊，我关键这事我看不明白这玩意儿啊，
3: 你看明白了吗？
1: 啊，这是评论，这是在下方的
0: 这
1: 个
0: 评论
1: 的、
0: 啊啊。那我回去我查查，完了明天我再跟你们唠这事儿啊。对，有啥新鲜事儿跟小哲分享分享啊。我有的时候，对吧？我不能失误啊。那个问问大咖博，这个国产的奔驰 GLE 上市，长轴的，
2: 嗯。
0: 啊，我一直开奔驰想换这台车，就心里头打鼓啊。国产奔驰跟进口奔驰用料配装配质量到底一样不一样？会不会偷偷减配？进口版的69.98万起，
1: 这个减不减配吧？咱说心里话呢，咱也不知道，有的话咱也是不是也咱也不敢说呀啊。但是
0: 你就要么你就说，
1: 是不是？嗯。我这个就是我记得当年呢，就是这个进口的这个奔驰 E 呢，四门两盖都是铝的，
0: 后来是铁的，不是、你不知道，现在新出一款加长的 GLE， 就是刚刚马上、明天上市。
2: 对 GLE， 我觉得这个级别它不太可能，因为就德国那边也不能干、这是人家门面的 GLE， 可是奔驰的这门面之一了、对吧？
0: 对，
2: 而且这次加长呢，我觉得这个 GLEL
1: 啊，
2: 这个 L 没 L 的轴距是 L 大屏上了，你看
0: 那
2: 个屏，
0: 那屏老大了
2: 啊！对，我看过这个发布的一个效果图啊，从左边主驾驶的出风口干到右边副驾驶的出风口，没有 A 柱拦着都能干出去，
1: 是不是？
2: 就这么大个屏，你别说哈
0: ，L 了，
2: 给 GLE 内饰一下提升了档次，确实有点新能源的这种科技感了。
0: 嗯，
2: 然后外观的前脸我认为变化非常成功，现款的有点翻闷，但新款的话就是科技感十足，
0: 十足了。
2: 国产加长之后呢，也解决第二排空间不好的问题。
0: 嗯，
2: 但我建议大家上2.5T 的六缸的
0: 啊，还是2.5T 六缸，
2: 因为加长了。
0: 动力啊，
2: 这加长不是中间给你断开的，是给你连上的，它是有分量的。
1: 对，重量增加了，
2: 对吧？而且重心质心都变了，一定尽量上2.5T。你嫌贵没事，你别着急，它自己就得下来。
0: 是，现在新能源车
1: 啊、
0: 这么好，那你就可以等。那意思就是你可以买，可以等一等。
1: 那、它进口版本的也有这车呀？也有
0: 没有？没有。
2: 进口是短轴是2.0T 和2.5T。
0: 对，
1: 但它那个屏没有那么长啊。
2: 对，目前进口版还是原来那个双联屏，
0: 国产的奔驰，
2: 就是把液晶仪表和中控台屏给你扣一起了，
0: 特供中国的。
2: 对，
0: 所以说得有想买奔驰的吧，就是有点。心里头不太托底，就怕这车，你看全球就中国有卖这个大又加长又加宽的啊，就是行吧，你就琢磨琢磨吧啊。那个星光真比雅阁坐着大啊，就是底盘太低了，挂的都心都疼啊。之前开老捷达真没这种感，
1: 安护吧。
0: 你开老夏利那时候，你也不寻思这么多事儿啊啊。
1: 这你别说，捷达当时那个老捷达那底盘。挺高，
0: 那也挺抗造了啊。
1: 你安个护板。
0: 行吧啊，那个10:56了，哎呀，这时间快到了。大家这个有这个想选新车或者是想发布二手车信息的啊，你们想卖二手车或者想发布二手车信息或者是新车选购需要砍价的，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的微信啊 ，AWFM925。AWFM925

0: 新车啊，或者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 AWFM925。哈东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74到6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不，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先升后降，两次弱降雨后将出现一轮明显的升温。15号白天、17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需要注意加强巡查固定。16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市民需加强健康管理，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54处封闭停车场计划开建，哈尔滨市将新增2600个停车泊位。为优化城市出行环境，近日哈尔滨市推进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第一期，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该项目招标人为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据招标文件，本次一期工程共计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分两部分实施，其中第一标段建设26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490个停车泊位；第二标段建设28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110个停车泊位。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合计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为市民提供更多安全规范的停车选择。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向开展，全面深化社会治安环境，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公安机关民辅警深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物流园区、商贸市场等重点行业场所，开展深化扫黑除恶斗争普法宣讲，围绕10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以案释法，进一步提升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识黑辨恶能力。9月14号，哈尔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强化全局思维，凝聚同心抓文明、合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持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今年以来，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哈尔滨抢抓机遇，以流量变销量，以热度促消费，城市特产现场选购、快递直达家门等便民服务，推动文旅消费从线下体验向上延伸。越来越多的游客告别手提肩扛，把冰城好物打包快递寄往全国各地，文旅流量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时节，气温凉爽，作为哈尔滨市最具代表性的老牌市民公园，儿童公园在秋日暖阳当中展现

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夕阳西下，这里交织着运动的身影，孩童的笑声，成为槟城市民拥抱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秋日里的儿童公园也成为槟城市民幸福生活的温暖缩影。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你有没有深夜睡不着，脑子上头，冲动下单，冲动做决定的经历呢？又踩过什么样的坑？那第二啊，就是中秋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你的出行计划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首先呢，先带给大家

咱们冰城的科普好消息，那现在呢正值全国的科普月，冰城科普地图微信小程序完成了更新和扩容，一次性呢新增10家特色科普场馆，目前哈尔滨全市入驻场馆总数达到57家，市民游客又多了许多家门口能够学习知识看展的好去处。那么这次新增的10家场馆类型非常丰富，既有哈工大的博物馆、北大荒博物馆这些家喻户晓的展馆，同样也有哈尔滨远东理工大学智能机器人的科技馆，以及哈医大生命科学和艺术的展馆，还有就是像飞龙航空科普基地等等。这些内容呢，覆盖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航天科技以及农耕文化等等，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兴趣是什么，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参观点位，所以假期想要遛娃研学，这里绝对是最佳选择了。

和大家来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啊。那首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物馆呢，它是在8:30到5:00钟闭馆啊，那4:30的时候停止入馆，法定的节假日是闭馆，另外就是春季和秋季的每周一是闭馆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的地址呢，是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司街59号。

那说过了展馆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磅的文旅消息。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现在已经新鲜出炉了。咱们哈尔滨表现十分亮眼啊，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前三甲，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登上 TOP 10榜单的城市。那么榜单排名呢，依次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依靠北国迷人的秋色和独有的欧陆风情，全国各地游客都把目光投向了冰城。同时呢，以哈尔滨作为枢纽，周边的县域奔县深度游热度也是同步的走高。长线游加上县域深度游双轮驱动，哈尔滨文旅势头火热。那么相关数据还显示，中秋国庆期间高品质的酒店预订占比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带全景露台、俄式风情以及江景房标签的房型格外的抢手，像松花江边的沿岸啊、中央大街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也是十分火热。所以说打算来哈尔滨过节的朋友，酒店车票一定要提早规划。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刚才我们说到了出行，那么调休的提醒来了。那根据2026年的节假日安排，9月20号本周日大家是需要正常上班的，一定要务必定好闹钟，千万不要睡过头。另外，长假运输阶段，全国铁路启用了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还有就是10月6号到8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这些高铁干线会加开夜间的高铁。这里重要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铁路12306官网以及官方 APP 才是唯一正规的购票渠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能轻易的相信第三方的加价平台，同时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大鹏留言说，哈尔滨长线旅游排第三啊，他说作为本地人特别骄傲，准备国庆接待一下外地的亲戚，带他们去一下亚布力呀、凤凰山什么的，看看秋景。说到看秋景，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这周啊，9月18号和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伊春的好消息。那么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带着925的听友奔赴到了伊春林都，收获了满满的口碑。那么本周五和周六恰逢是好天气，让我们抓住今年最后可以去伊春的日子，也就是在9月18号和19号跟着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伊春。那如果说错过了啊，就真的要再等一年了。伊春林都最养的两日精品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价格不变，行程依旧。所以说想要走进小仙安岭原始林海，沉浸式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我们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都有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我们是在早上7:30的时候从华山路一号准时发车，全程呢是赫哈高速直达伊春啊。中午的11:30的时候，我们会

抵达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那么在12:30的时候呢，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直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的原始红松林啊，打卡一下天赐湖天然氧吧。这个时候啊，林区温度是非常适宜，而且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会入住到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我们推开窗户啊，就能够看到森林间的美景，享用一下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上8:30的时候，早餐过后，我们出发前往到汤旺石林国家的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一下山林独有的静谧与壮美。1:30的时候，我们呢会返回到伊春的西楼饭店享用午餐。等到吃饱休整以后啊，我们会全程大巴车返回到哈尔滨。晚上6:00的时候，我们就会顺利的抵达市区啊，圆满结束2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价格是925专属的惊喜特惠价格，每人仅需588元，每人仅需588元。那么1.2米以下的儿童，如果说不占床位的话，是400元。我们这个费用啊，是包含着大巴车的往返、全程的住宿以及所有的正餐啊，全程都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带队，轻松的出行游玩，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啊。所以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山林地区气候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非常快。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啊，这个伊春林区它的气温骤降，天气就转冷了，那个时候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所以说大家在9月18号和19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健康养生加油站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很多年以前的社死瞬间毫无征兆地冲进脑海当中啊，同样会冒出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会突然想起很久不联系的人陷入伤感，还有一些人会直接点开购物软件来疯狂下单，等到快递到家的时候完全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买。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其实神经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啊，午夜之后的大脑和白天清醒的时候的大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我们人体呢有昼夜的节律啊，大脑的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就像是我们身体的总控制室，不管啊控制着我们什么时候清醒什么时候睡觉，熬夜硬扛着不睡就等于逆生物钟的行为了。所以说当时间到达了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时候，人的积极情绪它会跌落到谷底，消极的情绪啊就会急剧飙升。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深夜的时候会发现 emo 的情况。等到熬夜清醒的时候，大脑的负责理性的自控前叶额活跃度就下降了，这个时候管理情绪冲动的脑区变得十分亢奋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当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刷一刷手机，哎，怎么突然间就下单了呢？就容易啊冲动消费，或者说说出一些后悔的话啊。所以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建议，重要的决定尽量不要在深夜的时候去做。同样啊，当我们在夜间冒出来一些奇思妙想的时候啊，先写到备忘录里面，睡上一觉，等到天亮的时候头脑清醒了，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再有就是睡前我们要调暗灯光，放下手机，让褪黑素正常分泌，好好睡觉啊，千万不要被深夜的情绪所裹挟着。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阿凯留言说，我就是典型，他说我大半夜的时候刷直播间疯狂下单，等到白天一看啊，真是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现在晚上他说我直接想把这个购物软件卸载掉。还有听友丽丽说，有的时候半夜总会胡思乱想，感觉生活里面全都是难题，等到睡醒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哎呦，这个事情根本没有那么可怕。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我大伟说学到了新知识，他说原来不是我的意志力差，原来说是因为深夜大脑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呀。嗯，好的，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温降温。15号白天、17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亦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需要注意加强巡查固定。16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市民需要加强健康管理，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为优化城市出行环境，近日哈尔滨市推进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第一期，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该项目招标人为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据招标文件，本次一期工程共计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分两部分实施。其中呢，第一标段建设26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490个停车泊位；二标段建设28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110个停车泊位。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合计新增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为市民提供更多安全规范的停车选择。为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公安机关、民辅警深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物流园区、商贸市场等重点行业场所，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普法宣讲，围绕十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以案释法，进一步提升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识黑辨恶能力。9月14号，哈尔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强化全局思维，凝聚同心抓文明、合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持续提升全市文明程度。冰城好物游天下，文旅流量变销量。今年以来，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哈尔滨抢抓机遇，以流量变销量，以热度促消费。城市特产现场选购、快递直达家门等便民服务，推动文旅消费从线下体验向上延伸。越来越多的游客告别手提肩扛，把冰城好物打包快递寄往全国各地，文旅流量正在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消费增量。

金秋时节气温凉爽，作为哈尔滨市最具代表性的老牌市民公园，儿童公园在秋日暖阳当中展现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夕阳西下，这里交织着运动的身影，孩童的笑声，成为冰城市民拥抱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秋日里的儿童公园也成为冰城市民幸福生活的温暖缩影。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 AI 进社区，老人当主角。烟火温情点亮城市底色，科技向善同样温暖民心。在哈尔滨，智能技术正走进社区，让城市民生幸福加码。近日，平房区首场 AI 社区公益讲课开始，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讲师走进了上海新村的社区，助力社区老年人体验 AI 新技能，共享数字红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九二五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咱们来一个生活的小科普啊，那家家户户都用电饭锅煮饭，按下煮饭键，饭熟以后呢，就会自动跳到保温档。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这个电饭锅是怎么知道饭熟的呢？其实电饭锅并不会直接判断米饭熟没熟啊，它监测的是锅底的温度。当锅里有水的时候，水沸腾吸热，锅底温度不会持续飙升，就持续的加热。等到米饭把水分吸收，锅里的水基本耗尽的时候，那锅底温度就会迅速的升高，就会自动切到保温的模式了。所以说简单来说啊，就是有水就加热，水干以后就保温啦。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强子说啊，说我们刚才节目当中说到新建停车场，他说真是一个大好事啊，说盼着早点能够建好。还有听友文文说，电饭锅这个冷知识啊真的挺有趣，一直以为电饭锅有非常多的智能功能，原来原理是这么的简单。还有听友小南说，国庆打算在哈尔滨周边走一走啊，他说不想去人挤人的大景区，看看秋天的风景就非常美丽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最近啊，有一个热搜词条冲上了热搜榜单的前几名啊，是什么呢？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很多网友调侃中秋国庆节前的上班节奏啊。那再次提醒各位听友，9月20号周天我们是要上班的，千万不要记错时间。另外提醒大家，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的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来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的高铁和高铁的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旅客列车的车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那么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以及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的高铁。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个互动话题依旧开放啊，长假计划还有就是深夜冲动，你有没有踩过哪些坑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听友浩宇说，准备中秋国庆从外地来哈尔滨啊，他说想打卡中央大街，也想去北大荒博物馆来看一看。他说请问一下，科普地图小程序可以直接查看地址吗？没错的，听友浩宇啊，打开冰城科普地图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看到所有场馆的地址以及相关介绍，还有出行参观的点位，是一目了然的。

听友老孟留言说，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说，长假高速车流大，出行前要检查好车辆，要错峰出行。听友小雨说，我打算国庆的时候带上家人还有孩子一起把刚才我们说到的科普地图上的场馆打一个卡，他说既不用长途奔波呀，还能长见识。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重点资讯啊。首先呢，就是全国科普月，冰城科普地图小程序新增了10家科普场馆，全市合计57家。那么假期呢，研学遛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哈尔滨跻身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TOP3， 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城市，酒店车票建议大家提前来预订。再来说一下调休的提醒，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大家是要正常上班的，千万不要忘记啊，要提前设好上班的闹钟。另外呢，就是铁路加开了夜间的高铁，大家购票要认准官方渠道，拒绝第三方加价平台。同样就是健康方面的提醒，午夜大脑理性会下降，情绪也是会放大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重要的决定，尽量放在白天清醒之后再去做选择。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新建54处封闭停车场，全部完工以后呢，将新增2600个社会的停车泊位，缓解停车难题。再有就是一个趣味的科普啊，电饭锅呢不是感知米饭的熟度，而是依靠锅底的温度变化来切换煮饭和保温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继续啊，大家有留言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不管你是发送我们中秋国庆的出行打算，还是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深夜脑子上头踩过的坑，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分享。一起来听歌，你的微笑。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么上周呢，我们带着925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奔赴到了伊春林都，收获了满满的口碑。那么本周五和周六恰逢好天气啊，让我们抓住今年最后可以去伊春的日子，9月18号和9月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错过呢就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了。伊春林都最阳两日精品之旅火热的招募当中，价格不变，行程依旧。那么想要走进到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沉浸式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啊就是全年最舒适最为舒服的黄金时段了。我们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本次旅程呢，全程节奏非常舒缓，纯玩不敢漏的。我们在早上7:30的时候出发，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赫哈高速直达到林都伊春。继续来介绍我们的行程啊，我们在11:30的时候会抵达伊春的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那么到了12:30的时候，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我们会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在百年原始的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那这个时候啊，林区的温度非常适宜，而且空气是通透的，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大家非常关心我们入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的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面啊，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林间的美景。同样，我们会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里面。第二天早上8:30，我们在早餐过后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一下我们独有的静谧与壮美。在中午的1:30的时候啊，我们会返回到西楼饭店来享用午餐，等到吃饱休整之后，就会全程大巴车返回到哈尔滨了。来说一下我们本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的定制行程惊喜特惠价格，每人仅需588元啊，每人仅需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如果不占床是400元。我们全程啊是包含着我们的大巴车往返、全程的住宿以及所有的正餐，和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全程带队，轻轻松松纯玩出行，性价比非常高啊，名额有限，爆满即止。那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山林地区气候温差很大，而且降温非常快。再过一段时间啊，伊春林区它的气温会骤降，而且天气转凉了，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那个时候啊，舒适的山林游玩的窗口期就将彻底结束了。所以这周天气非常好啊，周五周六恰逢着好天气，9月18号和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抢位，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北京时间中午的12:5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4度。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相关预报显示，16号白天呢到夜间全市有阴到小雨的天气，呢降水呢主要集中在16号的夜间，还有就是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市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小阵雨的过程。本周其他时间段将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风力方面呢，本周大风天气比较多，17号到19号白天为大风时段，平均风力是3到5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强子留言说，新建停车场是一件大好事儿。他说平时出门找停车位比较折磨人啊，他说期盼着能够快点建好。还有听友文文说啊，说这个调休上班节奏看得头已经大，他说现在已经把日历标记好了，说就怕周天睡过头。是的，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9月20号，也就是本周天是工作日，大家千万不要记错时间。北京时间中午的是2:54，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

今天白天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东南风三到五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东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4度。我们来整体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气温走向啊。目前来看呢，这个星期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宜人的，最高气温呢在星期五将会出现在28度左右啊，没有特别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周日呢会下雨，周日呢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目前来看呢，到本周日最高气温只有20度，最低气温只有-9度左右。那么等到下个星期，目前来看就是雨水会比较多，而且气温呢相对来说偏低一些。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啊，随时来关注变化之后呢，我们来随时增减衣物啊，以免着凉感冒。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下午版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路面上的小伙伴们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呢在开车路面上啊遇到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有车辆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为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定于9月18号在黑龙江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明放时间为2026年9月18号上午9点至9点10分。按照预先预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统一进行人防警的这个人防警报鸣放工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的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呢，黑龙江呢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和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有望迎来亮眼的文旅成绩，省会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城市的前十位，位列第三，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同时呢，以哈尔滨为枢纽，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也是在同步攀升的，充分展现了长线游和奔线深度游双轮驱动的区域文旅新格局。

最近教育部发布了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在这一届的评选当中呢，黑龙江大学共有三部高等教育类的教材，两部基础教育类的教材获奖，实现了黑龙江大学教师主编的本科教材在全国最高奖项上零的突破。道路交通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直观体现。最近呢，为了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0: 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动态交通秩序的一体化治理，组织全市交警部门呢聚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精准布警，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安全提示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此外，交管部门还将路面执勤力量向午后、夜间和凌晨时段倾斜，在娱乐场所周边、城乡结合部等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的专项整治行动。民宿、电竞酒店以及短租公寓这些新业态的住宿，在方便群众同时，也因为它的分散、主体多元，成为治安管理的薄弱地带。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名登记、未成年人保护等方向，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源头防控护一方平安，推动住宿新业态的安全有序的环境当中进行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连日来呢，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有多处的城市公园和滨水绿地呢，成片的荻花啊，陆续呢进入到了观赏期，银白略带金黄的荻穗连片舒展，随风飘摇，在林木的映衬下呢，勾勒出独属于北方秋日的景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来观光。那么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盛花期呢可以持续到十月份的上旬啊。学生用品的品质质量事关青少年身体健康和学习安全，也是产品质量监管的重点领域。最近呢，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的校园周边文具店以及便利店开展了专项检查，以文具、儿童玩具、校服为检查重点，严防不合格产品的上架销售，通过检查一家规范一家，带动一片，推动经营主体和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来转变，切实履行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最近非遗展风华剪刻木兰美，木兰剪纸艺术融媒体宣传展示活动收官，木兰县各中小学生以及师生创作的近百幅剪纸作品线上集中亮相，收获众多网友的点赞好评。目前主办方已经根据活动规则将点赞数换成了分数，交由木兰县文联作为呢作品综合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也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您所关注的一些新闻消息。在下一个小时，也就是14点15点这个小时的区间，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您。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出行当中，如果遇到了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来进行了解咨询的，或者是在和职能部门相关的诉求啊，物业服务等等，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咨询您想要提这个了解的问题。您可以编辑手机短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当然呢，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比如说车辆的肇事、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事儿，需要来提前了解的，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3点13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模特》来自于李荣浩，时针指向13:18。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起案例，也是呢最近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就是关于呢这个龟速开车。所谓龟速开车，就开得特别特别慢，究竟开到了有多慢呢？200米的距离被超越18次啊，被超车18次。那么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啊，说超速是违法的，但是呢忽略了开得太慢是不是违法的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最近呢在四川的成都，有一个司机，他就是因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这条消息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进行了分享，另外呢我们的槟城新闻也进行了相应的刊发。最近呢成都的交警啊公布了一起关于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呢在200米的距离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那么民警呢在视频回溯的这个之前呢，

发现了啊，这辆车的驾驶人存在着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呢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据了解呢，从2025年的4月份开始，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那么他们就是专门治理龟速车的，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而且呢这个车的速度排名靠后，系统呢就会自动锁定，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是存在着接打手机等相应的行为。说这个慢点开却不等同于龟速行驶，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属于龟速行驶呢？龟速行驶的指的是超低速的行驶，一般包含两种情形。第一种呢，就是车辆啊违反最低的限速规定，就是车辆呢行驶的速度低于道路或者是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果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么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是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上行驶时低于这个车道最低的限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呢应该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低于每小时60公里。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的这个速度不匹配，也就是旁边车开都挺快的，也不堵车啊，但是就你这个车跟人家形成的是非常鲜明的反差，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起案例，那么就是你车辆的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那么龟速行驶到底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呢，它就是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啊。那么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方车辆或者是后方多车进行减速，进而呢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的增加。那么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说当车辆的行驶速度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的时候呢，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概15%左右。第二呢，就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和车流存在着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甚至是变道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统计呢，车辆行驶速度和车流平均的行驶速度这个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而且这种情况还特别的容易引发路怒行为，这是我一会儿要说的啊。我们先说这个，就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车辆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的时候，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的时候提升16倍。除此之外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左右。接下来我们就说的啊，就是我们说了容易引发路怒症啊，路怒行为，就你前面开的那么慢，后面的车想过是吧，然后还得刹车，还得再超车，然后呢可能侧面看看你，看你干啥呢，怎么开那么慢啊，所以呢非常会影响其他车辆驾驶员的情绪，因此呢就是我们说的诱发路怒行为。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交通拥堵，容易引起其他驾驶员的不满。数据显示呢，由于拥堵造成路怒事件占比约12%，仅次于夹塞和抢道。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啊，日常驾驶应该严格的遵守限速的要求，摒弃呢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呢在行驶的时候拨打或者是查看手机，危害公共的交通安全。其实现在呢，在我们哈尔滨很多的高清摄像头当中，它都有那个功能啊，就是手持接打电话，你可能是拿手机看一下这个微信啊，你可能是拿这个手机看了一下前方的这个路段是不是拥堵，看了一下导航，但是呢都会被高清摄像头进行抓拍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不要因为你这个自己的一些原因啊，低速超低速行驶，那么给其他的行车人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好，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离中秋和国庆的假期越来越近了，
那我们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呢？期待着小长假的同时，也请大家关注一下9月20号和10月10号，我们是需要上班的，所以大家要提前定好闹钟，不要忘了啊。那么根据之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呢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么这一次呢，中秋和国庆具体放假的时间呢是9月25号也就是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国庆呢是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的周六是需要上班的。另外提醒大家，高速公路免费通行，那么究竟是哪几个节日还记得吧？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劳动节，还有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么它呢是高速公路啊，七座以下包含七座的车辆是可以免收高速公路费的，那么其中中秋节是不包含的啊，提醒大家中秋节上高速可不免费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呢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正式开启，那么到10月8号才会结束，为期16天。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听友朋友啊，如果选择这个铁路，中国铁路来出行的话，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的唯一官方的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啊，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以及挑选车厢座位费的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来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的信息安全。因此呢，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来购票，认准12306的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本地的一条消息。大干五十天啊，半辆冰城秋季，哈尔滨呢启动了十大整治行动，来提升城市的环境品质。这条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进行了相应的推送。昨天呢，哈尔滨市城市管理统筹协调工作机制那么召开大干五十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动员部署会议。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哈尔滨市全面启动了大干五十天，组织开展呢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十大行动，集中呢时间，集中力量，破解城市管理的痛点、难点、堵点，补齐呢城市的管理短板，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夯实冬季城市管理基础，助力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那么哈尔滨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次整治行动呢是以中秋国庆节的环境质量升级为契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围绕环境卫生、道桥维养、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秩序、公共设施等重点领域开展呢十大专项整治行动。这十大整治行动具体包括啥呢？我们来和大家一一说一说啊。那么具体包括环境卫生的专项整治行动，道路桥梁和设施的专项整治行动，园林绿化的专项整治行动，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街面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秋菜销售管理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市场摊区专项整治行动，街路公共设施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建筑垃圾违规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和城乡结合部专项整治行动。相关部署呢整治行动是从9月14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11月2号，共计50天，分三个阶段有序推进。那么9月14号到10月8号期间集中攻坚阶段，全市呢将会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并建立问题清单，聚焦主干街路、商圈、景区、景点、两站一场等重点的区域集中攻坚，高标准完成中秋国庆节日期间的环境保障，实现城乡环境面貌的明显改善。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进入巩固提升阶段，整治规范呢像是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村屯延伸拓展，抢抓呢封冻前的施工有利时机，推进道桥维修、园林的越冬养护，以及建筑垃圾整治重点，那么补齐呢薄弱的区域环境短板。10月26号到11月2号是总结验收阶段，哈尔滨市将会以十大行动为抓手，提升人居环境的品质，让市民和游客在整洁当中感受到城市魅力。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欢迎回来，13:36，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午后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分成了有三个板块的，有事儿请找925，上午呢是从11点开始，然后呢到下午的1点钟，然后1点到3点，然后3点到5点，一共有三个板块。那么无论呢是在哪一个板块当中呢，您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车驾管业务的问题，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买车用车维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需要媒体来帮您答疑解问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具体的问题、联系方式和您的这个姓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进行统计，转交给我们的同事啊，就是记者团队，请他们呢来进行后续的跟进。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跟大家说一说吧，目前925还有哪些旅游的线路要和大家分享。那么这个省内游呢，目前我们就只剩下去伊春了，我们会在9月18号到19号这两天呢，和大家再去一趟伊春啊。这个周末我们刚带着小伙伴们去了一趟伊春林都啊，那么收获的是满满的口碑。这周呢正好恰逢是好天气，于是呢我们又紧急安排加了一个这个旅游团队，在9月18号和19号带着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是在我们刚刚过去的13号、12号这两天没去上的朋友们，那么可以在18号、19号跟着925我们一起去伊春。那么如果错过的话，真的得再等一年了啊。大家都知道伊春的林都呢是这个醉氧，就啥意思，到那边去吸氧啊，呼吸大自然当中这个负氧离子超高的这个氧气。我们呢这个价格不变，行程依旧啊。想要走进小仙岭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的，现在呢就是全年当中最适合最舒服的一个黄金时段。可能呢这周大家去，你感受就伊春的那个五花山比我们就前两天12号、13号去的这个团队还要再明显，因为呢越往后去，就是进入到秋季的那种变化就越明显啊，越往后去呢，你就感觉到那个山里的温度和市里的温度那个温差的体验感就会越明显一些啊。我们还是呢会早晨早早的在华山路1号集合，然后发车啊，赫哈高速，然后直达伊春。在中午呢，我们会抵达伊春的西楼饭店，在那里呢去品尝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之后呢，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了解呢小仙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下午呢还会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的原始红松林，打卡呢天赐湖的天然氧吧。所以呢就是当天啊，我们应该是上午呢是一路车程，然后下午呢是让大家玩的尽兴。那么等到晚上您也累了，咱们就入住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住到大森林里啊，大家可想而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受啊，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林间的美景啊，享受到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啊，走进大自然，住进大自然，拥抱大自然啊。如果第二天你碰上那个这个林区要是下雨，或者是早晨起得早啊，看到薄雾啊，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啊，用你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可以拍出来啊，那种环保屏的这大片啊，桌面大片。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早餐之后会再次出发，会前往汤旺河的这个石林国家森林公园，看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呢山林独有的这种壮美啊。在下午呢，我们在返回的途中还会去一趟西楼，就是这个西楼的这个饭店吧，你会觉得怎么总去西楼吃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选择西楼是对的啊。一个呢是它那个环境非常好啊，都是接待那个宴席的那种啊，然后呢菜的品质又很好 吃的这个味道做的也很好。所以呢，凡是跟我们去过伊春的啊，大家对这个西楼的这个酒店用餐啊，都是赞不绝口的。所以放心，我们给大家去，我们吃一次，回来再吃一次，那菜是不重样的，还是两套菜，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们在晚上呢，会返回到啊我们的市区当中，整个的两天一晚的行程啊，包吃包玩包住啊，然后呢，一价全含，我们只要588。如果是一米二以下的孩子不占床，只要400块钱。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想去的小伙伴，这周六、这周日两天的时间，18号、19号，现在还有位置，您可以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另外，马上就要到11了嘛。我们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准备了很多省外的一些旅行线路，那么有几个团呢已经是爆满了啊，我们跟大家再来更新一下。我这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这个线路有哪些，因为比较多，然后呢您看看这个时间您感兴趣的，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的导播呢来进行这个咨询，好吧。首先呢，我们在9月30号有一个团是去江南的双飞六日游小团啊，价格是3599，就是去哪些呢？哈尔滨是直飞到上海的啊，它基本上的这些地方呢，就是像上海呀、南京啊、苏州啊、杭州啊这样的几个地方啊，就是至尊江南游，然后呢双飞六日，像中山陵啊、夫子庙啊、狮子林呐、平江路啊、西塘古镇呐、乌镇呐等等，外滩呐、城隍庙啊、南京路、西湖，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包含当中啊。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回。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疆的团呢，原本在9月30号发团，这个已经满团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10月3号的双飞八日游啊，双飞八日游，也就是说呢，10月3号去，您可能就回来的时候得稍微晚几天啊，因为3号去呢，10月10号才能返回。上学的孩子肯定是不行。如果呢还有工作的小伙伴，你还得请几天假啊，家里呢这个有钱又有闲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适合的啊。因为我们去趟新疆啊，哈尔滨离新疆真的是很远，坐飞机挺远的，咱们去一趟咱们就好好玩。其实8天的时间吧，也就是把新疆游了个1/4。新疆真的很大，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各个景点之间的车程非常的长，距离非常的远啊。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尽量给大家安排更多的这个行程，让大家呢能够去一趟新疆不留遗憾啊。但是这个价格呢要比我们9月30号出发的这个团要便宜啊，大概呢你看啊，9月30号出发是8599，那么10月3号出发这个只要7999啊。

SRE 的沙漠公路，然后世界魔鬼城，独子山大峡谷，五彩滩，赛里木湖，喀纳斯，然后呢禾木啊，这些行程都会给大家安排。全程三钻加上一晚经济型的酒店，大概是这样安排。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但是呢经停济南啊，大家是不用倒飞机的，然后返回呢是在10月10号乌鲁木齐飞回哈尔滨啊。虽然十月份了，十月份去新疆吧，咋说有点凉了啊，它也是跟哈尔滨一样，就是那个早晚的温差很大啊，但是咱们这边就是刚起床，咱们里边已经上班了啊，但是新疆那边可能刚起床，就是时差还是有几个小时的，咱们这边已经睡觉了，新疆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当然呢这个跟着旅行团走啊，估计大家没有啥夜生活了，因为你都很累，你每一天你都在去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在都是在一直向前啊，不像说如果我们自驾的话，可能我在哪儿玩，我休整几天，然后我接下来再往下走啊，我慢慢玩。但是跟旅行团呢，好就好在它一驾全含，不操心，带着大家走啊，你是无论吃饭呢、住宿啊、景点呢，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就省心啊，就这一点。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自由。然后呢相对来说比较赶行程赶时间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是10月3号的，张家界这个已经满团了，10月1号的。然后呢这个大湾区这个也已经满团了，都已经结束了啊。现在我们还有贵州的，贵州这个呢就是10月2号出发。去贵州的话大家就是去看黄果树瀑布嘛啊，去看这个叫做荔坡大小七孔，那天我看荔坡大小七孔还冲上了一个热搜，就是老外在这边那个看景点的时候直接就是喝这个小七孔里的那个水啊，就是说它这个自然保护的非常的好，老外就是很给认可啊，就很多老外站在那个小七孔的那个水的旁边啊，然后呢看着这个小瀑布，然后呢就是捧起一捧这个清澈的叫啥呀瀑布的水啊，然后呢一饮而尽。当时是这个我看是发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行程呢是在10月2号，然后呢10月7号返回，6天的行程啊，5晚6天的行程，这个正好回来完之后第二天上班啥也不耽误啊，10月1号还可以跟家里人聚会。所以这个行程呢是10月2号出发，价格是5999啊，还有几个空位不多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我们新给大家开了一个9月30号的团，是去西安的啊。新开了一个9月30号去西安的团，也是双飞6日游啊，零购物，这个包含门票啊，一价全含的。这个具体的，这大家打电话啊，自己来咨询87997337和82119002。目前在11期间啊，我们可能给大家安排的团呢，就是这些啊。如果您感兴趣哪一个，您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导播，包括住啊。包括吃啊，包括行程的安排啊，包括飞机的这个起降的这个时间呀、等等啊。然后遥远说想问一下我们这个925播的那化妆品保真吗？你猜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主持人他们都买，尤其是早高峰的主持人，因为他们是最先播那个产品的，他们最先知道啊今天有啥，哪个优惠啊，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很多，尤其那个谁，周瑾和林妹妹，他俩总买。前段时间那个迪奥的那个口红，四支小样的那个，他们自己买了好几套，啊，他们说是保真的。所以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在买，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什么香水啊，或者是那个海蓝之谜啊，那个精华水啊，啊，我们自己也都会买。所以这个保真，你下一单试试呗，遥远啊。

刘宇宁，来自于电视剧目前正火的《早春晴朗》的主题曲《他》。啊，刚刚呢，这个在放歌的同时啊，我们又加了一个行程，在我看看啊，具体的这个出发的这个时间，请大家呢记好，在中秋的时节，我们有一个短途的宝清3天2晚的一个行程啊，在这个中秋期间。啊，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打电话可以来记一记啊，可以打电话来也问一下我们的导播具体的这个出发的这个行程安排。我们提醒大家，我们在中秋的期间给大家安排了短途的宝清3天2晚的行程，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我们上午早上出发，然后中途呢会停经到德莫利，然后呢大家可以享受正宗的这个德莫利炖鱼的这个午餐，下午呢我们会抵达宝清，然后呢下午这个还会去这个什么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参观博物馆等等，这个逛这个西都的这个甄选，然后入住到酒店。第二天呢会出发去参观文昌阁特色的影视小镇，然后呢在国营饭店享受这个午餐，下午呢还会去叫做梨树湾参观石器博物馆，前往呢彩云岭，然后呢再返回到县城享用完晚餐之后呢再入住到洲际酒店。第三天呢我们还会去叫白瓜子基地来参观，还会参观呢这个大地之眼的翡翠湖，中午呢是吃这个鱼宴啊，然后呢返程回哈尔滨，整个的这个行程是在中秋的这个假期，因为中秋假期正好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嘛啊，所以呢就是25号，应该是不是25号，一会儿再看一下啊，具体就是中秋的这三天，然后呢咱们放假，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加开了啊去宝清的3天2晚的行程，刚刚放出来啊，刚刚放出来这个行程，如果小伙伴们想去

0: 去的话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啊，新鲜出炉的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嗯，刚才看了一下啊，看了一下这个日期是25号、25号、26号、27号，正好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啊，就是这个中秋的假期啊，这3天我们会加开一起去宝清3天2晚的行程，感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报名。时针指向了13点55分，稍后呢我们还有一首好听的歌，然后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有一个小时的好歌送不停。这周末刚刚有好几场演唱会结束，是不是陈小春的演唱会去了吗？感受怎么样？如果去现场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文互动一下啊，好像这一波的热度还没有结束，有很多这个80后、70后、90后的小伙伴们纷纷的也是发表了很多自己的感慨，关于一场演唱会的这个票价，通过这个2个多小时的这种欢愉啊，这种放松，这件票价是完全这个弥补不了，就是不算什么啊，就是自己的收获要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票价等等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慨、一些评论都在最近的网上在发酵啊，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一会儿呢，在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也会选择几首陈小春的歌来送给大家，我们来再回温一下，好吧？好了，时针指向了13点55分，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伴随着这首陈小春的借过一下，开始了我们下午2点钟到3点钟一个小时的有事儿请找925。在9月13号刚刚结束了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哈尔滨演唱会，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们到现场去亲临现场去感受了这个万人大合唱的火热氛围。我呢有点小小的遗憾，没有抢到票。所以今天我们利用一点时间重温几首他的老歌，就算我们去了现场吧，然后也请去过现场的小伙伴我们感受一下余温。13号的下晚上7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亚东馆，那陈小春呢用他的20家的歌曲，然后呢这个整整唱足了将近2个半小时啊。虽然呢有一些小伙伴说这感觉没有看够，感觉好像是有点短，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人他已经很卖力了。在现场呢像友情岁月呀、乱世巨星、独家记忆、相依为命、算你狠等等这些港乐金曲呢也是轮番上演啊，热血江湖深情的这个情歌交织，全场的万人大合唱，唤起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然后呢在现场呢也有哈尔滨的这个专属彩蛋，比如说陈小春入乡随俗现场演这个演唱了限定曲目啊，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带着港式口音然后唱东北歌，反差感拉满。然后包括舞台上还聊起了说那个吃了地道的杀猪菜、蘸酱菜等等这些东北的美食，觉得来哈尔滨以为会很冷，但是没想到哎还好还能够受得了，觉得不太冷，然后觉得那个杀猪菜很东北很好吃等等，这些呢都是成为又接地气然后呢又引爆全场的这个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近被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卷成了这个小视频啊，冲上了各个平台的一些热门的片段。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小时当中，我们有几首陈小春的歌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慢慢听。开始懂了。

最近有很多平台都剪辑了陈小春哈尔滨演唱会的一些精彩片段，发到了网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网友来跟帖留言，比如说有网友说，赴陈小春的《青春之约》，耳机里循环多年的歌终于在现场听见，旋律响起，逝去的青春好像又回来了。

有网友巴乐乐说，奔赴陈小春是给我失去的青春的一剂解药，说山鸡哥整整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真的很卖力，舞美炫酷，几个主题间的歌曲衔接让人听起来很舒服，全场高潮迭起，有喜悦，有感动，有小人物的心声，更有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总之这是一场值得奔赴的音乐盛宴。

音乐响起，独家记忆。曾经在磁带、手机里反复循环的歌，此刻就在眼前。那些回不去的青春，那些年少的热血和心事，都随着歌声翻涌而来。一个人坐在人海里，看着舞台上依旧热烈的陈小春，忽然懂得，青春不是消失了，而是藏在这些歌声里。这一晚在哈尔滨，我终于和逝去的青春好好的重逢了一次。

有粉丝留言说陈小春的演唱会对于我而言是圆满的，不说完美，只是说他真的闭环了我从学生时代开始的精神追随。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16，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主要和大家重温陈小春的几首经典的歌曲。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有听众朋友的留言说，在现场啊，我好像真的感受到了这个 Big Man， 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就了不起，还是要回到人一个。这个让我瞬间就 get 到了主题啊，说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风光也好，落魄也好，热闹也好，孤独也好，不管什么境遇，都要回归到最质朴的人一个。那一瞬间突然发现，年少时让你倾心向往的人，到现在还在用他的人生阅历跟你交换生活的感悟。音乐响起，人一个。

过。你走出了屏幕，我摘下了耳机，去感受你的喜怒哀乐，人一个的万般情绪。耳机里循环无数遍的歌声，终于化作现场的回响。这一刻，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意义。下次仍愿为你而来。

0: 死空我闪着眼光的夜郎。
1: 有网友瑞瑞吐槽说，见到了青春耳机里的人，出场瞬间直接热泪盈眶，这个年纪的小春哥状态真的是超出预期，唱功舞台全程在线，一小时期随身听里就循环他的歌，旋律一响直接把我拽回到旧时光好几次，这个什么哭红了眼啊，这个哭红了眼眶。好了，还有哪些歌曲是来自于陈小春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来听。嗯，没那种命。

年少时听陈小春是满腔热血，长大之后再听是岁月温柔和人间烟火，热爱永不褪色，山鸡哥永远意气风发。

0: 有网友评论，看完演唱会之后的感觉，说没有同行的这个伙伴，但是却丝毫不会觉得孤单。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独家记忆，乱世巨星，友情岁月，这些旋律缓缓响起，全场大合唱，此起彼伏。那些年少时反复循环的旋律，曾经藏在磁带、手机里，如今就在眼前。那些热血的年少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和怀念，都随着歌声翻涌。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潮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3: 好，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零上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刚刚在前半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几首陈小春的歌，当然还有好多，比如说像是啊一定要幸福啊，然后神啊救救我呀，啊等等，这些歌曲我们还没有听，大家自己去搜寻吧，好不好？因为这些歌曲总要有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刚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重温了一下。有一些人看这场演唱会可能就是 一种偶然的这个一种契机，一种缘分，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临时决定，有的时候就是拼手速然后抢到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错过了，就是一种遗憾。但不管怎么样吧，也许都是命中注定的，喜欢的继续喜欢，我们的生活仍在继续。好了，那么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就回归自然了啊，有一些其他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这明明是在这个直播当中两位主持人，为啥只有一个人在说话呢？我们这旁边的这位小美女是来我们广播电台来实习的一位这个读这个研三的同学啊，可能过两天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这个认识一下啊，你可以继续期待，可以持续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来听哪个呢？爱的意义来自于余佳韵。
0: 听着你呼吸

好，来跟您共同关注两条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目前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处解除封闭，现在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处解除封闭。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51公里处，因为呢这个清理障碍物啊，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一下。位置在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的 K451公里处啊，大家提前来注意一下避让。

好了，伴随着这首欢快的不想上班，我们的节目已经这个时针指向了14:55了，有事请找925，在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一路陪伴。不想上班归不想上班，大家还是要好好老老实实的搬砖，因为明天也是个工作日，而且到现在我们离下班的时间可能还有那么两三个小时吧。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来和您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因为呢清理障碍物，目前哈姆高速哈尔滨站的入口处处于封闭状态啊，刚刚封闭，哈姆高速哈尔滨站的入口处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西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4度。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4: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在这个季节，大家都在计划着去哪儿玩，然后哪里特别美丽漂亮，这个风景宜人、值得一去的地方。咱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每年一度一年一度给大家推出来的黄金季节——游宜春。宜春呢，有着天然的森林，还有呢这样的一个原

0: 那可不是黑土地。黑土地啊，是世界上宝贵的资源，我们中国只有一块，就在我们黑龙江啊。那大家呢，去到这个伊春啊，就是一定要啊，在家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体验一下这种世界级的风景，世界级的负氧离子空气，在这个原始森林的林海里啊畅游，同时呢，在那里啊，我们在这个黄金周之前，大家去到伊春，你能发现啊，很多的特产还都有货，还都能够品尝得到。所以我们给大家打造的不仅是一个经典的路线，从餐食到住宿都是特色的，啊，让大家体会到说在家门口的这种旅行天花板，精品的啊旅行路线，纯玩，没有任何的冤枉路，耽误时间，让大家呢行程科学合理不累的纯玩团。我们主持人带队啊，大家去到伊春，现在名额呢也是快爆满了，就在家门口，不用请假，周末就能去，是不是啊？抓紧时间，你们可以报名。其实我们觉得现在过节呀，或者说放假呀，周末呀，给自己安排一个行程哈，大家都是比较这个认可的。但是去到哪儿，路上不耽误时间啊，这个时间都花在玩上，那咱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去到伊春呢，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看中秋节前后了哈，然后呢，在十一之前可以和我们一块去一趟伊春。我们的伊春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精品黄金的路线的纯玩团，让大家带着孩子老人去到伊春，不仅仅说看美景吃美食，还能在那里体会啊这种负氧离子超浓的健康环境，所以说身心都得到疗愈了，眼睛看到了美丽，身心得到了治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900，大家抓紧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嘿、hey

Yeah,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早就有了答案，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反正就想找我麻烦，但是没有人可以偷走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也不想抠那些细节，因为这是我们创造了这一切。 And I told you why we here and why we care，真的我已经说了太多年太多遍 and why we share， 当绝望了自私的你也有一天学会了如何奉献，那样的你我真经常会梦见，梦见和你们笑着碰面，可为什么现实和梦境一直是相反，我们相互攻击远比中枪惨，挖苦讽刺是子弹的枪战，还真没谁能让我刮目相看，恶语相加忘了明明相爱，忘了你我都明白的一心向善，可露西让你能看什么能干，难道你我就这样一生相伴，那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现在的答案，是不是觉得不划算，还成了自己嘴里的王八蛋，反而能按照你的习惯，一半的责任都算给我，没关系全都算给我 In my motherfucking time。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详细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更大型活动，从场地策划、流程

0: 团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尔滨市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欢迎大家在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去伊春吧，在这个季节一年一度最黄金的时间去到伊春，那里此时此刻是最美的。我们主持人带队呢，和大家一块儿啊，去到了这个美丽的伊春原始森林的林海，负氧离子浓度超高，世界上唯一一块黑土地上面的原始森林林海。大家呢可以在那里体验美景美食，更重要的是还是疗愈身心，对身体和每一口呼吸都非常有营养的负氧离子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在我们的家门口啊，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朋友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总觉得出远门才能去到好风景的地方，殊不知我们这里这么美的风景，国家级世界级的风景区，很多人是从南方不远万里千里迢迢的啊，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伊春，甚至还有南方的朋友在这个伊春买房的，这个大家看新闻了吧。所以说呢，伊春我建议大家啊，可以跟我们再去一趟，我们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经典的纯玩路线，没有任何其他的啊，这个安排时间呢放松，然后呢合理，不会特别累，但是呢也是不走这个返程路的啊，不走这个来回的这个多余的路的，让大家呢是一路顺风的啊，能够在这个纯玩的一个路线上给它玩透玩深啊，玩尽兴。那我们的电话是87997337821900287997337821900，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就是在那里的美景美食。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在中秋节就可以去了，我们也不用说道上花太多时间，这个整个的周末啊，都这个假期都是在这个玩的这个上面啊，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建议大家可以了解行程，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像孩子、老人啊、伴侣，我们都一起出行一下，那选一个放心的、专业的、精品的、高端的，然后价格又特别优惠的，一年一度选一个好时间的，就去伊春游，87997337821109002。
0: 听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所以
1: 啊，我以为是在小五聚会呢。
2: 你打电话也开免提呀、啊？
3: 有一天我说话开始倒墨渣，我刚刚想说啥来着？
2: 你觉得你老了
3: 哦？嘴皮的要命，天天疼这疼那，从耳朵像雷达到听不懂人话啊，一。

0: 当年那就是在哈哈。
1: 原来以前热衷打游戏，现在嘛也不想学，学不会，写游戏也不明白。
0: 看我喜欢黄金，喜欢玉石，血管配保温杯不老不小，比起饭馆啊，
1: 更喜欢家常菜。

0: 每次进超市都得在零食那面前啊站五分钟，溜来溜去，但对薯片没嘛欲望，万事天呢。
1: 啊，我说呢，害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自律了。
2: 收。

0: 来了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吉林至哈尔滨方向石家至双城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计重设备维修，镇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吉贤至刷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大吉高速清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至 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大吉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绕城高速 K72+200公里处长江路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入口封闭，基虎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随着秋季的到来，昼夜温差大，清晨傍晚高速公路易起雾，行车务必提高警惕，出行前提前了解沿途的路况与气象预警，大雾天气尽量延后出行，检查车辆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备好玻璃水，确保除雾装置正常，雾天行车开启近光灯、雾灯及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能见度极低时可开启双闪，根据能见度控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禁止超车、随意变道，减速采用点刹，必要时鸣笛示警，如遇团雾或浓雾，就近驶入服务区或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车主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辛苦了李雪，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Yeah.

2025。这首歌其实早写好了开头，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该怎么结尾。总之，希望你开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7: 哎，
6: 安全出行啊，
7: 是
6: 关系到咱大家。
7: 对，
6: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7: 不错，
6: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8: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飞翔。
1: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0: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9月15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17:04，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5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呢晴有时多云，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7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1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呢17号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呢是27到28度。
0: 未来三天，全市气温是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温差呢仍然比较低，请大家呢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啊，17号的白天局部区域呢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大家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那明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区域降雨，同时呢可能伴有雷雨大风。

0: 这两天啊，哈尔滨的天气特别的好。那近日呢，咱们哈尔滨市也是召开了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动员部署大会。从现在开始呢，哈尔滨市将会全面的启动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10大行动。那么期间呢，将会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破解城市管理痛点、难点、堵点，补齐城市管理短板，助力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
1: 那这次整治行动呢，是以中秋国庆环境质量提升为契机，围绕着环境卫生以及道桥维养，还有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秩序以及公共设施等重点领域，部署开展10大专项整治行动，具体包括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道路桥梁和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园林绿化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城市容貌专项整治行动、街面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秋菜销售管理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市场摊区专项整治行动。另外呢，还有街路公共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建筑垃圾违规排放专项整治行动，还有城乡结合部的专项整治行动。
0: 根据相关的部署，整治的行动周期呢，是从9月14号一直到11月2号，共计50天，那分为3个阶段有序的推进。那么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10月8号是集中的攻坚阶段，全市呢将会展开拉网式的排查，并且建立问题清单，聚焦主干街路、商圈、景区景点、两站一城等重点的区域，集中攻坚，高标准的完成中秋国庆节日环境保障，实现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而10月9号到10月25号则进入到巩固提升阶段，整治范围呢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和村屯延伸拓展，抢抓风动前的施工有利时机，推进桥梁维修、园林越冬养护以及建筑垃圾的整治等重点的任务，补齐薄弱环节的一个环境短板。而到了10月26号到11月2号期间啊，是总结验收的阶段。哈尔滨市呢将以10大行动为抓手，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让城市和游客在整洁有序当中感受城市魅力。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京哈高速吉林到哈尔滨方向10家到双城段解除限速，旗杆高速781公里+82米到884公里+700米处养护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最新的消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岗江方向540公里处，因为车辆单方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再来关注啊，哈大高速大耿匝到卧里团方向54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啊，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啊。

0: 了一下温度，你看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温度呢是23度、
1: 嗯、
0: 然后明天呢最高温度也是23-24度，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呢达到了28度，你看9月
1: 这一天有一个回升，
0: 对、
1: 啊、
0: 9月18号是28度、
1: 啊、
0: 然后9月16号是26度，都是晴或晴转多云，我觉得这样的天儿就是出去玩非常好、
1: 嗯、
0: 而且不给大家安排短途游都觉得哎呀白瞎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方气候就有这个特点，你进入到11过后，你过完11你再回来
1: 一下就冷了，
0: 你马上就会冷、
1: 嗯、
0: 你立刻就得穿上那线儿线裤了、
1: 嗯、
0: 你那个小薄抓绒都穿不上了，就一下穿上厚衣服了、嗯、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错峰啊，不赶上中秋节出去玩，不赶上十一国庆出去玩，想要在价格都没涨的时候人不多的时候错峰出行，那就真的是赶周五周六这两天了，
1: 对，这就这个周末了、啊、
0: 对，你看我们都没给大家安排周六周日，是因为我们觉得周日一下天有点凉、
1: 嗯，
0: 就是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降温，所以你要是不跟着我们周五周六出去，那你今年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赶上十一假期的这个短途游了、
1: 嗯嗯、
0: 或者中秋假期的这个短途游了、
1: 嗯、
0: 而且那会儿呢气温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嗯、
0: 没有现在这么高，你甚至是周五的时候你可以穿点小半袖、
1: 嗯、
0: 啊，冷了的时候你再加装一个小
1: 外
0: 套，
1: 薄外套就行了，
0: 所以我们考虑了再三啊，为大家加开了9月18 9月19号的伊春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你错过真的是要等一年了，因为伊春这两天是醉氧之旅、
1: 嗯、
0: 就是我们完全去吸氧然后亲近大自然了，我也查了一下伊春是27度和26度、
1: 啊、对，伊春这两天的天气也很好，
0: 对，我们呢本周五周六跟着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伊春，我们去五营国家森林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然氧吧，我们一起去汤旺河观奇石看小松鼠、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一起去住在松林林场的大森林里，它是完全就是坐了在大森林当中
1: 山脚下、
0: 哦、你推开那个窗子你看到的就是森林当中的景象，就早晨的时候那小鸟就围着你这个窗户
1: 转，对，天上都是小鸟早上啊、
0: 嗯、
1: 然后晚上你还能看到星星、
0: 嗯、
1: 在城市当中可能有光污染的这个影响啊、
0: 嗯、
1: 你看星星有的时候看不太到，
0: 对、嗯、
1: 但是在那真的满天的星星非常的美啊、
0: 嗯、而且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刚带大家去玩、
1: 嗯嗯
0: 伊
1: 春、嗯、
0: 就口碑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觉得那你看周五周六赶好天了、
1: 嗯、
0: 那干啥不带大家去呀、啊、就是哪怕说我们即便是周五跨了一个就是工作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能请来假
1: 一天假，
0: 或者是说你给叔叔阿姨报个名呗、
1: 嗯、
0: 大多数的老人家有一个想法，他不愿人多的时候出去凑热闹、
1: 嗯、
0: 他不愿意在中秋节的时候出去，不愿意在国庆节的时候出去，那就这周五周六最好的时候了，而且还错峰人更少啊、
1: 嗯嗯、
0: 那大自然的美景就都属于咱925听友的独享啊！我们9月18、19本周五周六出发，588块钱两天一晚的行程，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咱们到西楼到人包房里头去吃饭去，吃的都是正宗的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咱们还去松林林场吃当地的林场的山间野味，
1: 嗯，
0: 所以这个团如果你有时间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感非常好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本周五周六团费588，大家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谁？
1: 今天是涵涵，
0: 找涵涵啊、嗯！今天值班导播是涵涵，优先打8211-900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最近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针对木材街啊，东北农业大学南门周边的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违规广告牌匾泛滥等突出问题，启动了为期半个月的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截止到目前呢，这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各类市容乱象得到了有效的清除。行动的累计清理占道餐车19处，占道堆放杂物40多处，拆除违规落地广告牌15块 ，LED 电子广告牌18处，违规棚伞啊，违规棚伞4处，条幅4处，占道堆放杂物40处，拆除违规落地广告牌15块啊。另外呢，墙体广告7处，规范店外经营商户17户。经过集中整治，木材街农大南门周边的占道堵路、乱摆乱设以及违规牌匾丛生的问题彻底整改。街面通行空间全面畅通，校园周边的市容环境啊是焕新。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扣制围巾的宠粉福利 了。我是觉得一定要买，因为你首先要这么想，就是 Coach 的围巾，它的官方的价格要卖到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卖300多块钱，所以你本身就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再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买它，首先呢你自己戴它是好的东西，它分为两款，一款呢是羊毛款，一款呢是真丝款。羊毛款呢适合秋冬季的时候，你可以在搭大衣啊，搭风衣啊，或者说你直接穿一个羊毛的那种小打底衫啊，然后你甚至穿一个那种小半截袖，你外面披上一个，既能够当大围巾，又能够当小披肩，看起来非常的高档，有质感，而且还保暖，这是你自己用。如果你要是春秋的时候，你搭配真丝款，它垂度也非常好，而且看上去让你更有气质。你小风衣里面搭一个真丝的扣着的小围巾，就一下子把你整个人的穿搭都提质起来了。
1: 对，尤其是他还给大家准备了那个樱桃红吧，车厘子红。
0: 就是我们再说，如果说你不自己带，你要送人的话，那首先Coach的品牌它就是一个轻奢的有品牌价值的东西。你送人，比如说你送给李妹妹，送给我们，我一看我就知道，哦，1000多块钱的东西，但你才花了300多，所以这个价值就是很划算的。因为我们给大家配备了防尘袋以及礼袋，你送人，人家一看你买的就是真品，而且我们本身它就是保真的，它是可以溯源的，而且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证书的，能够证明它是正品的。那你送人的话，自用都划算，价格300多块钱，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像美妆产品一样有奇效，它没有奇效，你放在那个车里面都是经典的款，你放在家里面它永远不过时。你真有个什么事儿，谁过个生日过个年了，或者说你一旦你要送给谁一个礼物了，你临时买，你买啥去，对吧，你买不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作为一个礼物送人的东西。再来说说它的颜色，刚才有亮也提到了这个车厘子红，车厘子红和樱桃红就非常适合过年的时候买。就很多人就觉得我新年的时候送给人家一个红围脖，既有意义又有价值，或者是说我新年的时候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图一个好的彩头，颜色也很好看，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妨留着过年的时候用。但是如果说你不想买红色，那你可以用黑色，因为黑色是他家本身的一个经典的色系，无论是男女都可以用，无论是多大年龄段的朋友，他不挑人，很百搭，而且是他家最经典的这个黑色的花纹。所以我建议大家优先第一买羊毛款的黑色，就是如果你在羊毛和真丝之间很纠结，那我劝你买羊毛，因为羊毛款它首先呢看起来会更贵一点，另外它大的宠堆啊，
1: 对，
0: 是吧，你送人也好，你自己用那也是很好的东西。然后优先呢拍红色，但如果说你棕色系的东西比较多，你可以选卡其色。如果你觉得黑色有点深，你浅色的衣服比较多，你也可以选灰色
1: 、
0: 如果你要过年的时候用，那你就选红色。反正针对不同的朋友吧，你都可以进行选择。给你配备了礼袋、防尘袋以及里面的这个外包装的兜子，很划算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
1: 围巾，
0: 300多块钱，399，你要有单独的优惠和积分的话可能更便宜，你试一下你能花多少钱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宠粉福利，我们也是最后一天说了，明天不会再有这个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
1: 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规范电动车的通行秩序，降低电动车交通事故风险，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执勤警力呢，深入到重点路段、社区街巷和商圈的周边，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呢，开展了面对面的安全提示，引导骑行者呢，自觉遵守道路通行规定，共同。

0: 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槟城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骑行出行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按车道通行，杜绝闯红灯、越线停车、违法载人等行为。槟城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优化路面的管控模式，紧盯电动车的各类突出通行问题，完善常态化的治理举措，做好路面的执法和安全提示，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顺畅。
1: 我小心翼翼收藏起我们的回忆。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部分城市的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多种因素叠加也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那昨天呢，一个旅行网站就发布了2026年的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那报告当中显示，咱们黑龙江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与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有望迎来亮眼的文旅成绩。省会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列第三。哎呦，这个成绩很好啊。成为东北三省地区呢唯一上榜的城市。那同时呢，以哈尔滨为枢纽，周边的县域深度旅游的热度也同步攀升，充分展示了长线游与奔现深度游双轮驱动的区域文旅格局。所以大家就会想，你说这个十一咱要不出去玩是不是有点太
0: 可惜
2: 了？
0: 多
2: 可惜
0: 啊，
2: 对呀、有人拼假能拼成十三天，咱拼不成那么多天，咱就赶上正常那个十一黄金周出去也好啊。我们925交通广播呢，早早的给大家提前扣下了团体机票，早早的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的房间和房型，为的就是让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走得更舒心更安心。就是好多朋友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愿意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首先呢，我们是925交通广播独立成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保证。我们不与任何的团队拼团，比如说你在外面报名很多的这个社那个社，他可能这个社招募三两个人，那个社招募三两个人，
0: 然后大家拼在一起，
2: 然后拼在一起，这还没完事呢、你到当地之后你还得跟省外的团一起拼，这就叫拼团，
0: 拼成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大团，
2: 全国散客拼、但是其实这也很正常、不见得他们玩的不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说925交通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咱上团了之后唠的都是同样的嗑，都说的是925交通广播的事儿、然后咱们主持人全程带队，那不更安心更有保证吗？而且咱们到当地之后也不拼团，咱们最多一个团就19个客人，咱们最少的一个团新疆就14个客人、所以说我们的团这最基础的保证，我们主持人全程跟着，你像林妹妹我这次就是带领贵州团，
0: 贵州、
2: 然后从威呢带领湖南团
0: 啊，定了哈，
2: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团都有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跟着，这是第一重保证。第二重保证就是我们所有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你想想新疆
0: 没有购
2: 物店
0: 购
2: 物、
0: 多难呢、
2: 是不是？没有一个购物店，没有，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甚至是我刚才说的贵州团、湖南团连推自费都不给你推，人家导游上团之后一句话都不带跟你说这事儿的，所以就是我们有这个保证，而且景区的必消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就免除你上团之后的二次消费了。这个事儿吧也很正常，就是可能很多团他为了营销，他会以很低的这个团费吸引你报名，比如说你报名新疆了啊，对吧？那新疆风景区多，小交通也会多，我可能团费很便宜，但是其实你上团之后额外还得交好几千块钱的景交。
0: 小交通就是景区大门到你那个景点开始的地方
2: 要
0: 很远，
2: 你必须
0: 要
2: 花的，
0: 你必须得坐那个电瓶车，
2: 你不去你就是上不去的，
0: 上不去，或者是得走半天的时间、十几公里的那样的都有可能。
2: 所以这个团你说你交不交，你不交的话这景区你就白来了。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所有的必消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团定制啊不那么累，你像贵州啊新疆和湖南说实在的都是一些大山大河，但是咱们为了保证大家的游玩体验，贵州这个团每天我们9点钟出发，你说
0: 就不用起早，
2: 充分的休息
0: 好、
2: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能给大家升级住的咱们都给大家升级住，我觉得这是起码的一个品质保障。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也是好多朋友上团之后不看的一点，我教大家啊，你不论在哪儿报名，你在我们这儿报名也好，你在外面报名也好，一定要问一下他的航班。我们所有的今年的十一的团 团，我们都发的是
0: 南航的航班，
2: 都是直飞的。
0: 嗯，
2: 只有少数团有经停。

0: 不用你折腾行李的，而且我们尽量给发都是那种早对晚的，也就是说能够让你畅玩好多天的。你像很多的团他都是用小航空公司，然后他不跟你说是哪航空公司，他就告诉你说飞哪飞哪，包括我们
1: 也是飞啊，
0: 对，落地的城市都不一样，很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啊，江南团，人家不落在上海，人家落在旁边的一个县，然后你再坐大巴车哐叽哐叽哐叽，你再往那城区里头走，耽误很多时间，你自己也折腾。那这样的团它往往的机票就很便宜，
1: 更便宜，
0: 对，但是我们都是南航直飞，直达当地的乌鲁木齐，直达上海，直达贵州，直达长沙，直达贵阳，我们没有就那种需要你到县里再往城区里折腾的这种飞机航班，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品质游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专业的作用。
1: 大家也看出来了，就是这价格差在哪儿了，我们给大家分析，就是你报那个团为什么它便宜的离谱。
0: 不是，我跟你说，市面上
1: 不便宜呢，是吧？
0: 不便宜呢，就是你看咱们那个，当然这团已经都没有了，大家想都不要想了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团，我朋友圈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去做旅游嘛。9月30号、10月1号出发的湖南，跟咱们一样，住宿的标准、游玩的景点，我看着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价格是5499，咱们的价格是4999，
1: 比咱还贵，
0: 还比咱贵。所以我是觉得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不报我们的团。但是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名额真的不多了，
1: 没啥名额了啊，
0: 不是没有啥名额，是没有啥团了。就是现在我这
1: 基本上都满了，
0: 把所有的团给大家拿去看，你现在能报的也就是9月30号的江南，也就剩4-5个名额。然后我们10月2号出发的贵州，也就剩5-6个名额。然后另外呢，还有10月3号，我们
1: 昨天还是今天刚加的，
0: 今天
1: 刚加的，
0: 今天刚加的10月3号的新疆
1: 啊
0: 因为我们9月3号的新疆发霉了，没有了，一个都加不上了。就是这么说吧，人家妈妈带孩子去，爸爸都去不了了，就是这种地步，
1: 就只能这样了，只能。
0: 但是，我觉得10月3号的新疆
1: 也
0: 挺好，因为你差不了多少天儿。再一个呢，你1号、2号你在家可以过节
1: ，
0: 对，然后你3号跟着我们走，你也请不了3-2天假，所以每一团呢都是有这样的品质。
1: 而且3号那个价格还比那个
0: 7999，对，
1: 还
0: 便
1: 宜一些呢，
0: 便宜
1: 是不是？
0: 600块钱，然后只要是你有时间，我是觉得你10月3号这个新疆吧，反倒这么看跟我性价比了，
1: 更性价比了。
0: 对，我们现在能报的啊，就是9月30号出发的江南是3599，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5地所有的城区的经典的景点都包含在内，而且我们还去2个古镇西塘和乌镇啊，都会带大家去到。我们是9月30号出发，然后10月5号返回，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没有了，10月3号的新疆是7999，也是8天的一个行程。我们把北疆和新疆中部所有的景点都去掉的，包括喀纳斯、和木、赛里木湖、彩滩、乌伦古湖、独山子大峡谷和世界魔鬼城，以及2421沙漠公路，这些咱们都会去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没有了，还有我们的贵州
1: 就
0: 是10月2号的，10月2号，这是由林妹妹带队的贵州。你想贵州不好，我能带队吗？
1: 对，而且它都是那个大山大河，特别美的这样的这个景象。
0: 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青岩古镇，而且咱们去西江千户苗寨，咱们在千户苗寨里面住，在景区里面住，
1: 就是大家看过那样的那个电影啊，就是航拍高空俯瞰的那个镜头，然后底下是苗寨夜晚的灯光，就非常有特色的那种。咱们在那个寨子里边住啊，超级好。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贵州还有一天晚上升级升级一晚上的
1: 五钻
0: 这个特别好。另外呢还有就是9月30号的西安3999块钱。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就只有这几个团这几个名额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微信，然后你想报哪个团你就跟我说一下，我会给你详细的发行程和内容的。大家报名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
1: 啊，加微信
0: 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在全国科普月之际，冰城科普地图微信小程序迎来了更新扩容，一口气呢新增了10家特色的科普场馆。目前呢，全市入驻场馆总数呢已经达到了57家，市民和游客呢又多了不少家门口逛展馆、学知识的好去处。

选中想要去的场馆，然后呢点击导航按钮就能够直接跳转地图，规划出行的路线。如果拿不准去哪儿，平台呢还支持按照科普类别筛选场馆，不管是想逛航天展馆、自然博物馆，还是体验人工智能科普项目，都能够快速的找到目标的点位。黑龙江省地质博物馆、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以及哈工大航天馆这些热门的科普打卡地都收录在了地图之中。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啊，今天最后一天捡漏了。
1: 对对，最后一天了啊。
0: 对，因为明天呢我们也再不会有这个产品了，就是换产品了。而且我觉得围巾也不过期，而且他家是经典的那种大花老花的 logo、也不过时，就是只要这个品牌存在着，那他这个图案就是最
1: 经
0: 典
1: 的
0: 图案。是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围巾 Coach 经典老花的那个围巾，羊毛的和真丝款都卖399，官方旗舰店都是1000多的。那你送人的话就是送的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但你花了300多，你自己买的话平时你舍不得，或者说你平时觉得这个有点贵，但是你花300多你就不心疼了。普通的围巾的价格你就是买那个羊毛和真丝

0: 那个料子，你这300多你都是值的，更何况它是正品保真的蔻驰围巾呢，它有防尘袋和礼兜啊，送人也行，自用也可以，优先推荐买那个黑色老花的羊毛款，因为羊毛送人人家更会觉得贵，闯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1: 围巾、啊、
0: 我们今天也不再说了，一会儿这链接就下掉了，
1: 就下掉了，最后一天。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
1: 好，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4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梁春阳发来的信息，防汛路由上至胡同往防洪箭塔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0: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17:46，我们再来关注啊，秋高气爽，云淡风轻。连日来呢，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里啊，这大片的格桑花迎风怒放，与远处的阳明的大桥啊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生态秋景画卷，成为了市民游客秋日打卡的网红地。走进外滩湿地公园，放眼望去啊，这。

0: 这个粉紫、深红、洁白各色的花朵层层叠叠，生机盎然。在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的映衬之下，纤细的花茎托起了八瓣花瓣，金黄的花蕊呢点缀其间，显得格外的清新雅致。微风吹过，花海起伏，暗香浮动，让人心旷神怡。作为这片花海最独特的背景啊，这远处的阳明山大桥横跨江面，现代的桥梁的宏伟轮廓和自然花海的柔美浪漫遥相呼应，尤其是在晴日的午后，蓝天、白云、花海、大桥和周边的绿意草地完美的融合，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吸引了众多的市民以及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定格美景。秋日盛春潮，赏花正当时，哈尔滨外滩湿地公园的格桑花海成为了城市啊，为城市呢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和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9月1号到9月30号，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呢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行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平台、同城平台抢票都可以享受特惠，市民游客别错过。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5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7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17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17号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未来3天呢，全市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7号白天，局部地区的阵风会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号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区域的降雨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好雨具。
1: 现在时刻是17点53分，大家想要报名925交通广播在11国庆期间的旅游团，目前呢我们只剩下三团了，一个是9月30号的江南，还有10月2号的贵州，以及10月3号的新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都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啊，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微信号是15114518722，大家可以加微信详细的咨询15114518722。
0: 好了，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相会未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有哪些朋友呢？我们来点点名。古内湖来了，好久不见。后面呢还有青州、心灵、杨明浩，后面还有吕青都来了，欢迎各位。那也欢迎各位呢，在手头不忙的时候帮着我们在线来点赞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拨打0451211900287997337，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提醒您，大民兴街由安宏街往通达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哈大高速啊，这个大耿家至卧里屯站现在呢是 K540 公里处呢，肇事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5。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1: 热点聊聊，
2: 聊聊热点。
3: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4: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5: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6: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7: 什么好消息啊？
8: 我叫好消息。
2: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热点聊聊，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本地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东北地区呢，唯一上榜的城市，咱们哈尔滨呢，跻身中秋国庆长线旅游目的地排行榜第三位。来关注昨天刚刚出炉的同城网络数据信息啊，发布了2026年中国中秋国庆旅行趋势的

0: 那最近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槟城公安呢，也是规范了住宿新业态宁安全法呢，再次宁禁。那民宿包括电竞酒店呢，还有短租的公寓呢等新业态住宿呢，在方便了居民的居住的同时呢，也啊将一些分散和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了治安的安全薄弱地带。那么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持续的问题呢向导，同时呢也是聚焦于实名登记和未成年人的保护等方面，深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源头防控啊抓一方护一方的安全，同时也推进了住宿新业态在安全有序的环境当中的健康发展。秋天上哪儿玩，成为了大家呢眼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斯大林公园呢，现在呢正是啊花开团簇的一个好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来到斯大林公园呢，你可以看到秋日最美的彩叶时节。那最近呢，公园的沿线呢也有很多的花枝啊出现，进入到了盛果期，成攒呢成簇的这个花球呢也吸引着大家的目光。橙红色的果实挂满了枝头，与滔滔的松花江水呢形成了斑斓的秋叶交相辉映，成为了咱们槟城江畔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吸引了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们驻足观看。对于校园周边的啊这个安全问题呢，大家呢也是关注到重中之重。那么学生用品的质量呢，更是关乎到青少年大家的身体健康和学习安全问题，同时呢也是产品质量监管的一个重点领域。那最近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呢，也针对于辖区的校园周边的文具店啊展开了相关调查，包括一些便利店呢开展了专项的检查工作。那以文具还有儿童玩的这个玩具啊，包括校服为检查重点，严防不合格产品上架进行销售，也通过检查一家规范一家带动一片的效果。同时呢，推进啊经营主体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转变，切实的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一回家就拿手机看，
2: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3: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2: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3: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4: 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2: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5: 热点聊聊，
6: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最近大家看到一则新闻啊，说这个卫龙啊最近出事了，为什么呢？自家购买的这个魔芋粉呢出现了质量问题，结果呢大面积呢进行了这个清退，之后呢打算啊重新的进入到市场。这个新闻一出啊，让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捏了一把汗，捏的是什么汗呢？不是说啊，就这个卫龙你看看出事了吧，但人家卫龙官方已经承诺了，说目前啊这批有问题的原材料呢并没有流入市场，更没有加工制作，而是单纯的哎即将进来的时候呢被我们直接拦到了这个产流水线的外边。所以说呢

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在呢买零食。但是呢，这个时候咱们给很多啊小朋友感受到了从里到外的一种震撼。震撼在哪儿呢？妈呀，他出事了，这以后再买他家零食，我爹我妈不就得说我吗？其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因为咱们80后一代啊，那可真是前怕狼后怕虎，那中间一堆小老鼠。说到零食的时候啊，第一个害怕呢绝对不是哎这个身边的这个孩子，而是我们当家长的。现在这孩子零食多多呀，安全食品安全呢重中之重，家里边呢特别重视孩子健康。那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吃这零食啊，那真可说围追堵截呀，学校啊老师啊各方面啊可以说齐上阵，他源头上呢直接给你掐断了。现在呢顶多是孩子这零食不可以买，你吃点别的吧。我们那时候你敢有钱？对于这次卫龙出现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怎么看呢？哎，回忆起啊这个卫龙家的零食您有没有吃过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儿时最喜欢的零食，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先问大家啊，有没有产生过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共鸣啊，咱们收音机前的80后或者90后的朋友，小的时候放学的究极快乐是不是就是冲到学校的小卖部啊？今天这期节目有点考古，因为可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或者说是这个上中学的高中的孩子听不懂什么叫小卖部。食杂店。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更合适的名字了。简短截说吧，手里攥着5毛钱，豪气的拍在老板面前，老板给我来包卫龙。不用不好意思啊，看看大家啊偷摸在点头的这种表情，我就知道咱们这代人呢对于卫龙来说呢，那真可以说不是零食了，那属于专使童年记忆当中的味道啊，跟你说啊。小小的那么一袋这个卫龙的面筋啊，甜中带香，香中带辣，吃起来了满嘴的科技与狠核的活的味道。那是越嚼越香啊，那当年的妥妥的校园顶流啊，一打面这个一见面一打招呼 Nice to meet you， 嗯，卫龙啊。不是从你嘴里那个味道发现的，就你嘴鸭子那个辣椒油的那个颜色，我一看啊这个成色就是他家的。可以说呀，小的时候最珍贵的美好快乐啊，真的就是当时的零食给我们带来的。那比攒多少零花钱买多少玩具，那都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但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小的时候啊，这包人人都爱的这个辣条在父母眼里那就是洪水猛兽啊，跟这个青春期早恋还有游戏厅里边的游戏机以及咱们嘴里边吃的零食，那真是啊我们洪水猛兽，可以说啊是这个眼前的三辆大马车呀。不不不，三座大山呢。我小的时候啊，哎，只要敢提一次吃这个辣条，那我妈立刻呢就开启一套全面的科普模式啊，而另外呢也是看我像啥就像啥，我看你像包辣条。从这个配料表不干净到重油重盐影响身体健康，一直讲到吃这个孩子啊肚子疼影响你长个子，一套说辞行云流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孩子他姥姥也用这套说辞，好像是他们以前商量好的。那时候啊我特别不解啊，不就是说一包1块钱的零食吗，又能怎么样呢啊，同学们天天吃也没事啊，怎么哎我就不能吃呢？直到有一天孩子他姥姥啊，声音特别小，背着孩子说：“铁丁，不能吃零食，吃零食的话，长大了笨。”我看着孩子姥姥一眼，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反驳他。我总不能冲到面前，妈，你看我，我其实不笨。哎，就为了这口童年的美食啊，我们整整的开启了好几年的这种零食游击战呢。这零食揣过兜里，放过口袋，塞过屁股兜，搁到书包里边，甚至有些孩子啊，把这零食夹在了书里。全方位消除任何味道的痕迹，把嘴擦干净，哈气，吃完了使劲搓手，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都想过了啊，包括呢把这零食藏到枕头下的。那藏的比什么都严实，上课能偷吃一口那一瞬间的快乐啊，就好比是姚明 NBA 赛场上的一个大灌篮。
直到多年以后啊，我们终于成为了父母，这个时候啊，我才瞬间了复刻当年父母的这个心情，也瞬间了读懂那份藏在啊禁止背后的良苦用心呐。这一刻呢，我彻底顿悟了，原来爸妈当年阻拦的从来都不是苛刻，更不是不近人情，那是作为为人父母最本能、最担心以及最为重要的保护。早些年啊，多家权威媒体呢也曾经多次报道过校园周边的五毛零食乱象，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代，看到这个央视的节目，包括很多的一些媒体也都在大肆的宣传关于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的现象，一定要重中之重，毕竟啊，祖国的未来就在我们这下一代的孩子身上。那部分众多的这个零食啊，也存在着不规范、不合格、安全不达标、重油重盐等问题，长期过量的使用呢，也会导致孩子挑食偏食、肠胃不适、身体体态肥胖，包括影响成长发育等等等等。那行业在进步，零食呢也在规范化，但是所有的新闻报道啊，包括营养师们的科普，哎，都是始终不变的核心，就是零食再好，它也只是生活的调剂，绝对不可以替代正餐，更不能无节制的进行食用。为人父母后啊，我才明白，天底下啊，没有哪个家长愿意剥夺孩子的快乐，他们呀，只是比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多。我们看见的是一口解馋的零食，他们看见的是孩子成长的健康。我们追求的呢，是当下的开心，他们守候的是我们漫长的人生。鼓掌。不过说回来啊，小时候啊，我们拼命的挣脱父母的束缚啊，就觉得呀，他们不懂得年少的欢喜。长大之后呢，哎，我们长成了他们的样子，我们终于读懂了那句不许吃背后藏着的最笨拙和最深沉的爱。所谓托举，那是愿意成为啊，瘸着那个成全孩子们这个欢乐的童年。那允许年少的我们呢，拥有一口甜甜的小滋味，也让童年完整又温暖。所谓守护，是守住成长的底线和原则，懂得适度的进行节制，哎，分清楚生活的调剂到底是零食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正餐。所以啊，所有的看似苛刻的背后呢，也都藏着岁月的深情，所有的默默的阻拦，也都是真正啊属于自己的那份偏爱与期许。父母的爱啊，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日常琐碎当中的那份克制与守护。但是啊，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啊童年的零食的记忆，我还想问问，之前我藏在床底下那包薯片到底让谁给吃了？

0: The Red Cloud。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4: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2: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2: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那一春游啊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您在本周的周五周六两天有时间呢，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来一趟畅快的一春醉氧之旅啊，两天的精品旅行，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说，早晨7:30咱们出发，准时在华山路一号集合，然后呢咱们奔赴到西楼酒店啊。这是在哪儿呢？就在伊春的知名的西楼饭店，咱们在这儿用餐。下午的时间呢，咱们去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同时呢去听林海故事，咱们来到伊春森林博物馆。下午呢咱们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来进行漫步啊，在这里啊既可以打卡天赐湖的天然氧吧，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啊这里的静谧森林。第二天呢咱们直接呢来到这个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到里边呢去赏奇石走林海，到下午1:30呢咱们再去伊春的西楼饭店用餐，然后呢咱们直接返程。之间呢咱们有一天这个住宿啊，住在哪儿呢？咱们就住在啊这个森宫松林小镇。那这里呢也是啊一片大森林，绿意环抱，同时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林间的美景，享用林间特色的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费用呢每位听友只需588元，1.2米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仅售400元啊！大家如果想报名，抓紧时间。其中呢，这趟旅途包含了大巴车的往返、住宿、所有的正餐，还有全程贴心的带队啊，轻松带大家玩转，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另外11期间925交通广播也为大家准备了多条的旅行路线，想报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现在呢至尊张家界和至尊大湾区呢已经啊这个名额满了，另外呢咱们在9月30号出发的新疆游也已经满团了，但是应大家的要求啊，能不能再开一团新疆，咱们又为大家带来了10月3号的新疆游出行计划。那如果说呢大家有时间，不妨跟我们一块出行。对比于之前9月30号出发，现在呢还有一些优惠啊，费用呢是7999元，为大家便宜了啊600块钱，可以说那是非常的优惠了啊。10月3号出发的新疆游，那在这呢泽南再把剩下啊目前为止还可以报名有哪些的这个位置跟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你想报名，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现在至尊江南游双飞6日游20人小团，9月30号出发，目前名额呢还有部分的名额，费用是3599元，零购物、零必消、零自费、零收客限制啊。咱们精华景点一个都不少，像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还有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包括乌镇、西湖、南京路、外滩，横跨了江南的所有精华景点。全程入住3钻酒店，再加一晚4钻雷迪森或者是同级别酒店。9月30号啊，这个是晚上出发，10月5号。咱们返回，所以说时间安排的也恰到好处，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直接报名。另外新疆游10月3号啊，第二团新疆游为大家准备了双飞8日游15人小团，费用是7999元，带着大家打卡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以及五彩滩，还有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精华景点全部给大家安排了。那住宿方面呢，咱们给您安排的是全程3钻酒店，再加一晚经济型酒店。这个是10月3号出发，大家记好日期，10月3号出发，费用7999元。另外，咱们火爆进行当中的呢，还有贵州游。目前贵州游呢，还有部分名额是10月2号出发，费用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黄果树瀑布啊，包括呢像是安顺古镇啊，还有这个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啊，都为大家带到。同时呢入住3钻酒店啊，咱们住3晚，还有一晚呢入住的是西江千户苗寨的这个观景房，再加一晚是贵阳五钻酒店。出发时间是10月2号，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泽南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有朋友问了，说这个西安什么时候恢复啊？西安目前还有名额，双飞6日游9月30号出发，价格是3999元，零购物、零必消、零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门票限制啊，全部都给您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说你要说看一看这个千古情啊， 还有说咱们要去看这个兵马俑啊，这些的所有的必销门票全部都包含其中，还有大唐不夜城啊，包括回民街、永兴坊都为大家安排了。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咱们全程入住三钻酒店啊，费用是3999元。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添加泽南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1: 把咱们公司今年的业绩情况给大伙汇报一下子，也顺便让我在这里教一下子傲。
2: 我们公司第一季度盈利55万，第二季度盈利66万，第三季度盈利77万，
1: 这咋整的？
2: 第四季度盈利99万，
1: 我的妈！这什么玩意儿拨动了我的心弦呢？我咋这么优秀呢？通知公司啊，咱们马上搞一个辞旧岁迎新春的大 party， 参加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以家庭为单位，每个人带6个邻居，我们必须得交流造作一下子，去吧。
2: 去不了了。
1: 为啥？
2: 老板，我辞职。
1: 这怎么还辞职了呢？这干得好好的啊。
2: 你儿子天天来公司找我要钱啊。贾总，不是我说您，您这教育理念太有问题了，就你这个惯着孩子的办法，公司早晚得没啊。但是您放心，我出去了我一定好好混，我早晚弄个副总什么的，有一天您没工作了就来给我打工，这是不是好消息？
1: 我那怎么说，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是咋的啊？
2: 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客气了。
1: 行了，别说了，没错，我是在教育儿子这方面的我确实有很大的问题。这样，接下来你要再见到他的时候，咱俩就演个戏，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就说咱们公司一分钱都没有了。
2: 您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1: 为啥呀？
2: 他一来我就心慌。
1: 怎么了？
2: 他一来要钱我就心慌，一次都没差过。
1: 是吗？
2: 啊，不行了，贾总，我回避。

0: 一下。哎呀，我的心！
1: 不是，
0: 哎呀，我的心
1: 呐！这么准呢？你咋不主持天气预报去？你这家伙，这人搁哪呢？这人啊！

0: 停！哎呦，干嘛这个墨镜星的出的？哎呦，哎呦，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来，走上。哎呦我的妈呀！哎，知道这叫啥吗？错，上面有我照片，这属于偶像包袱。爸爸，过年好。
1: 我不在，看不着。
0: 这屋里咋没人呢？我爸上哪去了？这大过年的，怎么还跟我爸整隐身了呢？哎呦，我他妈疼啊，疼啊！
2: 现身，
1: 咋的了？咋疼儿子？
0: 爸爸啊，爸爸。你别慌，我就是兜有点疼。
1: 哎呦我的妈，你这是兜啊，又是给疼穿孔了吧你兜啊。
0: 爸爸，你说大过年了我给你拜年，你说你不回点什么吗？
1: 你没给我带啥，我给你回啥呀？
0: 跟哪个过年好，一句深深的祝福啊。
1: 漂亮，那爸爸给你回一个深深的赞。
0: 爸爸，你儿子比较讲究，有赞必回。
1: 你给我上一遍。回啥回？我朋友圈都给你拉黑了，你找我干啥啊你啊？
0: 爸爸，别着急，你看怎么能让您生气呢？来，您坐着说话。哎呦我的天哪，你说我爸爸啊，这大过年的，你说这还加班，真敬业呀，我服啊。
1: 啥意思？
0: 这你这是传说中的支付宝的敬业服啊。
1: 到底啥意思？
0: 爸爸给我10000块钱，我要创业。
1: 你放了别人吧，你还是先创我吧。
0: 爸爸，我企划书我都写好
1: 了。我的妈，企划书都写好了，快拿来给爹爹看看。
0: 爸爸你看。
1: 咋自残呢？要啊，
0: 有点迷糊，这告诉你，在脑子里。
1: 在脑，我儿都长脑子了。我的妈呀。
0: 爸爸，你听我说啊，我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1: 介绍吧。
0: 我这个企划书第一步确认合伙人，第二步是否用新媒体介入邀请远方客户进入啊，第三步咔一下子我就直接开会，第四步研究怎么样分红。
1: 啥意思？
0: 我想喝酒。
1: 喝酒我拐这么大天玩，你喝酒就喝酒呗，你喝酒的话你说那邀请远方客户端介入，这啥意思啊？
0: 就外地哥们儿不来不了吗？
1: 反正视频喝，
0: 反正咔一下子干杯，咵，有时候也炫一个。
1: 拉倒吧，你这酒都流水，满嘴鸭都是。行了，乖儿子，可别整那个。那行，我喝酒，爸不拦你。那我再问你一下子，你这后边有什么开会，有什么确定分红啥的？你这咋实现呢？这个呀？
0: 爸，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得上劲儿？
1: 对呀、啊，
0: 上完劲儿以后，我跟你说，就啥都来了啊，就是要啥有啥呀。爸，我跟你说，全是咱家的，别跟别人说，
1: 老往上跟别人说，好久不跟别人说呀。我告诉你，也就是咱家你妈呀，当初走的早，把你留给我了。要没有你的话呀，我们早改嫁了。我
0: 妈呀，那你咋不嫁呢？
1: 有你没人要我呀，有你呀。
3: 百因必有果，宝宝不想你受挫。
1: 搁哪学的这玩意儿？
0: 爸爸、啊、就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1: 行了儿子，你啥别说，你这项目特别好，爸爸也特别赞同，但是呢、哎、爸爸就劝你一句、哎、你别喝酒，一喝酒容易误事，而且还能成为你终生的痛。
0: 何以见得？
1: 当初我就是因为喝了酒才有了你。现在在我这儿啊，痛一生啊，我跟你说呀，那止疼片子一把一把吃，啥用不管呢？我就纳了闷儿，你说我那时候酒量咋这么好呢？我真想给自己点个赞。
0: 漂亮，好赞。那么此时此刻一万。

0: 2万，这怎么还坐地起价了呢？
1: 宝宝现在心情不好，宝宝要钱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0: 你这不刚溜达回来吗？人家溜达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溜达，你溜达是一个州一个州的溜达呀。我问你，你上个月去哪个州了？
1: 欧洲。
0: 上上个月呢？
1: 非洲。
0: 上上上个月呢？
1: 南美洲。
0: 这回你要去哪呀？
1: 苏家屯。
0: 你上苏家屯干啥去？
1: 吃碗冷面缓解一下心情。
0: 那你就不能打个小蹦蹦去吗？你高调个啥呀你啊？
1: 那你就是不给是吧？
0: 不给。
1: 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要放大招了。
0: 你放大招，你炖大鹅我都不闻那个味儿。
1: 好，你是我爹是不是？
0: 咋的？
1: 我找你妈去。
0: 干啥？
1: 奶奶。
0: 他爸爸幺幺幺幺幺，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俩搁这一直叭叭，老太太就搁门口杵着呢啊！
1: 叫妈，
0: 母亲，过年好！
2: 儿子，过年好！
0: 妈妈，快坐，妈快坐，坐坐坐，咋把你给折腾来了你啊？
1: 你先别听他说话，奶奶，
2: 完了，
1: 哼，你说你这儿子啊，太不懂事了。大过年的我管他要2万块钱都不给我。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啊，20多岁大小伙子，张嘴闭嘴管你爸要钱，你爸挣钱容易吗？
1: 啊，
2: 一边待着去。儿子，
3: 妈妈，
2: 你看你给妈买那个新房子装修还差5万，咋办？
0: 早准备好了。我的
2: 乖，谢谢儿子。你说你这孩子，张嘴要回钱就要2万，给5万。
1: 爸爸，爸爸呀，爸爸，你品，你细品。
0: 哎呀，这这。妈，你干啥呢？你说你把这5万给他，你装修咋整啊？
2: 也是啊，装修咋办呢？哎呀，再给我5万吧。
0: 哎呀妈呀，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呀，妈呀！你说，你说这孩子从小走道卡了，你把地给打了；骑自行车摔了，你把车给拆了；这长大没钱花了，你可着我一个人夸着。我就想说，这个奶奶和亲孙的这个身份已经确认了，我想问一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就好像一只蝴蝶要飞进你的窗口，结果妈你给我挡了个纱窗，我蝴蝶直接就变成了看门的大狼狗。行了妈，你啥也别说了，要这么整的话我要辞职，我这儿子我不干了，我当孙子。
2: 那不整差辈儿了吗？
0: 啊！
2: 再说你要当孙子，我孙子还不乐意呢。
0: 我
1: 过年了玩呗。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行，
0: 我给你个大肥踹。
1: 你看，爸，消气儿，反正我的钱也有了，你别生气
0: 了。行，我知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样吧，那咱俩今天就换了啊，把衣服脱了。
1: 啥意思？
0: 咱我是儿子。
1: 你干啥呀？
0: 你是爹
1: 啊？爸，不是，
0: 别说了啊，真的啊，你不老说什么当儿当挺痛苦吗？今天我就感受一下，我看你是咋痛苦的，行不行？
1: 爸，
0: 我现在是儿子了，别说话了，你坐这，你。
1: 妈妈，
0: 妈妈坐那，妈妈坐那啊！
1: 叫错了，奶奶。
0: 行，我就给大伙整一个完美的孙子啊！来，从这边开始来。还有刚才那摇头尾巴晃那劲儿是吧？来，走起儿。
1: 来，吃球。你先赶会儿。等会儿，你这都往里杵呀，还有往外杵的呢。你这咱爸，你这范儿对，但是你少了一个环节。
0: 啥环节啊？
1: 你嘎进来，你爸爸过年好。
0: 我还得给你磕一个呀，我呀。干啥？老踹你啊！
1: 你奶奶！
2: 哎呀，
1: 快呀，你耍赖赖！
2: 哎呀，过家家就过家家，好好玩，眯啥眼呢？
0: 你这心是真大呀，妈呀！
2: 哎呀，你俩各就各位，开始。

0: 把钱给我。吓着完了，
1: 你这钱是你奶奶给我的。
0: 咱妈现在我是孙子，
1: 你是孙子，我也不能给呀。
0: 你给不给？
1: 不给。
0: 给不给？
1: 不给。啊，你爽了。
2: 我孙子整这出挺可爱，你整这出有点恶心。
0: 哎呀，我看吧，
2: 你快给他，他能要你钱吗？你给他，奶奶再给你往回要。
1: 哎呦我的妈！
2: 快给他，
1: 刚到手。
0: 过来，
1: 给。
0: 哎呀，奶奶肯定会往回要的。要吧。
1: 爸爸呀，是让你演孙子，没让你超越孙子。就是你这样，你没给真孙子留条后路吗？
0: 我不要了，我那玩意儿借了。
1: 那怎么的？使这路子？咱家这么大公司，那以后还不进钱了？
0: 谁呀？
1: 还钱！
0: 别懵懂了，不是你俩干啥来了？
3: 对呀、啊，咱俩干啥来了？
4: 还钱
3: 啊！对，
4: 感谢贾总在我们哥俩创业初期对我们的支持。通过呢这一年的不懈努力，我俩呢把钱挣回来了，还你。
0: 那个，我稍微打听一下子，就是这钱能不能明天还？
3: 明天那不过年了吗？
4: 欠钱不隔年，隔年讨人嫌。
3: 对，走起。
0: 嘴叫你俩给干出去了。
3: 不要了。
0: 别搁那嘎达闹。
3: 行。干啥呢你俩呀？咋的？你退休了？他接班了？
0: 我俩拜把子了。
3: 阿姨啊，怎么回事啊？
2: 你家爷俩玩过家家，角色互换。
4: 你们家都以这种形式欢度春节吗？
3: 哎呀，这好啊，这不过年了吗？人家就这么玩，那咱俩得配合呀。贾总，啊、还你钱。
4: 哎
3: ，这儿还有呢。
0: 完了完了，别！哎呀，
1: 爸爸。爸爸，你品，你细品。这此时此刻，我有点心情。
0: 你想干啥？
1: 我想走曲儿。爸爸，我的天哪！哇，哎，你说这么多钱，你说。怎么花呢？
0: 省点花呗。
1: 省点花，爸爸他也会花完的呀。
0: 花完没关系，你不有个好爹吗？
1: 啊，
0: 我是好爸爸呀，爸爸有钱呐，爸爸还有个保险柜，你忘了吗？
1: 啥意思？
0: 没事，爸爸把保险柜都给你。
1: 喂，爸，你这么的啊？哎，我明白你意思。现在我就下去，我给你取钥匙。
0: 不用，你坐那嘎、个，坐，不用你取，你钥匙还用取吗？啾，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驴。
1: 哎呦我，这是高手啊！啊，
0: 来吧，
1: 爸，你啥意思啊？
0: 都给你，
1: 爸，
0: 这都
1: 没有，我这够。
0: 你看，房产证，
1: 没事，
0: 还有银行卡，
1: 爸，
0: 都拿去。来，你就花就完了，去吧。
1: 不是，爸，
0: 去四家村吃冷面吧。冷面那都现压的，那你还弹牙呢，还 Q 呢，巴巴的，多好啊，是不是？穿冷面，别人不让你走，把钱花光，你再找爹。爹不行，卖点血，还可以搭他半拉腰子。不行，咱这家里边不还有一条柯基狗吗？咱爷俩一人一半，半拉柯基。
1: 不是，爸，你
0: 花呗。
3: 你看明白咋回事了？看明白了？
4: 咋回事啊？
3: 俩人玩过家家，干急眼了。
4: 你是不虎啊？这是过家家的事吗？我感觉贾总当初借我们钱是在帮我们，今天还钱有点害他。
3: 那咋办呢？
4: 你这样啊，你一会儿仔细的盯着我，看我嘴型行事。
3: 那行，我能看清你嘴唇的大。
4: 贾总啊，我们欠你那二。

0: 20万可还了，你欠给我们的50万什么时候还给我们？
1: 啊，对，还钱。
2: 我什么时候黑过你吗？我什么时候欠你们五？你俩是饿了要抓着食啊？这是啊。啊，我现在不是孙子吗？贾总在这儿呢。
3: 啊，哦，那好办，来，小贾坐。
2: 哎呀，
0: 贾总，
3: 贾总
4: 啊，
3: 还钱了。
4: 啥钱呢？
3: 50万。
4: 啥时候欠的？
3: 刚才欠的。
4: 刚才欠的。
3: 对，不是我说的刚才呢，是你们公司倒腾刚才管我们借的50万。
0: 你可别说话了，你这话都说不明白。
3: 就是刚才欠的。
4: 刚才你刚才欠，刚才我也不是爹，爸，咱俩换回来吧。
2: 不换，我现在上瘾了。
4: 那你这么的，这还有25万，完了公司上有账。那啥，会计啊，
5: 到
4: 来，来，那什么欠人钱，完了给人25万了，完了你给我汇报一下今天公司的流水来。
5: 贾总，
2: 他是爹。
4: 好。汇报一下，
5: 第一季度本公司盈利12万，贾小脸支出11万9；第二季度本公司盈利15万，贾小脸支出15万；第三季度
4: 你这停一下，这全我花了，我兜咋还疼呢？
5: 你爹还心疼呢？
4: 心疼？那不对，公司肯定有钱呢。
5: 有是有，但是不能动。
4: 那钱还能有不能动的？那钱就是花的，怎么不能动呢？
5: 要不？您看看您自己写的规划日记。
4: 日记？妈呀，还有日记呢？写的什么呀？这是2013年7月29日。
6: 2013年7月29日，今天是个好日子，公司开业一年了，我终于存足了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希望能给他一个惊喜。2015年12月5日，儿子让我给他买一辆新车，我没答应他，我给自己买了辆，但写的是他的名字。2017年5月13日，昨天忘了给妈妈过生日了，我难受的一宿都没睡，决定把给他买的礼物送过去，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怕我不好意思。2019年12月31日，再过一天，新的一年就要来了。你好，2020，我想对自己说，加油！希望你不要停下脚步，继续做一根精致的顶梁柱。

好的，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都忘了有多美》啊。此时此刻呢，北京时间来到了18:56。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

0: 他跟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今天两位嘉宾，我们赵总啊，赵总现在呢做了售后总监之后啊，从工滨路47号出来之后啊，意气风发的是吧？说最近马上过八月几了，说就单位效益好，发两盒米其月饼，不是米其林是吧？发两盒老顶峰月饼，发两盒好利来月饼，还发两盒稻香村月饼，外加一箱什么玫瑰阳光玫瑰是吧？外加一盒大头梨是吧？外加一盒，还发一盒啥来了？还发了一盒那个叫兰州白那个什么白凤仙桃是吧？这赵总这地方好啊是吧？赵总，所以说
1: 就差谭老师一盒月饼了，等着呢。
0: 这个事儿吧，所以说大家这个叫做人挪死树挪活，树挪死人挪活，是不是？你看赵总啊，虽然说离开那儿了，说恋恋不舍，干了20多年，看现在意气风发啊。而且这个月呢，说工资不但照常发啊，虽然说第一老板说一定提前发，今年俩节嘛，赵总说不准假期还长，把工资先提前发了。过节呢，发完东西之后呢，还给点，还转个大红包，是不是、啊？老赵啊，
1: 对，
0: 看看，行，这事儿啊。但是呢，我们的王胖子人自己干，人效益更好，是吧，王胖子？
2: 啊，效益
0: 你看，这卖两台车了，挣我说挣了10000多吧？说下呀，唐老师下半个月更好，卖4台车，挣3万多是吧？
2: 借你吉言吧。
0: 这就11前必须挣出来，11自驾游远点的是吧？
2: 放假时间长是
0: 吧？谁11上7天班啊？吃吃喝喝的，是不是在家是吧？
1: 对，
0: 是吧？看看我们这是效益，大家有没有想应聘的？是吧？你老赵今天刚发完应聘。

0: 02不知道为啥是个趋势，而且比亚迪的一位副总啊，那位女士哈说了，燃油车终究被淘汰。但我觉得这刷的有点过啊。虽然说比亚迪现在势头很强，而且卖得很好，我每天呢基本上都有问比亚迪车型的，但是也不能这么说，燃油车基本就是末尾淘，就基本被淘汰了，燃油车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了，基本被新能源取代了。但是从全世界角度来看啊，新能源还没占到全世界更大的比例，只是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的比较好一些，是不是，王胖
1: 对，
0: 子？
1: 咱们
0: 大家
1: 这
0: 说要
1: 个
0: 被燃油车取代了，有点说大了是吧？有点自己现在干得好了是吧？
1: 干得好
0: 干
1: 啊！
0: 得
1: 现
0: 好了，
1: 在对他这个从全球来看，还是这个新能源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0: 没有大的让，还有很多地儿还是在使用燃油车，是不是？燃油车的可靠程度还是很高的
1: 对，而且这个其实就是全球来看，咱们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也好
0: 啊。
1: 啊，全球其他地区达不到这种程度。
0: 是啊。另外，全球地区有其他国家，有些国家呀，对油啊没有那么多考虑，不用考虑这个油价的问题，是不是？它的油很方便，所以说呢，它使用燃油车更加方便。而且呢，很多人呢，他们使用汽车呢，跟咱们的理念不一样。咱们使用汽车，一定要像一个第二个移动的家一样，里面什么都有啊，里面舒适性也好，里面必须能看手机，躺着睡3小时
1: 咱
0: 都
1: 们拿这还挺当回事
0: 当
1: 儿，
0: 个事儿。老外很多人打这玩意儿就是一
1: 就
0: 个
1: 他
0: 跟。
1: 自行车了
0: 哎，
1: 啊，
0: 就
1: 就
0: 跟那
1: 可以
0: 哈，
1: 就
0: 跟
1: 是，
0: 哈喽和美团一样，是不
1: 对。
0: 是？欢迎大家接着聊，有问题接着说啊。现在马上过节了，还有10天就过节了啊。刚才说老赵单位效益好吗？就发了多少盒月饼，您没数数吗？所以说呢，过节时候呢，这时候外面人流量也大，也刚刚开学，马上俩节就到了，所以大家都很忙。所以说在路上呢，肯定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如果遇到第一种情况的话，你最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在这里表示感谢。现在人可能都第一时间呢，先把手机掏出来，把摄像头打开啊，先拍一个短视频，发个段子，自己增俩粉丝。但是呢，你也可以为我们这些驾驶员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因为广播还是比较快的，在第一时间呢，我们通知他们，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这个路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呢，来怎么说呢？来规避这个有一些的风险。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大家很熟悉的82119002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62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据了应急车道，已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欢迎大家，我们一起聊车说车啊！老赵在这儿，或者车辆有出行之前的一些需求，或者冬季轮胎的事啊。这两天我看冬季轮胎的视频呢，挺多的。冬季轮胎有哪些需求？尤其新能源冬季轮胎，哎，俩人都对冬季轮胎很了解啊。王胖子还卖冬季轮胎，是不是？王胖子现在基本都卖冬季轮胎了吧？
1: 对，基本上了。
0: 啊，王胖子有冬季轮胎，大家要是想买冬季轮胎的，可以问问他。或者老赵呢，专门做维修的，大家知道这些轮胎要需要什么型号呢？也可以来问问老赵。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也更了解情况，说得更直白一些啊。强每天都跟我们互动，说唐老师啊，高月泉硬气了，在哈尔滨名气老大了，汽车界啊，他名气是挺大的，是吧？这两天都获得说获得个亚军嘛，说拿完钱之后工作都不干了，是吧？车都不
1: 哈
0: 卖
1: 马
0: 了，
1: 给吃黄了，
0: 哎
1: 明年不整了。
0: 啊别，不是高月泉没到那种程度啊，高月泉只拿奖
1: 没
0: 金
1: 到
0: 这
1: 那种程度。
0: 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你把它夸张太高了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82119002，GLE 应该没有 2.5T 高配的吧？应该是3.0吧？
3: 2.0T 跟3.0T 两款
0: 是吗？明年上市是吧？
3: 对，
0: 已经确定了吗？那天还真有人要找我买，
3: 我正在看呢
0: 啊，正在看，
3: 看的内饰外观。
0: 2.0T 和3.0T，
3: 对，这两款配置。
0: 3.0T 是 V6 的，肯定是 V6 的。
3: 对
0: 啊，以前就是3.0T，我试驾的时候就是3.0T 啊。以前给我的 GLE 的试驾啊，那时候真好，美国生产的，80多万，到国内能卖到90多万，对，里里外外加上点东西都卖到90多万，办完之后都九十多万，
3: 不是 V6，
0: 都供不
3: 是 L6 啊，
0: 什么 L6？

0: 直列六缸，
1: 直列六缸，
0: 对，
1: 嗯，这还能现在还能用直列六缸的就不多了，
0: 不是 V 六
1: 啊，能用直列六缸，
0: 对，
1: 那老赵他直列六缸更费钱了是吧？更难修了。
0: 其实从制造成本来说，它是省钱的，
1: 是吗？
0: 因为微型发动机的话呢，制造成本要贵一点，
1: 嗯嗯
0: 嗯，但是直列的话相对来就简单一些，
1: 但直列的动力性更好啊。
0: 总体来说
1: 它放的地方可能要占的地方更大一些、嗯、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宝马不就直列了，
0: 就是说的话对于它的机舱的空间的设计、
1: 嗯、
0: 有可能在开发的时候要多费点心思吧，
1: 嗯嗯嗯
0: 嗯，前端的长度要长一点、嗯、
1: 你这个奔驰就这么有信心吗、
0: 啊、
1: 基本上啊还把燃油车这么直列六缸的拿来，他觉得还能在中国市场还能大有作为吗？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需要这个品牌形象的或者是有这种实力的人啊，是不是？现在你这个普通人都或者以前的假大款呢都买新能源了，但是真大款呢还是更喜欢这种车型，而且他把这个价可能会拉下来，三点零 T 的是不是、啊、
0: 相对来说价格来说现在他没上市还没公布嘛、
1: 嗯、肯定能拉，
0: 但相比上一款肯定往下拉了。
1: GL6 三点零 T 最高的时候我试驾的时候都卖到九十多了，在美国德萨生产的嘛，我估计能卖到六七十吧，要能卖到
2: 六七十应该都费劲了吧？
1: 六七十都费劲了，
2: 对，应该是费劲了吧？
1: 那应该国产很多有钱人有实力人会买的是吧？我相信会买的，因为他车呀品控能力毕竟摆在那儿。
2: 他现在这个 SUV 就是这种，他这个市场是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嗯嗯，
2: 就是这个原来可能是这个竞争品牌也少，
1: 嗯，
2: 就 BBA 这车型固定的啊。
1: 嗯，
2: 现在有些二线豪华的也都有。
1: 嗯，
2: 对，嗯，
1: 现在他把五六十万的，现在六十多万全干没了。
2: 对，但奔驰这个有的时候吧，它品牌有象征意义。
1: 哎，对。
2: 哎，有心里有这个想法。
1: 你华为再牛，赛德斯再牛，我跟奔驰放在这儿，他也得低头是吧？你也是小弟是吧？
0: 而且他全系都带四十八伏轻混
1: 啊，你他四十八伏轻混还是八百伏电压厉害啊，是吧？
0: 是
1: 还有八百伏人家的那个赛德斯八百伏的比亚迪大唐厉害，人比的跟你不是这个是吧？
0: 对，
1: 人比的是啥呀？
2: 比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路子，
1: 不是一个路子。对，你江湖菜，我是啥菜？我正宗，我一百三十五年的历史，是不是？然后比的是历史，比的是积淀，比的是文化，
2: 好
1: 的是品控
2: 就无所谓了。
1: 对，
2: 好吃吗？对对。
1: 我毕竟是米其林三星，是吧？八二幺幺九零零二和八七九九七三三，捷安路易马上就生产了啊，马上国产了。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两千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零四五幺八二幺幺九零零二。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大家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是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有买二手。

0: 车的事啊，最近二手车呢，还是一些比较便宜的车型卖的比较好一些啊。昨天小高拿出了一台车啊，说别的车拿出来没人问，拿了一个跑了3万多公里、10来年的，差不多有10年8年的了，那个凯瑞啊。我说那
1: 凯瑞，哎呀，
0: 3800啊，三
1: 那
0: 千
1: 10年不止啊，
0: 不止啊，
1: 不止啊，都得15年往上，怎么
0: 说昨天
1: 好
0: 的微信电话打爆了啊，说这人呢还是图便宜，
1: 图便宜
0: 说
1: 啊。
0: 买这车回去3000多块钱回去整回去开不了不行再
1: 卖，那就报废都行啊，
0: 报废还有2000块钱呢，
1: 对对对
0: 还有
1: 对，
0: 他是啊，还有两千块
1: 对
0: 钱。
1: 他这个没啥赔头
0: 说昨天说
1: 对，
0: 别的车卖问完之后没人问，问的人很少啊，就这车
1: 就是便宜到一定程度还有人问，
0: 还呼
1: 还
0: 呼的
1: 会
0: 问，
1: 呼呼的，
0: 昨天一下午没干别的，就接他这个电话的。这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搜了个3000多块钱的车型，问的人可真多。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事儿啊，或者是新能源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我觉得9月份啊，金九银十买车还是很好的季节。因为我们无论是卖新能源的，还是卖燃油车的这些几位嘉宾都说啊，这个月啊，你就请好吧，价格说380的迈腾啊，反正减配就减配吧，里里外外办完了都16万多一点就能拿下了。你说这现在这个价下来的，是不是？老赵，你现在多亏没在一汽大众干，一汽大众干也挺难哦。
2: 在哪儿干都挺难的。
0: 哦，在这儿干不是最起码发了8盒月饼、4盒水果吗？是吧？还有一盒人问你阳澄湖大闸蟹给没给，是吧？
2: 怎么用保鲜的方法能留住？
0: 把充气帽发的同一直在保鲜，都一直不坏，上个季节发的都没坏。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二手车马上就过节了，我估计大家这阵子都挺忙，晚高峰啊，就晚高峰虽然已经过了，但是这个点儿啊。应该是车流量很大，大家如果有什么遇到突发问题或者想提供路况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导播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想让王胖子先说说他的二手车吧，一会儿再说说轮胎的事儿。最近今天这两天真是有好几个人问我轮胎的事儿啊，最近有什么好的二手车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啊，今天这个14年四驱的 H 六，我这个正好给他这个喷了个机盖子，就是出来了啊。出来之后我简单刷一刷，他这个车它非常干净，原来这个车主也非常，他非常不怎么开，主要是一年就2000多公里、3000公里这样，所以说他就使用强度不大。14年现在跑了9万多公里啊，车这个挺原版的啊，而且这个内饰的话极新。就是这个，这跟人开车习惯有关系。它是个四驱的，就是1.5T 第二代 H6 的它的四驱版高配啊，
0: 手动挡，
1: 手动挡啊，手动六速。
0: 哎，你说那时候我插一句啊，昨晚上有一个人评估速腾1.4T 是也是一几年的，他也整个手动挡，他那时候认为手动挡都比双离合省油，手动挡省油吗？
1: 手动挡，
2: 跟
1: 但速腾那个就差不多吧，
2: 对，跟传统变速箱来说，假如 AT 的有可能确实
1: 那是
2: 省
1: 省差不少。
2: 但是的话，速腾的话，1.4T 它都双离合了嘛，
1: 双离合换挡
2: 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不太省了，
0: 遭那个罪，
2: 差距
0: 受那个累啊。你接着说，你这个14年的，
1: 我这个是跑了9万公里，然后黑色四驱，这4条米奇的轮胎呢，我今天特意瞅一眼，我说这可真是这敢花钱，
0: 真敢花钱，
1: 对对对，
0: 不用好马，但配了一个真金啊。
2: 当年买这个配置，他就是敢花钱，
1: 对，也
2: 买个手动四驱，
1: 对对也，然后这个车况没毛病啊，这个配置啥都有了，什么巡航定速啊，这个自动分区空调、电动座椅、加热都有。
0: 说高配
1: 啊，当时高配啊，
0: 相当高配了，
1: 前后雷达吗？
0: 前后还带
1: 雷
0: 达，
1: 前后
0: 雷
1: 达，当年就带日行灯，就是算
0: 都
1: 是
0: 在
1: 配置，就是
0: 日行灯的了，
1: 对，日行灯啊，
0: 那
1: 时候没有
0: 大众，那时候大众好像刚配点日行灯是吧？
2: 对，
0: 是吧？
1: 这个车现在10000多块钱
0: 啊，
1: 我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吧，马上凉了，四驱的开着在东北地区还是有优势的。
0: 其实我觉得外线要买个这车上哪儿去啊？尤其是这个车型啊，品质能力也没问题，这车不会坏的。
1: 对，
0: 这车没啥要可坏的。
1: 而且 H6 的修车也很便宜。
0: 对对，而且开的挺高配的，而且四驱，挺放心的，是吧？
1: 挺放心，内饰几乎没有什么磨损。
0: 1万多块钱能卖到2万吗？到不了，要不
1: 到不了1万多。
0: 2万块钱它能逼1万多是吧？行，大家觉得这车行不行？10000来块钱买一个 H6 四驱的，
1: 对，
0: 虽然说年头长点，但是公里
1: 数
0: 很短，
1: 不大，
0: 不大。
1: 对，
0: 而且那车呢，能开得住啊。现在这个。这个机械素质的车型啊，基本都能开得住，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
1: H6 这些年的口碑不也是能使住吗？质量好。
0: 行，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我们接着看啊。昨天晚上有个听众问我燃油添加剂的事儿，我们说很长时间没人问燃油添加剂了。他说 G17 分系列吗？不分系列吧？
2: 不分，
0: 不分。啊，他说 G17 一定是。一定要去店里买吗？
2: 最好是在这个。
0: 他说网上能不能买？
2: 可以啊，官方旗舰店啥的都可以卖。
0: 嗯

0: 卖到，
1: 嗯，
0: 都可以买到，
1: 嗯，
0: 因为毕竟保真嘛，因为市面上
1: 八四伏的，
0: 对，因为市面一些产品呢参差不齐的，你要买到假的，
1: 嗯，
0: 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呢，
1: 嗯嗯，
0: 而且本身价格就不贵嘛，
1: 嗯嗯，行，我们有部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老师看一眼，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他的意思就是老赵啊，我们昨天也说了，如果你确实有积碳的话，你使用这种燃油添加剂，使用营养品是不能有用的，还得使用物理治疗，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平时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改善的过程。
1: 嗯嗯。
0: 但如果说你已经积碳生成了一定很多的数量，
1: 嗯嗯，
0: 那这个的话就无法解决了。
1: 嗯 嗯。
0: 那只能够清理了。
1: 嗯。
0: 清理完之后，日常养护可以用它。
1: 嗯。它还有一个事儿，说我不行的话，我换个98号汽油，
0: 跟它没关系。
1: 跑一个高速，我们说没关系吧？
0: 能改善一些，但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彻底清理啊？
1: 这个九十
3: 积碳，它时间长了特别硬。
0: 对，
1: 对，
0: 它尤其温度一低它就硬了，你像这个季节的话就能有感觉了，假如车在外面放着，早上起来积碳多的话，你就感觉到打着火，车抖，
1: 嗯嗯，
0: 喘，
1: 嗯，
0: 然后热车就好了，
1: 嗯，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你要重点考虑，尤其使用公里数在3-4万以上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更应该注意。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由于这个图便宜吧，
1: 嗯，
0: 加一点小油什么之类的啊，
1: 嗯，
0: 便宜的油，油脂不好它也会生成很多积碳。
1: 嗯，这个积碳这个事儿啊，还得要真是出来了，如果要内窥镜看了，咱还得就是无论是打吊瓶啊，还使用什么那叫什么碳什么来着？
0: 一般的话，有的都是这个、
1: 啊、
0: 以这个清理为主吧。
1: 清理
0: 量多的话就清理、
1: 啊，不行就抠着抠着是吧？
0: 对，
1: 就咔着咔着抠着抠着、啊，不能用这种营养品啊，平时保健品呢、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确实我需要保健的，平时保健对你车的这个积碳生成有好处啊。积碳的这个减少积碳生成有好处，你可以去购买一下。一定买，他说昨天也问了，一定去买 G17 吗？
0: 相对来说的话呢，通过我们多年的
1: 验证，就必须是大众的买 G17， 买别的不行吗？
0: 可以啊，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只是说的话，通过我们的验证呢，性价比相对比较高，
1: 嗯嗯，性价比挺好是吧？
0: 对，效果也不错，
1: 嗯，现在好像但是问这种车的，我还最近问维修的人不多了是吧？大家车
3: 修了。
1: 但不行，
0: 因为使用的频率都有可能下降，
1: 频率下降太多了，
0: 所以说
3: 使用频率高就换那个新能源了。
0: 对
1: 啊，
0: 对，
1: 使用频率高，使用低的呢都不出门了。
0: 对，
1: 然后周六周日就送个孩子啥的。
0: 高频的话换成新能源了
1: 啊
0: 也没有啥可修的了。
1: 嗯，低频的一年才开连10000公里都开不到，
0: 这是确实
1: 六七千公里。
0: 对于这个汽车后市场，它是一个严重的影响。
1: 现在影响非常大，说说干维修的都不好干了。
0: 这个产业
3: 现在你看宣化街这个门市房就空老了
1: 啊，对，
3: 原来哪有空房子？现在都一片一片
0: 一片一片，
1: 全找都找不到，
3: 找都找不
0: 着，找不
3: 着。
1: 现在
0: 一房难求的，
1: 干维修的比干二手车还难是吧？
3: 啊，那对，干维修的现在好像是这真是说这个继续干下去的，那都是有特殊活的、嗯、
1: 啊，
3: 那都是特殊技能的
1: 啊啊。说正常的干真干不下去，现在修车的人可少，加车的品质也好了啊，都年限近了是吧？用的也少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有问题呢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可能马上就过节了啊。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 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我们更多的关心二手车和新能源。我们也说了维修的事情呢可能会少一些，但是过两天进入冬季了，可能会稍微多一点。82119002和87997337，等到了十月份或九月末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冬季轮胎的事儿，也就是雪地胎。如果大家现在有想选雪地胎的事儿啊，可以抓紧时间啊。我先，撸羊毛这事儿我先放一放。我先问问那个王胖子，这个今年的雪地胎啊，对于新能源供应量怎么样？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还是以后随时都能找到啊？
3: 现在买的话其实是不贵的啊、
1: 哦、
3: 尤其这段时间，因为有这个、像这个二五的胎，
1: 嗯，
3: 它去年的有一些库存、挺便宜的，
1: 嗯
3: 啊，就是二五胎基本上现在就是零利润吧，
1: 嗯，
3: 就是状态，所以说就是挺还是挺
0: 便宜的，清库是吧，
3: 清库了，
1: 嗯，
3: 对，
1: 二五胎
0: 今年价格的话跟去年同比的话咋样，采购价格
3: 便宜，
1: 便宜、
0: 啊、降了，
3: 对，
1: 又降了，
3: 对，
0: 整个市场就降价了。
3: 它就好像是原材料也降价，好像、
1: 啊、
0: 不是，原材料是涨的，
3: 原材料涨，
0: 因为它是石油产品的
1: 啊，
0: 橡胶、石油产品相关。
1: 但是这个销量
3: 前段时间说涨，我看也没涨起来。
1: 马上啥呀？你从2月28号就说了，
0: 不是，
1: 那现在9月28号或8月15了，
3: 二月二
1: 正月十五你就开始说了，
0: 2月28已经涨了一轮了，
1: 啊，
0: 这是第二轮要涨
1: 啊，
0: 很多，
3: 好像到终端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就给淡化了，好像
0: 一汽大众的四 S 店已经在8月末就通知了，
1: 嗯，
0: 大概在9月份的话预计要上涨。
1: 现在有几个回一汽大众四 S 店的是吧？
0: 不是很多、
1: 啊、很多，
0: 因为你买车的时候带套餐
3: 啊，对，他包了套餐，
1: 对对对，
0: 而且的话店里的优惠政策挺便宜的、
3: 啊、
0: 你在市面上的话、啊、你对比都可以
1: 啊，
3: 这部估还能吃二年、啊、
1: 对，这点红利还能吃是吧，
0: 所以说的话现在目前的机油价格马上看涨、
1: 啊、
0: 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油，
3: 按道理是应该涨，
1: 但轮胎应该道理
3: 没涨、啊、
1: 但不敢涨，
3: 不敢涨，
1: 因为今天为什么吗，那个我也听一些卖
3: 品牌也不敢涨，好吵架也不敢
1: 涨，尤其一些卖日系轮胎的啊，普利司通啊，或者就是那个登禄普啊，这是登禄普虽然是英国品牌，但是是基本归日本公司了啊。原因就是今年呢，厄尔诺是天气变暖，它也不敢涨，因为很多人就不换了，是吧？
3: 不换了，
1: 就很多人就不换了啊，换的都是什么更北门的一些地方，下雪了，说这周开始嘛，漠河开始下雪了。就稍微暖和点地方都不换了，
0: 应该那边的话都已经早都发货了，都开始换胎了、
1: 嗯、
3: 对对对对，
0: 是吧，
3: 换了，
1: 嗯，对，
0: 一般11前就换完，
1: 他们现在
3: 稍微一凉马上就换了，
1: 他们现在也很担心，还说这个今年这个暖冬到底影响，对他们冬季轮胎影响非常大，因为全国就四个省干冬季轮胎嘛，是吧，
3: 他这个新能源车嘛不换真不行，因为他那个胎都特别硬薄、嗯、
0: 对，
3: 他都是速度高的，
1: 对，
3: 他就是像咱们
1: 胎帮低，
3: 对，穿的鞋似的，你夏天跑鞋你穿跟冬天能穿吗、
1: 嗯、
3: 冬天不卡跟头了吗、
1: 嗯嗯嗯，
3: 帮硬啊、
1: 嗯！对，
3: 一动他，所以说他那个胎就更得换胎。
1: 嗯，
3: 他不换还真不行。
1: 一换时候就傻了，是吧？一换就懵了。
0: 因为驱动力强嘛，他为了
1: 太贵了，
3: 对对对，
0: 轮胎都宽嘛，
3: 宽，
0: 所以你要不换的话，
1: 必薄，
0: 必须转圈。
1: 对呀、啊，他这周瑾不就是典型例子？我们大主播早晚高峰的周瑾不例子吗？寻找半天啊，这7X 真好啊，搜索，天天搜索，天天回家群里搜索，又省又搜索的啊，没算总体账。哎，一换去年换冬季轮胎，哎呦，唐老师，登禄普不行，那米其林更不行了。哎，说固特异要普利司通，韩泰也不行，最后换俩朝阳的是吧？太大了口，20个寸呢，二十、
3: 嗯、
1: 口太大了。
3: 那这个
0: 现在新能源起步就20，正常。
1: 要他整四条登禄普什么的，他就得18000了，是吧？
3: 他这个车吧本身它比较重、嗯、再加上这个它速度又快
1: 嗯，
3: 它废胎、
1: 嗯、
3: 你像德系高端车它不都废胎，
1: 对，
3: 它都是使用强度大，它那个胎都跑不了多少公里就换了也一样，新能源这个确实有这个。
1: 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 交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

0: 新奇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打电话，或者是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陆阳毛，我们老听众啊，这个老对手啊，也叫老冤家啊，经常呢跟我们互动，提供我们一些信息。说特斯拉塌屁股这事儿，老谭知道吗？你们看过这视频吗？我没看着特斯拉这塌屁股，你们谁看了吗？你也没看着。
2: 这两天的话挺火啊，应该是。
1: 啊，那你知道？那正好你知道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后座经常坐人，减震就坏了，磨车轱辘。厂家给免费更换减震，但磨破的车轱辘自己负责。关键换完之后呢，换完减震之后，过两天又坏。老赵，这啥意思？你以前维修遇到过这事吗？还能把减震坏了，把车轱辘磨坏了？
2: 它应该是弹簧的问题。
1: 你给说说，你别一会儿这问题了。
2: 它就是减震器的这个材质有问题吧？减震器弹簧有问题吧？
1: 减震器弹簧有问题会把车轱辘磨坏吗？
2: 它这个如果塌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一定影响到这个阻尼力啊、
1: 嗯。
2: 然后的话呢，直接就是车轮胎在行进当中一有坑一包一颠，轮胎就与轮腔摩擦了。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实话啊，两个方面看吧。
1: 嗯，
2: 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早就应该有察觉。
1: 怎么能察觉？后排座椅人察觉不了。
2: 你轱辘磨轮腔了，你还察觉不到吗？你后屁股塌下去，你还察觉不到吗？那你还非得等到把轮胎磨废它完再去？
3: 就是原来那法系车似的，后面就塌下去了。
2: 所以说的话呢，无论是你弹簧的问题还是减震的问题，它一定是一点点来的。
1: 对
2: 吧？你后面后感越来越塌，即使你没注意，等你磨轮胎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确认检查了？你不至于的话，等到轮胎磨废了再说。
1: 它这减震这么差吗？
2: 它肯定是供应商的问题吧？
1: 供应商，
2: 因为供应商的话选择的这个材质啊、弹性啊，包括跟整车的匹配度啊，它都是那个新款的
1: 啊，
2: 特斯拉那个 YL 那个新款的那个车型
1: ，Model Y，
2: 对的 L
1: 啊
3: ，L 那款、新款，那没卖多长时间
1: 啊？
2: 都是那个新款出现的问题。
1: 哦，特斯拉现在车出现了都还挺多嘛，是不是这个视频？
2: 目前在网络上好像是不少
1: 挺热闹，
3: 召回了
1: 。
3: 对。
2: 因为有可能随着它这个车的续航啊、电池加大呀，它那个减震弹簧啊配比上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造成了它这个情况。
1: 行，再看一下供应商的事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导播是不是有部电话呀？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买车。这陆羊毛你听到了吗？好像我们老赵也这么解释了啊，这应该是减震器就行。应该更换厂家了，是不是？哎，前两天还好像
2: 应该就两方面吧，一个是材质啊，供应商材质有问题；第二就是它这个设计上肯定是这个要的阻尼力啊，包括弹簧的这种弹性啊，这种受力程度呀、包括它这个恢复性能这方面，肯定是这个参数啊要的不符呗。跟整车
1: 啊，有人分析说设计问题，没经过一定的测试就上市了，速成车。
2: 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1: 也可能啊。
2: 对，
1: 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
2: 都是跟降本有关系。
1: 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跑数据嘛。这老赵应该知道是吧？
2: 对，
1: 在大众也是经常出现跑数据这事儿。
2: 因为现在车企的话竞争比较激烈嘛，大家都控本嘛，控制成本。
1: 跑不到100万公里以上，他基本不咋跑。
2: 然后
1: 他让那个 4S 店的那个试驾专员跑是吧？
2: 再有一个就耐久性的一些试验呢，包括一些这个配合度方面的话，他就会适当的降低标准了。所以说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就是。现在很正常，在国内这件事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已经是成公开的了。就是很多厂家卖车的时候，尤其 L2 级别的车型啊，他都不再建议你买，他更建议你去买就普通的没有支架的。那说要买支架，我一定买支架了，你加1万到2万块钱啊，或者就在钱的面前下你就退却了，其实没啥意思，不手一直绑着方向盘吗？其实他是不是那么想，他是在要需要数据，他现在数据不全。因为现在国产车竞争太激烈了，比手机出来都快，连手机还一年出一款，它半年就出一款，是吧？有时候几个月就出一款，它根本就没法的搜集它的数据，是不是？说把原来的车长，把原来的车拉长，没设计好就从头上市了。没有办法，国内现在竞争就是这么激烈。
2: 对，刚才我看了这个磨轮胎啊，
1: 它
2: 还是跟这个弹簧减震的这个支撑力不足啊，然后轮胎偏磨有关系。刚才我还以为它是就摩擦轮腔，原来不是。那如果基于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特斯拉就应该，不但要改善它这个减震弹簧的问题，而且还应该对磨损的轮胎免费给你更换，因为毕竟是由于你的部件 造成了一些这种影响。
1: 嗯，
2: 我刚才最初我没看那个具体情况，我还以为它是这个轮胎与轮腔摩擦。
1: 嗯，
2: 原来它是由于减震器的这种减震效果，包括弹簧变了，
3: 角度变了，
2: 角度变了之后的话，它的摩擦偏磨了。嗯，
1: 是不是磨？
2: 有可能
1: 轮胎磨，轮胎磨磨磨谁了？
2: 里边的一半的话，有可能带花不错，外面已经磨平了。那这种情况必须给免费换轮胎，没有任何的争。
1: 它是减震器磨的吗？
2: 它就是减震器的这种减震，包括弹簧的减震效果不好，
1: 啊，
2: 那个后速就发生改变了嘛。
1: 嗯嗯，
2: 咱们不有定位
1: 前速后速，
2: 对
1: 对
2: 对
1: 啊，后速对它的磨损很大吗？
2: 然后的话，你轮胎与地面不是平行接触了，它是一个侧面接触了。
1: 啊，
2: 那个点的话呢，这频繁的短间的
1: 磨偏了是吧？
2: 对对对，你看它磨成这种都露馅了，我刚才看到已经磨成露
3: 馅
2: 了。
3: 啊，
2: 对呀，
3: 啊，
2: 看
3: 完了。
1: 哦，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我翻过来整个轮胎全裂开了，
2: 一半
1: 但是我今天刷视频，刷要着急刷视频啊，我有事儿过去了啊。
2: 嗯，
1: 哦，我今天看了那个视频了，我就没点开。
2: 我感觉他这种情况多数应该跟设计有关系啊，
1: 跟设计有关系啊，说还是设计葱葱啥呀，咱们都是速成的嘛，是吧？咱现在吃的不都是速成的嘛，是吧？都是工厂出来的，
3: 这个研发周期肯定要短
1: 啊，
3: 它电子产品本身的研发周期就要短。
1: 嗯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把后保险杠都拽下来了。
1: 嗯，
3: 那对呀，
2: 它底下塌嘛，
3: 塌下了，对，
2: 塌下来很低，用过马活盖什么之类的，它
3: 一
2: 兜
3: 那个碎了，
2: 后保险杠那个下底裙儿，它就更低嘛，
1: 嗯，
2: 它直接兜那个什么一些什么马活盖啥的，直接兜下来。
1: 对。他现在都没有数据，都不去跑去，他也不去试验。
2: 你看现在就老多了，
1: 啊，
2: 这种情况，全给兜下来了，
1: 啊。他现在不试验呢。那个那天我兜下果斌，果斌说啥他不接我 T 六。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你说 T 六不让跑出，不在他家门口不让跑出来，只有一个人能开，试驾专员能开，
3: 啊，
1: 所有的人都不让在周不让开，就在他前后
3: 坐一坐行，
1: 哎，都前后挪挪就行，不让开。
3: 啊，
1: 原因就是他要跑数据，是吧？他不敢使，让他使，是吧？他现在根本就没经过是这个实验的场地的实验，
3: 没有时间，
1: 现在没有
3: 时间，
1: 竞争太激烈。
3: 这个研发各方面，你还后期你那个配套厂还有个衔接，
1: 嗯，
3: 这个时间你现在新车上市也就是最多两年
1: 啊，
3: 最多两年嘛。
1: 现在两年有时候都赶不上，
3: 对呀，
1: 啊，
3: 所以
1: 他马上就换款了，
3: 你就没有时间。原来那个都五七八年的改一回，
1: 对，
3: 充足的时间，
1: 嗯，另外还有那些 OTA 升级，乱八糟。或者大家说呀。还是买个老点燃油车行，是吧？像买你那14年的 H 六，它那玩意儿就能它不坏，是吧？
3: 都是机械的，
1: 都是机械
3: 的，
1: 它真不是都是机械的。
3: 有点电子产品就是开关，开和关。
1: 那个雷雷在这呢，雷雷，你看这个特斯拉的了，你看你怎么看啊？这个雷雷，你看到特斯拉这事我没看，我今天就扫了一下视频，我过去了，刚才老赵看了，老赵解释一下，应该还是后速的问题，是不是老赵啊？
2: 对，它就还是跟这个，我估计跟设计有关系。
1: 设计有关系，设计有关系，但是它设计的原因不应该啊。对于这么一个世界级品牌，设计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原因我估计还是在成本问题，还是在降成本。
2: 降本的过程当中出现。
1: 降本过程中，现在所有的 4S 店、所有的车型都在降本，争不过去了，真打不起这日子。这厮杀太强烈了，这干啥上来就厮杀啊，杀了大家 4S 店都干不下去这感觉。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有条寻人，我刚才是刘先生正在找一名90岁的王德章，身高1米6，今天下午4点从群里民生上都走时，身穿蓝色的衣裤，白色的鞋子，戴着白色的帽子，拄着拐，13100934611。13100934611。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5: 谭峰
4: 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继续聊车说车啊！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月呢买车还是比较好的，金九银十啊，厂家呢和 4S 店们呢也为了销量呢把价格就做的都非常低。但是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这速成车的问题。磊磊说，唐老师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看到有朋友说前轮和后轮轮眉啊，离轮眉的高度不一样。老赵也是前速后速引起来了吗？
2: 它就是弹簧嘛，
1: 弹簧
2: 的话用一用压低了嘛，
1: 嗯，
2: 压低了之后的话呢，它的这个轮胎与轮眉或轮腔之间的间隙变小了，
1: 嗯嗯，
2: 然后这样的话呢，在你这个 颠簸的时候，剧烈颠簸会刮蹭了。
1: 嗯，
2: 再加上的话，轮胎与地面的这种后速发生改变之后，它偏磨了。所以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2: 应该我估计的话，就是跟还是跟它的这个设计有一些关系吧。
1: 嗯、刚才王胖子说召回了是吧？
3: 就只能通过召回。
1: 现在召没召回呢？
2: 暂时肯定没有，
1: 暂时还没召回。
2: 暂时肯定出现问题
1: 啊！我现在想起
3: 他这个车召不召回，他都在保期内啊。
1: 啊，
3: 他一共他时间短嘛。
1: 我现在才想起来，到目前为止啊，那天有个人统计，我才想，我都没，咱从来没注意过，新能源没有一次在国内召回的。到目前为止，你们想想，新能源在国内没有一次召回记录。
3: 软件直接 OT 就升级，把这个召回就略过去了，
1: 就略过去了。到目前为止，
3: 不知道情况下就升完级了。
1: 陆亚毛，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新能源在国内没有召回的记录？
3: 像这个机械的东西，它就 OT 解决不了
1: ，OT 解决不了，
3: 这是没办法了
1: 啊！再升升级吧。哎呀，行啊，82119002和8799期待37啊，这个。说到这儿，真是速成的东西啊，太坑人了。就是跟有时候我们经常说那个叫是预制菜的事儿，哎，这菜我怎么还没我这屁股还没转弯呢，上来了是吧？
3: 对你像这个，他通过 OTA 升级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嗯嗯，
3: 就是他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 OTA
1: 升级。OTA
3: 升级
1: 啊，
3: 就像你这东西，就是这强度各方面啥的，它可以调节嘛。
1: 嗯，
3: 可以调节。
1: 嗯，
3: 像这机械的，它就没法整了。
1: 嗯，像这个事儿，它就得不好办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这属于机械问题了。
3: 对，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这个特斯拉也没想到也会遇到这问题，也是被逼的。
3: 包括那个之前就是说就不能私自解电，
1: 嗯，
3: 就它有锁电的
1: 啊，对
3: 啊，它一点点释放出来
1: 啊啊，
3: 然后你不能私自你全给它打开，
1: 嗯嗯，
3: 它就是这么个情况嘛。
1: 嗯，行，我们继续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前两天真像王胖子说的是吧，二手车的人，哎，前几天我觉得还人挺多的，这两天好像大家问车的人突然就减下来了，可能离过节太近了啊。
3: 对，
1: 嗯，
3: 这过节他有的时候他放假他就干别的了，就琢磨这买车的事儿。
1: 他现在是过节，
3: 现在好多人把这买车的事儿就可以等一等，就可以等一等，
1: 因为你这
3: 等等
1: 你这个事儿是放在最后的。
3: 对对对，
1: 可以等一等。
3: 对，
1: 完全可以等的。你要给父母买的月饼，你要给孩子交
3: 的
1: 学费
3: 啊，或者是
1: 你要是
3: 出行，
1: 五一、十一要五一啊，不十一之内你要跟朋友聚会花的钱，随的礼，十一还有结婚的那是吧？
3: 对对对，
1: 这都不能等是吧？啊，买车往后等一等吧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
6: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嗯，这个陆阳毛还比较认真啊，还搜了一下。但是你这是18年新能源啊，未来召回。但是从新能源发展速度加快的时候，22年以后，23年以后，在我的印象里，好像那天我也听到人说了，新能源真是啊。新能源很少有，基本上没有召回的啊。新能源大部分都是通过升级解决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6: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我们有个嘉宾说，我们有个听众说，让嘉宾给讲讲冬季轮胎的事儿呗。现在是买啊，还是过两天买？现在价格怎么样啊？王胖，你给讲讲吧。你卖冬季轮胎的事儿，
3: 你现在要有换的打算，就可以着手了。
1: 嗯
3: 啊，这个就是因为啥叫着手了？因为现在有一些25的胎，
1: 嗯，
3: 它就是库龄了嘛，有库龄它就便宜处理，
1: 嗯，
3: 有的可能会赔一点或者保本，
1: 嗯，
3: 处理掉，
1: 嗯，
3: 这时候价格就很便宜嘛，
1: 嗯，
3: 就是这个就可以出手了，
1: 嗯。
3: 你看一条胎的话，你比如说这个15、16胎，一条胎差个60块钱的话，
1: 嗯，
3: 4条胎就达到200多，
1: 嗯，
3: 啊，这一条胎的话，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
1: 嗯，
3: 有的品牌就是100多块钱，那就差不少钱。
1: 嗯嗯，
3: 就可以。那使的话，影响几乎没什么影响。就是二五的，那就是它这个质保时间吧，它是按厂家是按照出厂日期开始算。
1: 嗯，
3: 就质保可能差点，别的使的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嗯，
3: 不差啥。嗯
1: 嗯，但价格很优惠，是吧？
3: 价格便宜，对，价格便宜。有的不好买，有的时候你配不上型号。
1: 嗯，
3: 不是说是这个这啥都有啊。
1: 今年什么品牌能好一点呢？能比较实惠点的啊，现在钱不好挣。
3: 刚才我赵哥也说了，就是这个现在今年这个品牌，特别买高端的吧就少了。
1: 嗯
3: 啊，基本上就像这个佳通啊，
1: 像那个
3: 朝阳啊，
1: 像你那个 H 六，差就是 H 六配四条米其林，
3: 对，它都少啊，都少。然后那个佳通、朝阳啊、南港的这国产台这种，就是中间的这个品牌的啊，相对来讲还不错。
1: 嗯、
3: 啊、
1: 嗯，
3: 那、
1: 嗯、
3: 三角的也都卖挺好。
1: 三角、朝阳是不是？我们想推荐一下，今年可能新能源的都轮胎大，就是一般大家会觉得钱花太多了，都买国产。那国产有几个雪胎做的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而且比做的真挺不错。现在我觉得国产车的。国产的雪地胎做的也挺好的，
3: 对，因为咱们实际上山东属于是世界轮胎代工
1: 啊，
3: 对对对，
1: 世界轮胎的，
3: 对，
1: 是山东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山东 啊，山东不光有蓝翔，轮胎也确实是，
1: 嗯、
3: 它这个产量也挺大的，
1: 嗯
3: 这个你要有一些小品牌吧，也可以，就是现在做的也还可以，
2: 对，买一些国产的知名品牌做的也不错，
3: 对对对，没毛病，
2: 对，
3: 使的都是老品牌，多少年了，没问题，
1: 嗯，
3: 因为轮胎品牌吧，他想让你记住不太容易。
1: 啊、
3: 不太容易，你换台周期比较长，
1: 嗯嗯，
3: 然后这都是做多少年的，
1: 嗯、
3: 它都
1: 什么玲珑了，
3: 对，
1: 朝阳了，
3: 对，
1: 三
3: 角
1: 一点
3: 的，
1: 南港的，佳通的，
3: 这都行。
1: 哎，佳通他们说不是国产的，是新加坡的吧？是吧？是国产的吗？我那天看了一个
3: 国产产的，
1: 国产产的是吧？
3: 品牌哪儿的？
2: 但是这个资方是谁呗？这个现在都经常在变啊，
3: 不知道了。
1: 对，以前呢，我们可能条件好的时候，我们中等的基本是登禄普和固特异，好点的我们全是米其林马牌、
3: 马牌、
2: 普
3: 利
2: 斯
3: 通、
1: 普利斯通，还有那时候诺基啊，
3: 对，
1: 诺基是最冤枉的啊。其实全世界冬季胎做的最好的，我真的觉得是诺基做的好，是吧？
3: 诺基胎确实好，它那个胎吧就是。它排雪性能好，它走雪吧，它几乎不沾雪。
1: 嗯，
3: 它那玩意儿确实
1: 排水好，
3: 哎，排水好，
1: 排水好，
3: 就你不沾，它基本上就是没看它那个胎，说是啥时候说轱辘里全是雪那样塞满了，没有那个节目啊。
1: 嗯，
3: 然后就是它那个胎吧，我使的感觉是啥呢？
1: 你还使过诺基？
3: 噪音稍大一点，就好道前噪音稍大一点。
1: 但诺基确实挺不错，而且有一阵子卖的。刚刚的把国内
3: 卖的好，
1: 把全给干掉了，而且每年的八九月份那些代理商们就全该订货会了，是吧？
3: 那都是，那就是真是那时候有消费能力，
1: 啊，
3: 贵呀，
1: 贵
3: 实贵，照别人贵不少。
1: 诺基啊，纯进口的，啊，其实我想问诺，你知道不？诺基为什么没来，再没有了吗？你是不是突然就没有了？
3: 对，突然就没有，
1: 突然没有，
3: 两年时间吧，
1: 两三年吧，将近三年了，突然就没有了，是吧？大家很多人也问过诺基没了。就是俄乌战争引起来的哈，因为诺基的就两工厂，全世界它就两工，一个工厂在芬兰吧，一个工厂是在彼得堡啊，这我还去过呢。彼得堡的工厂呢，因为打仗了，彼得堡工厂关掉了，是吧？所以说，它彼得堡工厂是供应全世界这个冬季轮胎的。它关掉之后呢，谁也没有轮胎使了。它是
3: 诺基轮胎当时那个。这上四个诺基的汽嘴了，挺讲究的事儿，那是对
1: 啊，
3: 不用看轮胎，看汽嘴就知道了。
1: 嗯，行，但诺基轮胎有一阵子确实做的非常不错，是吧？
3: 火，
1: 哎，广告也铺天盖地，
3: 就到头了
1: 啊，哎，突然就没了，就是因为俄乌战争引起来了。它的最大的输入国外的工厂在彼得堡，它这工厂关掉之后啊，它单体工厂在芬兰的单体工厂无法供应，它只能供应。
3: 而且现在就是油买的人也更少了，
1: 嗯，
3: 那就更少了，太贵了，
1: 太贵了，是吧？
3: 一般人接受不了。
1: 就是什么马牌贝耐力啊，什么这种米其林呐、普利司通啊，这都买不起，是吧？这都价格都太贵了，是吧？
3: 嗯，
1: 行，19:56了，咱今儿就到这吧啊，我们明天接着聊。
2: 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五集，曹军南下。荆州局势的骤变，曹操的战略考量。在三国纷争的宏大棋局中，曹操的战略布局犹如精密的齿轮，环环相扣。他奉行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北方地区，袁绍、吕布等势力盘根错节，对曹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势力强大，是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曹操明白，若不先平定北方，后方不稳，贸然南下必然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他集中精力与袁绍展开了官渡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曹操又陆续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以及吕布、张绣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急于南下荆州，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荆州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如前文所述，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曹操希望通过南下荆州，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 在北方局势平定后，曹操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此时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南下统一南方，而且曹操担心如果不及时南下，孙权和刘备可能会联合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势力，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鲁肃的荆州之行，鲁肃前往荆州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明确的目的。当时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局势岌岌可危，刘表刚刚去世，荆州内部陷入了混乱。孙权明白荆州的战略地位对于江东的重要性，他担心荆州落入曹操之手会对江东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孙权决定派遣鲁肃前往荆州，了解荆州的局势，寻求与荆州势力合作的可能性。鲁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吊唁刘表，以表达孙权对刘表的尊重和哀悼，同时观察荆州内部的情况；二是与刘备及其部下取得联系，劝说他们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鲁肃认为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是孙权可以争取的盟友。鲁肃踏上前往荆州的旅程后，一路马不停蹄。当他到达夏口时，得知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发，鲁肃加快了行程。当他赶到南郡时，又得知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正在向江陵撤退。鲁肃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改变行程，前往当阳长坂坡与刘备会面。在当阳长坂坡，鲁肃见到了刘备，他向刘备表达了孙权的问候和关心，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鲁肃指出曹操势力强大，仅凭刘备和荆州的力量难以抗衡，只有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才有生存的机会。刘备对鲁肃的建议表示认同，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艰难，需要寻找一个强大

孙刘联盟的形成，孙权的犹豫，荆州局势骤变，孙权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内心满是犹豫与纠结。孙权对刘备力量的怀疑是他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备虽有一定的名声和追随者，但在孙权看来，刘备此前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他在荆州的势力也相对有限，与曹操的强大军队相比显得十分弱小。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狼狈逃窜，这更让孙权对他的实力产生了质疑。孙权担心与这样一个实力不足的盟友联合，不仅无法对抗曹操，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确定刘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与曹操抗衡，也怀疑刘备是否会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而抛弃联盟。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也让孙权举棋不定。曹操统一北方后势力如日中天，麾下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曹军南下时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孙权感到巨大的压力。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孙权明白曹操的厉害，他担心一旦与曹操开战，江东的军队能否抵挡得住曹军的进攻，而且曹操的军队擅长陆战，而江东军队以水军为主，在陆地上作战，江东军队可能会处于劣势。孙权害怕战争会给江东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降曹主张的影响也在孙权心中投下了阴影。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全江东的百姓和官员的性命，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这些人在孙权面前不断宣扬投降的好处，给孙权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列举了曹操的种种优势，如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政治影响力大等，让孙权觉得投降似乎是一种无奈但又可行的选择。而且这些主张投降的人在江东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他们的言论让孙权不得不慎重考虑。孙权担心如果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会引发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影响江东的稳定。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时内心充满了犹豫，对刘备力量的怀疑，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以及降曹主张的影响，让他在战与降之间徘徊不定，难以做出抉择。鲁肃的劝说，鲁肃明白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时的犹豫心态，为了坚定孙权抗曹的信心，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鲁肃首先对孙权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对孙权说，如今曹操势力虽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如果孙权投降曹操，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暂时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但实际上却会失去江东的独立和自主。孙权作为江东的主公，一旦投降就会成为曹操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的决策权和统治权。曹操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不会真正信任孙权，孙权在曹操手下很难有好的前途。而且江东的百姓和官员们一直以来都效忠于孙权，如果孙权投降曹操，他们也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可能会受到曹操的歧视和压迫。相反，如果孙权能够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孙权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广阔的胸怀，完全有能力带领江东的军队和百姓战胜曹操，成就一番霸业。对于降曹言论，鲁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那些主张投降的人只看到了曹操的强大，却没有看到曹操的弱点。曹操的军队大多是北方人，不惜水战，他们在船上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战斗力，而且曹操此次南下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果孙权能够抓住这些机会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
就有可能取得胜利。

0: 鲁肃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投降曹操的不可取。他对孙权说，如果自己投降曹操，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名声，曹操可能会给我一个官职，让我继续为他效力，我可以在曹操手下过上安稳的生活，甚至有可能得到升迁。但是孙权，您投降曹操后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您是江东的主公，曹操不会轻易放过您，您的地位和尊严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投降曹操对于孙权来说是一条绝路，只有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劝说孙权的过程中，鲁肃言辞恳切，态度坚定，他的分析让孙权逐渐认识到了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让孙权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孙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逐渐坚定了抗曹的信心。联盟的达成，孙刘联盟的达成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其中诸葛亮前往江东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行谈判，他明白此次谈判的重要性，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诸葛亮到达江东后，他首先面临的是江东内部的复杂局势。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对诸葛亮的到来充满了敌意和怀疑。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开始了与孙权及其谋士们的谈判。诸葛亮见到孙权后，并没有急于提出联合抗曹的主张，而是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曹操虽然势力强大，但他的军队在长途跋涉后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不熟悉江东的地形和气候，同时曹操的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而江东地区地势险要，百姓富足，军队战斗力强，完全有能力与曹操抗衡。诸葛亮的这番分析让孙权对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孙权对诸葛亮的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接着诸葛亮开始阐述孙刘联合的好处，他说，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刘备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精锐之师，而且刘备本人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果孙权能够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就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双方可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在长江上与曹操的军队展开决战，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在谈判过程中，孙权的谋士们提出了一些质疑和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刘备刚刚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与这样的盟友联合能否对抗曹操存在很大的疑问。诸葛亮针对这些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刘备虽然在当阳长坂坡遭受了挫折，但他的军队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他还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刘备在荆州的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可以迅速招募到更多的士兵，而且刘备与曹操的仇恨是不可调和的，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与曹操作战。诸葛亮的反驳让孙权的谋士们无话可说，也让孙权对刘备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双方在联盟中的利益考量也是联盟达成的重要因素。对于孙权来说，与刘备联合可以增加对抗曹操的力量，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且通过与刘备的合作，他可以扩大自己在荆州地区的影响力，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对于刘备来说，与孙权联合是他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他可以借助孙权的力量对抗曹操，同时也可以在荆州地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双方都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经过诸葛亮的一番努力，孙权最终被说服，决定与刘备联合抗曹。孙刘联盟的达成，为后来的赤壁之战奠定了基础。 也成为了三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分荆州，势力格局的重塑，赤壁之战后的态势，赤壁之战如一场狂风骤雨，彻底改变了荆州的军事态势。曹操在这场战役中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不得不重新调整他在荆州的防御布局。曹军收缩防线，重点防守襄阳、樊城等战略要地。襄阳地处荆州北部，是进入中原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曹操派遣曹仁驻守襄阳，曹仁是曹操麾下的一员猛将，作战经验丰富，善于防守。他在襄阳城加强了城防工事，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武器，准备长期坚守。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互为犄角之势。曹操也安排了重兵把守，曹军在这两座城池周围设置了众多的营寨和堡垒，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以阻止孙刘联军的北上。同时，曹操还在荆州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一些小股部队进行游击骚扰，以牵制孙刘联军的兵力。这些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行动灵活，给孙刘联军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而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后士气大振，开始制定进攻策略。刘备方面，诸葛亮明白荆州的重要性，他建议刘备先夺取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四郡地处荆州南部，地势相对平坦，物产丰富，而且防守相对薄弱。刘备派遣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分别率领军队进攻这四郡。关羽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威名，很快就攻克了武陵郡，张飞则以其强悍的战斗力迅速拿下了长沙郡，赵云也不示弱，顺利占领了贵阳郡。零陵郡在刘备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也很快投降。刘备通过夺取这四郡，扩大了自己在荆州的势力范围，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孙权方面，周瑜则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江陵。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瑜率领东吴的精锐水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江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曹仁在江陵城坚守不出，周瑜多次攻城都未能成功，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周瑜不得不调整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一方面继续围困江陵城，另一方面派遣军队阻击曹操派来的援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曹仁最终因粮草短缺、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江陵，退守襄阳。周瑜成功占领了江陵，控制了荆州的中部地区。孙刘的荆州博弈，在赤壁之战期间，孙刘为了共同对抗曹操，结成了联盟。赤壁之战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周瑜对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心存疑虑，他认为刘备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一旦在荆州站稳脚跟，可能会对东吴构成威胁。因此，周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刘备的发展。周瑜建议孙权将刘备软禁在江东，以防止他在荆州扩大势力。他认为刘备有雄才大略，手下又有关羽、张飞等猛将，若不加以控制，日后必成大患。孙权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周瑜的建议，但也对刘备产生了警惕。而刘备方面，他明白荆州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一心想要在荆州立足。他利用周瑜与曹仁在江陵对峙的机会，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四郡。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瑜的不满，他认为刘备是在趁火打劫，抢占东吴的地盘。周瑜为了夺回荆州南部的控制权，多次与刘备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周瑜要求刘备归还荆州南部的四郡，刘备则以各种理由拒绝，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为了进一步打压刘备，周瑜还制定了西进益州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东吴能够占领益州，就可以对刘备形成包围之势，从而削弱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周瑜在西进的途中突然病逝，这一计划也随之夭折。周瑜死后，鲁肃接替了他的职位。鲁肃主张维持孙刘联盟，他认为只有孙刘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曹操的威胁，因此 他劝说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巩固孙刘联盟。刘备得到江陵后，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博弈，既有联合对抗曹操的一面，又有争夺荆州地盘的一面。周瑜与刘备的互动充分体现了双方在利益面前的矛盾和冲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六集，荆州经营，刘备集团的崛起，诸葛亮与荆州的渊源。荆州对于诸葛亮而言是他的第二故乡，成长摇篮，更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起步之地。诸葛亮出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但在他年幼时家乡便陷入了战乱。为了躲避战火，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来到了荆州。从此荆州这片土地接纳了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智者，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献上了著名的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的提出，标志着诸葛亮政治军事生涯的正式起步。而这一规划的制定离不开他在荆州的长期观察和思考。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易保其沿祖，西和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的战略方针，正是基于对荆州和益州的地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荆州作为战略要地，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石。此后诸葛亮跟随刘备开始了征战四方的征程，但荆州始终是他心中的重要战略据点。他协助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为刘备集团在荆州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的荆州策略，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制定的荆州策略是其隆中对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立足荆州是诸葛亮荆州策略的首要目标，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兵家必争之地。诸葛亮明白荆州的战略价值，他建议刘备先在荆州立足，以此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赤壁之战后，刘备按照诸葛亮的策略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一行动不仅为刘备集团提供了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巩固在荆州的统治，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在政治上，他推行法治，严明赏罚，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对有功之人给予丰厚的奖赏，这使得荆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安居乐业。在经济上，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他还积极发展商业，促进了荆州地区的经济繁荣。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招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加入刘备集团，为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谋取益州是诸葛亮荆州策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荆州虽然重要，但四面受敌，难以长久坚守，而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是一个可以成就霸业的地方。因此他建议刘备在立足荆州的基础上谋取益州，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诸葛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留守荆州，确保荆州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为刘备出谋划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最终刘备成功夺取了益州，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构想。在荆州的经营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孙刘联盟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双方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孙权一直对荆州虎视眈眈，希望能够夺回荆州。为了维护孙刘联盟，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多次与孙权进行谈判，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荆州问题。同时他也加强了荆州的防御，派遣关羽镇守荆州，以应对可能的威胁。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引起了孙权的不满。孙权趁机派遣吕蒙偷袭荆州，导致关羽败走麦城，荆州落入孙权之手。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诸葛亮的荆州策略遭受了重大挫折。网罗荆州人才，刘备在荆州期间通过各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荆州人才，而诸葛亮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刘备初到荆州时，诸葛亮就意识到人才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重要性，他利用自己在荆州的人脉关系积极为刘备推荐人才，其中庞统就是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重要人才之一。庞统与诸葛亮齐名，被称为凤雏。他起初在周瑜手下任职，周瑜死后，庞统前往荆州投靠刘备。诸葛亮明白庞统的才能，向刘备极力推荐。刘备起初并未重视庞统，只让他担任了一个小官职。后来在诸葛亮的再次劝说下，刘备与庞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发现了他的才华，于是任命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一同为刘备出谋划策。庞统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在攻打洛城时不幸中箭身亡。除了庞统，诸葛亮还为刘备推荐了马良、马谡兄弟。马良才华出众，以才学著称于荆州，他与诸葛亮关系密切，诸葛亮对他十分赏识。马良加入刘备集团后，为刘备出了许多好主意。在刘备称帝后，马良被任命为侍中，负责处理政务。马谡也颇具才华，尤其擅长军事谋略，诸葛亮对他悉心培养，经常与他讨论军事问题。虽然马谡后来在街亭之战中犯了错误，但他在早期也为刘备集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诸葛亮还注重从荆州的基层选拔人才，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需求。

和人才的情况。向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向朗早年在荆州任职，以清正廉洁著称，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能，将他推荐给刘备。向朗后来跟随刘备入蜀，在治理地方和处理政务方面表现出色，成为了刘备集团的重要官员之一。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刘备集团在荆州网罗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第三章，从隆中对到霸业初兴，蜀汉政权的崛起之路，天府沃野，益州的地理、经济与文化，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布局里，益州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状况，还蕴含着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些特质使得诸葛亮对其极为重视。益州的地理形势，益州就像一座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天然堡垒，其地理环境之险峻令人惊叹不已。北面秦岭和大巴山就像两条巨龙横卧，它们高耸入云，峰峦叠嶂，山脉连绵起伏，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方的寒风与外敌的侵扰。东面广袤的湘鄂山区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其间沟壑纵横，道路崎岖难行，成为了益州东部的一道坚实防线。南面丘陵起伏的云贵高原恰似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地势起伏不定，山峰错落有致，给人一种雄浑壮阔之感，也为益州的南部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有关古籍对益州的记载更是生动地展现了其地理的险要。巴蜀陇西郡之南境，内史之南境，其余土境自汉以后历代开拓低羌戎夷之地，汉武帝置十三州，此为益州，领郡巴，益之为沿隘也，沿其地隘险，一曰江壤益大，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益州地势的狭窄与险要。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写蜀地的险峻：夫蜀都者，盖肇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扩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隅，待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众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风味所盛，冒八曲而安奈焉，于前则跨，聂间臧枕以交趾，荆土所亘五千余里，山府相属，韩溪怀古，港峦纠纷，触石土云，玉盆晕，以翠微绝，微微以峨峨。诗中描绘了蜀地以灵关为门，玉垒山为屋宇，两江环绕，峨眉山高耸入云，道路漫长，山峦连绵，云雾缭绕的壮丽景象，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蜀地的险峻与神秘。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更是用那如传巨笔把益州的险峻描绘得淋漓尽致，意欲细，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诗中那惊险刺激的描写，让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益州地势的险要，也让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之情。益州的经济资源，巴蜀地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库，拥有着丰富多样的物产和发达繁荣的经济。华阳国志八志详细记载了巴地的经济状况，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博道，北接汉中，南极潜伏，土植五谷，生聚六畜，桑

蚕、麻、苎、余、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蜥、山鸡、白质、黄润、鲜粉，皆纳共之，其果实之真者，树有荔枝，蔓有新举，圆有方，若香名给客成魁，其药物之意者，有八戟、天椒，竹木之者，有桃枝、灵兽。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地物产的丰富多样，涵盖了五谷、六畜、桑蚕、鱼盐、铜铁等众多领域，还有各种珍贵的果实、药物和竹木。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了蜀地的物产，其宝泽有碧玉、金银、朱碧、铜、铁、铅、锡者、锷、锦、绣、稷、毛、锡、象、毡、耳、丹、黄、空、青、桑、漆、麻、苎、枝、饶、滇、辽、帛、铜、蒲，六百之富。其山林泽鱼，原幼瓜果，四节待熟，弥不有焉。蜀地的物产同样丰富，不仅有各种珍贵的宝石、金属，还有精美的丝绸、刺绣等手工艺品，以及丰富的山林资源和瓜果蔬菜。在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水利工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更是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他在此大兴水利工程，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包括鱼嘴、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及宝瓶口等工程。鱼嘴和金刚堤把岷江水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整个工程设计巧妙，布局合理，比蜀相开明时的宝瓶口水利工程更加完整、系统、科学，更加有利于蜀地的经济发展。史书记载，都江堰建成后，川皮江、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名山多子，百大竹，颓随水流，坐置材木，供省用饶，又盖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都江堰的建成，使得蜀地成为了一片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同时也感受槟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

那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中秋国庆咱们哈尔滨已经跻身了全国长线游的前三名，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一直到个别城市的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共同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昨天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截至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278%，像机票啊、酒店呐、租车呀、度假等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步全面的攀升。而黑龙江呢，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和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表现也是非常抢眼的。省会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到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的前三甲，成为了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呢，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机票的预订情况来看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分别是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哈尔滨位列榜单的第三，是东北地区唯一进入前十的城市。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哈尔滨承接了来自大量的华南的还有西南地区的远程客流，南方游客选择北上赏秋也成为了今年黄金周出行的一大显著特征。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了不少用户的共识。同程的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比较突出，比例较去年同期提升了近10%。从用户的搜索关键词来看呢，哈尔滨带有全景露台、俄式风情、江景房等标签的酒店以及房型更受欢迎，松花江沿岸以及中央大街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也十分的火热。哈尔滨的火爆不仅体现在城市本身，更辐射到周边县域以及特色景区。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了。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向周边县域深度延伸，像伊春的红松林海、漠河的北极秋色、镜泊湖的火山堰塞秋景，热度都在同步攀升。游客在哈尔滨停留2到3天之后啊，继续北上追寻更浓郁的北国秋色，游玩节奏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停留时间较往年明显延长。这一趋势和奔现深度游大方向高度吻合。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用户不在于满足走马观花，而是选择在哈尔滨及周边县市放慢脚步，体验东北的秋日山林、界江风光以及独特的关东文化。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枢纽，不仅承接了远程航班的客流，更是通过自驾等交通方式将游客输送到黑龙江广袤的县域腹地，带动全省的文旅热度同步增长。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 SUV 大空间车

0: 而是来自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一首非常老的歌啊，来自歌手费翔的《溜溜的他》。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松花江畔最具辨识度的秋景已经起幕了。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去到松花江周围去转一转呢？连日来呀，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多处城市公园和滨水绿地内，成片的荻花陆续进入到了观赏期，银白略带金黄的荻穗连片舒展，随风轻摇，在林木的映衬下，勾勒出独属于北方的秋日景致。荻是禾本科多年生高大草本，是松花江水系两岸最常见的乡土植物之一。它耐寒、耐旱、耐涝，适应性非常的强。每年九月中旬前后抽穗开花，初开的时候呢，略带紫红晕染，随后转为银白。盛花期呢，可以从九月中下旬持续到十月上旬。花干之后，干枯花絮仍然可以留在枝头，观赏期可以延续到第二年新芽萌发之前。荻花呢，也是中国文学当中古老的秋日意境。《诗经》的《蒹葭苍苍》中的这个“蒹”就指的是荻啊。那白居易的《琵琶行》当中，枫叶荻花秋瑟瑟，更是让荻花和秋风别情绑定，成为了经典的文化符号。哈尔滨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而且大都集中在松花江畔，形成了万顷松江湿地百里生态长廊的格局，这为荻花提供了天然生境。成片的荻花景观在清晨和傍晚逆光下观赏和拍摄效果是最佳的，荻花随风摇曳的景象也成为了松花江畔秋日最具辨识度的景观之一。除了赏荻花啊，伴着秋风阵阵，哈尔滨斯大林公园迎来了最美的彩叶时节。近日呢，公园沿线的花秋树迎来了盛果期，成串成簇的橙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和滔滔的松花江水、斑斓的秋叶交相辉映，也成为了滨城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花秋的成熟啊，是滨城秋天最鲜明的信号之一了。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哈尔滨将全面进入到彩叶季。斯大林公园这一抹花秋红也正静候八方来客，邀您共赏北国江城的浪漫秋韵。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秋的九月啊，咱们哈尔滨市的郊野和城市公园内，一丛一丛菊芋正在盛花期，明黄色的花朵迎着秋阳舒展。它的外形呢，酷似向日葵，远远望去像一盏盏小太阳一样。菊芋的茎干直立高大，最高可达3米，叶片宽大，表面粗糙，边缘带锯齿。最特别的是地下生长的块状根茎，那便是人们餐桌上熟悉的阳姜。九月正是冰城菊芋的盛花期，那记者走访发现，在哈尔滨郊外和沿江堤岸旁，经常能够看到野生的菊芋花，在一些城市公园内也能发现它的身影，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向日葵非常的相似。哈尔滨市菊芋花在公园和郊外大多都是零星分布的，很少形成大面积成片的花海效果。菊芋也叫阳姜，最广为人知的吃法当属是腌咸菜了。它的快茎口感脆嫩无异味，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菊芋呢还被称为是荒漠化治理能手，在防沙治沙、盐碱地改良、河水土保持、重金属吸附、矿山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领域应用广泛，是兼具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生态型经济作物。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8: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9: 第九集，秉坤回到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着圈走呢，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这肉麻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
10: 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9: 秉坤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的身边坐下，凑趣儿地陪着笑脸听着。母亲端了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子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了。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她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婶晚上她送两位妈妈回家的时候定下来的。母亲一听，拍着脑门说：
11: 哎呦，你不来，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啊。
9: 春燕说：
10: 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9: 周家热闹，春燕哪里还愿意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的身上解下了围裙，扯下了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秉坤对春燕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他看得出来，春燕的这个做法正中国庆这帮哥们儿们的下怀，只好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曹德宝居然提议：哎，我说哥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说罢还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一起鼓掌大喊着好。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来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10: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
9: 春燕在掌声中扎上了围裙，戴上了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曹德宝看着秉坤：哎，秉坤，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 我现在毛遂自荐啊，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呢？秉坤笑了，行了，你愿意去就去呗，我这干哥当不了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吕川也大叫，哎，我也要当助手啊。曹德宝反对，我先表态的啊，他用不着两个助手。赶超在边上识时务的说，行行行啊，他们两个都争了啊，那我就弃权，但是端菜的小二得由我来充当啊，我愿意替他哎端盘子。屋里只有国庆和秉坤一样，默默地看着听着笑着。秉坤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的一起起哄的。秉坤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得那么吸引别人的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对于春燕，虽然秉坤流水无情，可以做到坐怀不乱，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儿，秉坤不禁觉得好笑，转而又一想，这帮哥们儿跟自己一样啊，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孩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年，也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的低等劳动者呀。除了画上的、电影里的或者是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好看一点的女人了。猛一见到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遇见了《聊斋》中才有的狐仙鬼魅呗。更何况春燕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秉坤倒有点怜悯自己的这帮哥们儿了，心中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一定要笑陪始终啊。
10: 曹德宝把秉坤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
9: 哎，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啊。
10: 秉坤未解其意反问，
9: 啥意思啊？
10: 曹德宝朝国庆和国庆所谓的表妹摆摆下巴，秉坤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对曹德宝说，
9: 这个春燕还没煮呢。
10: 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肩，
9: 多谢啊，多谢指点，
10: 然后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9: 与秉坤的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房里的快手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一道菜已经由他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饿了，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说愿意当店小二了。秉坤把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之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经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各个大块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大碗啤酒下肚，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爽快。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
10: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曹德宝也寄养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

0: 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是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进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柔慢抚，忽而重按速搓。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春燕把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去。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含情脉脉。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国庆、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把自己坐的椅子搬进曹德宝。炳坤心里竟然起了一点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
1: 炳坤啊炳坤，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10点多，炳坤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但是炳坤却没能从春燕家把母亲接回来。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他爸加班，除了炳坤妈，春燕家还有3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炳坤也没记住。他的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他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经酣睡在春燕家的炕上了。炳坤嘟囔着：我妈她沾酒就醉的。春燕的一个姨说：
2: 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1: 春燕的妈也说道：
2: 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天晚上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给他开门。
1: 炳坤一下子愣了：婶儿，这合适吗？春燕妈数落起来：
2: 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们家俩屋两个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1: 春燕她姑也笑着说道：
2: 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1: 春燕的另一个姨就下了炕，塌拉着鞋边往外推炳坤边说：
2: 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我们也没人给她开门。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炳坤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四人匆匆吃过饺子，结伴先走了。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在他的背后，半搂着他，手把手地教他。炳坤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和教琴的都还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春燕，然后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啊，你要是也不想走你就陪我睡外屋吧，但是不许你俩再把琴给弄出声啊。

0: 嗑着瓜子说说话到天亮都可以啊。
1: 初次天刚亮，秉坤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卧扫炕调整。秉坤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不稳已透明了。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
2: 哎，你打我干什么呀？”
1: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他尖叫道：“
3: 周秉坤，你麻烦大了！”
1: 秉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
2: 你别跟母夜叉似的啊！冲我大喊大叫的，我干嘛了？我就麻烦大了。”
3: 曹德宝，他昨晚上也没走。
2: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曹德宝在我家也睡一宿啊？
3: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2: 里屋炕那么长，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2: 啊？这是你俩的问题，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3: 就关你的事儿，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2: 他也就在春节这两天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了，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里钻，你就让他钻呀？
3: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2: 那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1: 秉坤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3: 反正你摆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春燕句句尽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坤是那件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秉坤光火起来，瞪着他，朝他一指，厉声道：“
2: 我告诉你啊，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啊！”
3: 我先对你不客气，我打你，打你，打你！
0: 春燕又挥起了扫帚，劈头盖脸的朝秉坤一顿乱打，打得秉坤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忽然，两个人都愣住了。只见秉坤他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秉坤妈说道：“
1: 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0: 春燕说：“
3: 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0: 母亲问秉坤：“
1: 昨晚上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0: 妈，你问他吧。春燕也指着秉坤大声说：“
3: 问你才对。”
0: 春燕说完跑入了里屋，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把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缓缓地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
1: 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0: 看母亲那个样子，非但不觉得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有几分窃喜。秉坤真是气急了，他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们周家的家门，但是那也不能对母亲说呀。春燕在屋里呜呜地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问春燕的。由春燕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解一番清白。可这件事情又实在不好说呀。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1: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
0: 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他没有料到母亲问的那么单刀直入，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妈，这究竟算不算强奸？那您得问春燕啊。”这实在是太为难秉坤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0: 母亲喃喃自语着， 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秉坤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母亲用手戳着秉坤的太阳穴，气急败坏地低声说道：
1: 你呀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0: 忽然春燕在屋里高叫：
3: 大娘，你别听他瞎胡说，进屋听我说吧。
0: 母亲往里屋走的时候，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之后，随手将里屋的门关上了。秉坤顾不上穿衣服，一下子蹦到了地上，赤着脚走到了里屋的门口，耳朵贴在门缝听了起来。此刻的春燕情绪已经平定了，话也说得很客观。他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曹德宝喝醉了，而他自己喝得比曹德宝还多，自然他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1: 春燕呐，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和秉坤成一对儿的，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我不知道，我心乱。你和你秉坤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啊？是的，大娘。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是的，大娘。
0: 春燕说完这句话，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秉坤把门推开一道缝，见母亲跟春燕面对面地坐着。春燕低头摆弄着衣角，母亲正端详着春燕。母亲继续试探地问：
1: 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3: 那样也行。
0: 在秉坤听来，春燕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见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而坐在春燕对面的母亲竟然没有发现。母亲也低下了头，长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1: 哎，但愿他还没对象。
0: 秉坤忍不住在门外大喊了一声：
2: 妈，他肯定没有。
0: 这个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坤完成了一件大事，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萧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单凭他们四个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件大事，曹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的爸爸妈妈都点头。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坤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能力了。幸好秉坤的母亲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并且在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4: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萧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十集。
1: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最开心的是春燕，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 赶超没参加，吴倩说她和吴倩的一个姐们约会去了，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
0: 哎，炳坤，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就说这个德宝和春燕搞的这破事儿吧，啊，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们俩给弄成了，鼓捣成一对儿了。咱们也算是善于处理问题的吧，啊。”
1: 他话音刚落，春燕正色道：“哎，你们不许摘取我干妈的胜利成果啊！我和德宝能结此良缘，你们的促进作用固然不能抹杀，但功劳最大的还是我干妈。德宝，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1: 于是大家为炳坤妈碰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初七早上，炳坤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十五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需照常上班。往年正月十五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炳坤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经先到了，都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德宝指着屋顶问：“
0: 哎，看见了吗？”
1: 炳坤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什么时候安装了大风扇。吕川指着窗子说：“
0: 你再看这儿。”
1: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吕川一扳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渣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半仙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渣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分分钟都大汗淋漓。德宝说：“
0: 当领导的终于良心发现了啊，也体恤一下咱们的辛苦了。”
1: 吕川说：“
0: 嗨，要是早有那么一点体恤心啊，咱们前面的两名老出渣工也不会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1: 炳坤一边换工作服一边说：“
0: 这有了就比没有好嘛，就不要多说这不满的话了。哎，你们俩看到厂门口的通知了吗？”
1: 德宝和吕川都说看到了。吕川猜测可能是水英妈的主张，因为他在看通知时听把门的师傅嘟囔，自从那事儿妈来了之后，他倒一天比一天说一不二，连一把手都得事事听他的了。德宝说那肯定就是水英妈的主张，他至今没有归队，内心里能不猴急猴急的吗？总想捞点什么资本争取早归队嘛。炳坤忍不住咒了一句：“
0: 唉，那就让他不得好死。”
1: 德宝笑道：“
0: 哎，我听说有一种怪病啊，叫什么眼上什么一个什么麻痹症吧，就是上下双眼皮闭不上，你服安眠药也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就让他得这种病。”
1: 吕川说：“
0: 你咒他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哎，德宝，你记得不，有一次厂里开大会听他读什么社论，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哎，他劈头盖脸就把咱俩给训了一顿啊。我觉得他吧特别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哎，并且读什么都跟法庭上宣读判决书似的。”三个人话还没说完，忽然吕川朝门口使了个眼色，同时嘘了一声。炳坤和德宝朝门口看去，只见后门帘下面露出了一双旧的女士黑皮鞋。德宝喝道：“
2: 谁啊？谁在那儿啊？滚出来！”
0: 幽灵一般的从后门帘后面闪出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的初级阶段，正是水英妈。三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啊。水英妈倒是背着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眼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之后，威严地说道：“
5: 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勇气，当着我的面儿，统统抖出来。”
0: 吕川镇定地说：“没有啊，我们没咒您啊，您是我们敬爱的人， 我们

0: 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德宝也赶紧说：“是啊，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后帘子和门之间会缺氧，缺氧吧会产生幻觉，是吧？”水英妈侧目看着炳坤：“
1: 你也想说没有歧视吗？”
0: 炳坤一口咬定：“确实没有歧视啊。”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了炳坤，不温不火地说道。
1: 重复一遍。
0: 炳坤看着吕川和德宝，坚持说：“确实没有歧视。”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着说
1: 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做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做敢当的人。记住了。
0: 鬼使神差一般，炳坤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水英妈出战告捷，颇为得意，笑着说：“
1: 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0: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您是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啊，您刚到厂里的时候，全场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德宝略带讥讽的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就是让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呢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再分个好工作呗。”水英妈正色说道。
2: 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3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把我拯救到部队里去的，跟现在的小文艺兵能同日而语吗？
0: 水英妈一番铿锵之言，掷地有声。出闸房内一时异常的肃静。一家3位抗日烈士啊，这也是炳坤他们都暗觉的罪过，心里乱了方寸。
1: 你们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当过话务兵呢，我这双耳朵对人说话的语调特敏感，要不要我把你们刚才咒我的话各说几句？
0: 吕川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德宝仍旧企图耍赖：“你说我们背后咒人，总得有录音为证吧？”没想到这下子水英妈火了：“
2: 录你个鬼呀！我刚刚批评过周炳坤的话，你一句都没往耳朵里听吗？”
0: 德宝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水英妈指了指电风扇和出渣的输送槽，有几分伤心地说：“
1: 都是我替你们考虑到的呀，是我在春节假日里到处求人，低眉顺眼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就改善了你们的劳动条件。像你们以前那么热浪熏着、寒风吹着干活，不得风湿性心脏病那倒怪了。可你们……”
0: 就在这个时候，出闸口内轰隆轰隆作响，转眼之间渣物不停地往蓄渣池里倾泻。
1: 正月15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预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0: 哎，记住了。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1: 干活吧。
0: 水英妈结束了视察，转身离去了。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正月15那天晚上，三人走进了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不满地说：“ 你们搞没搞错呀？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0: 哎，我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1: 水英妈讽刺道：“嚯，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没洗澡就不行吗？”
0: 哎呀，那一身子酱渣子味儿，这不好闻。
1: 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水英妈义正辞严地说完，不再理他们，台湾看夜光手表。炳坤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怕惹他不高兴。他们猜测过，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为他干什么私活。水英妈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他。他指使他们干什么私活，那也是应该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他敬礼，看来对他很熟悉。他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三个挤着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说罢拉开前车门，吉普车开出了市区。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朝外看了一会儿，对炳坤耳语：
0: 哎，这是往莫斯科兵营的方向开啊。
1: 炳坤和德宝都默默点头表示知道了，不想说什么。吕川又小声说：
0: 我早饿了，你俩呢？
1: 炳坤和德宝就又点头：
0: 但愿别干太累的活啊。
1: 吕川却说起来没完了。炳坤朝前指了指水英妈的后背，制止他。不料水英妈说：我都听到了，又忘了我有双什么耳朵了，是不是？三个青年便再也不出声了。
0: 吉普车果然开到了莫斯科兵营那一带，停在了一栋有小院、有木台阶、有门斗的独栋俄式的房子前。水英妈说道：
1: 下车。
0: 三个青年一声不吭地下了车。水英妈双脚落地的时候嘟囔了一句：
1: 一个个木头人似的，也不服服我。
0: 三个青年都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司机问水英妈什么时候来接人，她说两个小时之后。趁吉普车倒车发动之际，德宝忍不住说：惨了惨了惨了，说不定是多麻烦的活呢，要俩小时。水英妈大声地说道：
1: 哎，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呢？
0: 吉普车开走了，三个青年跟在水英妈的身后。房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两个中年男人来。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急忙踏下了台阶，阻止他们：你们几位先别进，请领导先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有车灯的光束照射过来，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不知从哪儿开了过来。借着车灯的光，已经踏下台阶走到小院门前的男人认出了水英妈，语调亲切地说：
4: 哎呦，是您回来了。
0: 水英妈冷淡地说：
1: 天已经黑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是我回来，那不就成事儿了吗？
0: 另一个男人也踏下了台阶，嘿嘿地笑着：
4: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可是水英妈一点不给对方面子，说道：
1: 别自作多情，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闪开，这是我家，得我先进，而不是你先走。
0: 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听了这句话也会无地自容的，对方也就不再套近乎了，退开一步，背过身去，叼烟在嘴，咔吧一声摁着了打火机。水英妈听到响声，厉声地呵斥道：
1: 我家院子里禁烟。
0: 先下台阶的中年男人不干了，也厉声说道：
4: 你说话客气点啊，这是你家吗？这只不过是允许你暂时住的地方，再死不改悔，这地方也不许你们住了。
0: 水英妈冷笑了一声：
1: 哼，还想怎么样，让我们露宿街头？德行，你们有那个狗胆吗？
0: 边上的三个青年人谁都猜测得到，这两个男人来头分明，他们看着听着一个个惊得屏

0: 吸敛气。水英妈一摆头，
1: 跟着我。
0: 三个青年随其身后，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声说：查查这三个是哪儿的。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和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炳坤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见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她缓缓地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道：
1: 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也没转身也没吭声。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炳坤的身上，他只好收回踏在台阶上的那只脚，转过身故意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我们建二厂的。水英妈说道：
1: 他们没有我那么一双耳朵，大声点说清楚。
0: 我们是酱油二厂的。
1: 还有名字。
0: 周炳坤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水英妈居高临下大声对那两个男人说：
1: 听清楚了吧，那就滚。
0: 说完，水英妈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2: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去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水英妈直接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二十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的圆餐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两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勾花的半透明的那一种，外层是紫色天鹅绒。水英妈说：
1: 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2: 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德宝小声说：
0: 哎，快，趁这会儿都别穿拖鞋了，让咱们这乡下人的脚丫子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2: 原来桌子下面有地毯，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目光所及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炳坤忧郁地说：
0: 进到这样的房子里吧，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好。
2: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德宝心里极不平衡地说：
0: 你看这餐厅比我家都大，我原来就希望着能够捡个漏，跟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然后呢他父亲就平反了，官复原职的时候呢就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么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也行，时常我就能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多高兴啊。可是你们啊，你们倒是逼着我倒插门进了春燕他们家。
2: 吕川起身走到了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他接着德宝的话说：
0: 行了德宝啊，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就别想那好事了啊。保尔和东尼亚又怎么样，后来还不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保尔啊，你有保尔那么帅吗？
2: 炳坤反驳道：
0: 哎，我认为保尔和东尼亚的遗憾不是东尼亚的责任，是保尔造成的。保尔虽然有魅力，但是在性格方面有问题啊。
2: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 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吕川溜到门口，把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炳坤和德宝招手，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
0: 他们动员我在披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啊，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2: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0: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我也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很明确啊，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披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了。
2: 嗯，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披林披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哎呀，你呀，我也要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嘛，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吗？你在外面对他们说的那些话呀，怀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出口了呢？那不好啊，太情绪化了。
2: 我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头冒火，七窍生烟。
0: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2: 哎，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可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0: 好，我懂，我懂，不劳你提醒啊，你要管严自己的嘴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留意，我们有，让他。

0: 视线，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别再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9: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0: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4: 最好的出路。

0: 早上好。
1: 早
2: 早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正在直播学二五英语早餐，欢迎各位来听歌。你的心情还好吗？起床了吗？但是我看应该有朋友已经在路上了是吗？真的很辛苦这么早，所以希望大家不仅有好的身体，还有好的心情。咱们一起讲讲关于音乐的故事。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有阵雨，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5度。天气开始转凉了，希望各位要早晚多穿衣服，免着凉感冒。周末时候有个小幅的升温，但是呢，这个升温应该也是短暂的现象，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白天只有大概在午后的时间温度比较高，可以酌情的注意降温啊，避暑不是叫避暑了啊，躲阳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感受吧。总之，我们希望过得健康一点，舒适一些，从早间开始。欢迎各位随时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另外呢，同时可以随时来分享所在路况、交通信息、新闻线索8799-7337 8211-9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欢迎各位随时来进行分享和沟通。好吧，开始今天的音乐经典之旅。咱们今天开始第一首歌，应该是让很多人从90年代到现在没忘却过。它不一定是，多么实力唱将的一首歌曲，但是应该让人永远忘不了。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

1995年这首歌曲出现之后啊，当时就不断的在获奖，这个奖项获得的都很多。后续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刘若英每次拿到这首《为爱痴狂》的时候，应该说是在任何场合之下是一直在唱的，而且呢，在演唱会的场合之下，听众们很期待也是这首歌曲。但是后来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期待的不仅仅是这首歌曲，无论他的是原唱还是翻唱的歌声，这个暖暖的劲儿是每个人所期待和向往的。所以但愿这首歌曲能够一直伴我们听下去，一直会躺在你的歌单里久一点。1996年，小齐哥任贤齐有一首成名之作，这首成名之作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红遍大江南北。在1997年的时候，很多家庭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开始买了家里的卡拉 OK 机，然后开始这个大家众发现卡拉 OK 的演唱方式，无论在家里还在 KTV 都可以呈现，然后呢逐渐的 KTV 的出现就大批量涌入了。这首歌曲当时应该算是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啊，只要有音像店的地方，应该说是时刻都在唱响着，而且在点播榜也居高不下。这件事情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当时你可能因为这首歌买了家里的卡拉 OK 一样，

后面的尾奏着实有点太长啊，但这个版本在演唱会互动的话应该听得会很爽。500挪威的森林，很多人可能也从这首歌开始认识他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应该说是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的歌单里还会不会留存这首歌。有的人很喜欢500的声音，有的人只喜欢他的音乐而已，但是无论喜欢哪一种，在演唱会的现场大家互动得非常好。下面这首经典金曲应该说是在1996年的时候获得了几个奖项。这二位一个作词一个作曲，但是最后都没留给自己唱，而是给另外一位歌手。这首歌名叫做《囚鸟》，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张宇并没有来自己演唱，虽然张宇后续自己演唱了一个版本，但是他给的这个人给了他这个一个好朋友啊，彭羚来重新演绎。不得不说，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的歌曲在男生和女生面前演唱的时候，他的感触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各位听的是你喜欢更喜欢哪个版本。这首歌应该是偏于都市化的一首流行歌曲吧，表现的是心甘情愿但是又无可奈何的一种矛盾感。彭羚，囚鸟。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好，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早间的音乐不知道是否适配你的心情，和可以让你在车上一起合唱呢。这种一起合唱的过程呢，不仅是一种情绪宣泄，更是一早间给自己提神鼓劲儿的一个方式哈。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有阵雨，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3级，最低气温15度。早晚温差很大，早晚很凉，各位早晚出门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明后天气温有所升高，各位要注意，衣服随时增减啊，多数出现在了午后。这个也珍惜一下这个热的日子啊，很快会越来越凉了。到了中秋时节，希望各位注意好养生啊。微信公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7997337821190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今天咱们继续聆听那些年的一些挚爱金曲，不知道哪首挚爱金曲才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好听好唱好演绎的一首歌呢？1997年这首歌曲应该说在1997到2000年左右非常火的一首歌曲，无论从点唱点播都居高不下，当时掀起了一阵模仿的风，到现在以后很多人拿这首歌去模仿一下。来自于刘天王，中国人。

0: 下面这首歌曲很多人唱了一辈子啊，是因为从上学时候开始唱，毕业之后再唱，工作了再唱，工作之后还在唱，因为这首歌曲唱的就是他们的心声，是一种共情之感。而偏偏这首歌曲有好多版本，谭咏麟、周华健、无印良品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你会想到哪个版本。这首歌是两个字，朋友。所以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歌曲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周华健的版本，因为比起谭咏麟的那个版本，粤语的嘛，可能大家不太好掌握。所以今天的这首金曲，我们来听听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周华健在1996年的时候，97年发行的一首歌曲，也算96年制作而成，《朋友》。
1: Thank you.

哎呀，这首歌当时已经推出，在各大榜单、各大印象店一直在播放，然后让很多80后、90后朋友们应该说把这首歌一直视为经典啊，在 KTV 里也会演唱，跟着哼唱，感觉很潇洒又很浪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许一首歌不能够重温当时记忆，但是一定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听音乐、听经典音乐的那个氛围当中。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一位铁肺唱将啊，声音非常厚，也是让我们先认识他的歌，然后认识的这个人，来自于这位歌手叫做彭佳慧。然后呢，在音乐舞台上，很多人认识他也是因为很多次的歌曲的演绎或翻唱，但是无论是翻唱也好，原唱也好，他的那股坚实的实力和声音可以说让我们一直终身难忘。下面这首歌应该就是代表作之一，彭佳慧《相见恨晚》。

希望生命里面多一些让我们感到相近恨晚的朋友，跟生活之旅彼此之间的约定也能够有一份相近恨晚的感觉。好了，稍后进入早高峰了，各位开车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一些，心情好一点。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

0: 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星期三了啊，哎，过了星期三，不愁礼拜天儿，
1: 礼拜天上班吧，
0: 不愁礼拜六。
1: 对了，反正晚有一天假期嘛。
0: 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
1: 哎，虽然说最低气温在10到14度啊，但是呢，白天这个太阳升起之后，气温呢会逐步的回升到22度啊。阳光洒在地面上啊，这个时候咱们散步也正是赏秋的一个好时节了。不过呢，这份晴好呢也就维持在白天。那今天夜间呢有阵雨出现啊，会持续下到凌晨。最低气温呢将回跌到8度左右，昼夜温差呢将近14度啊。早晚出行的朋友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多加件衣服，要不然的话您感受到的可是两个季节。出门加件薄外套，早晚呢添件衣服，千万别嫌麻烦。夜间有降雨，提醒各位随身携带雨具。
0: 今年的中秋节放假安排呢是9月25号星期五一直到9月27号星期天，连休3天，这3天是不调休的啊。但是要提示大家，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如果想要出门自驾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打算和安排的。另外我们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伊春游还剩大概7-8个名额，就是这周五出发周六回来的伊春游，大概还有7-8个名额就要结团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说这个周末想要去伊春去呼吸新鲜空气的话，为什么周五到周六给大家安排了伊春呢？是因为我们临时看了一下，就是周五周六天气太好了，而且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去到伊春啊，去到林区去玩。所以呢，如果您在这礼拜五到礼拜六2天有时间的话，欢迎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林都伊春。报名电话您记好，8799-7337、8211-9002，还有7-8个名额就要结团了啊，8799-7337、8211-9002。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关注一下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朋友都来打招呼了啊。首先呢，看看视频号，这是森井来了，后面还有佳音一行，后面还有秋韵也是来了。这秋韵每天早晨起来，听说啊，他早晨起来还得照顾自己小孙子，完事儿上趟早市，做完饭以后呢，听咱节目，
0: 真充实啊，
1: 真是这一天挺充实啊。还有这个王玉博也来了，后面雷子也来了，帅哥美女早上好，说咱俩呢啊，
0: 早的早啊，
1: 哎，欢迎各位。
0: 还有这王洪志说，这2天外面好多小鸟，就直往车上撞，咚咚响啊。
1: 哎，可不是吗？
0: 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还说呢，这天儿啊，你早上不吃早饭，一张嘴都能灌饱了。
1: 哎，是啊，吃小鸟是吗？人生短短几个球也来了啊，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直播间，有空的时候帮着咱们点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热度更高。
0: 是的，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您不仅能够打开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另外还能够看到咱们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
1: 还有谁来了？这个 Lucky 也来了啊！早上好啊，发来小表情了。他说今天地铁出行，绿色出行很好啊。
0: 这今天怎么地铁出行了呢？
1: 什么原因呢？打算车辆保养一天吗？还是绿色出行哈？
0: 哎，又可以看直播。

0: 还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1: 哎，
0: 不开车嘛，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
1: 多发留言，多发留言啊！
0: 好了，早上的7:09，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市区将新增一座高铁站；
1: 哈市启动十大整治行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0: 万宝大道 G301国道绥满公路竣工通车，多条公交线路恢复原线；
1: 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即将亮相劳动公园。
0: 今天呢是周三，又到了我们的固定板块呼叫大队长的环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的三位警官。咱们一起来唠一唠开学季校园周边交通的那些事儿。另外呢，您在消防区有哪些出行的疑惑呀，或者说有哪些交通方面的好的建议，大家别忘了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把您的留言您的建议留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如果说您的建议哎很有用，以后呢差不多能够被实行，能够被采纳的话
1: 啊，
0: 您的建议还会被我们这个重点突出出来，然后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听友，他将会获得跟我们直播间一模一样的，
1: 哎，你看看
0: 交警小熊一个啊，
1: 嗯，是了啊，这个警官小熊特别可爱，而且呢，咱们每次出行的时候，大家呢都会问起这事儿，什么时候能送我一个？
0: 哎，
1: 那大家在观察生活当中的这个交通情况啊，如果提到咱们被采纳的相关有效意见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警官小熊了。
0: 是的，你看那个有好多那个外卖电动车什么的，
1: 哎，
0: 然后他前面装了一个这个警察小熊，但他那盗版的，
1: 哎，是，
0: 我们这是正经的那个交警小熊，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警号是000122啊。
1: 哦，对了，可以看这就可以辨别真伪，
0: 我们有这个警号的呀，
1: 是，所以说这个意义非凡哈，大家呢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啊。
0: 您对消防区的任何交通出行啊，比如说标志标线呢，或者是一些这个信号灯啊，或者是一些出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大家可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看您的信息能不能被采纳，您的这个建议能不能有效的指导我们的出行生活啊。好了，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我们马上回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7:13，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区将新增一座高铁站，哈一高铁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一座兼具地域文化和现代元素风格的全新高铁站呼兰北站也随之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据了解，呼兰北站呢坐落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站房总建筑面积3500平米，候车厅可以同时容纳500名旅客候车。车站正式通车之后，哈尔滨呼兰区到伊春市的铁路出行时间将从原来的7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1: 哎，这要是方便大家以后出行啊，7个小时直接变成2个小时，出行更加的便利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呢。记者呢从市城管局了解到啊，即日起，哈尔滨市全面启动大干50天，组织开展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10大行动，那补齐城市管理短板，也是来营造啊整洁、优美、安全、有秩序的城市环境。那本次的整治行动呢，以中秋、国庆。

0: 庆节日的环境保障，实现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1: 那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呢，进入到巩固提升阶段，整治范围呢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和村屯延伸拓展。同时呢，也是抓手提前呢要抢抓在封冻期之前的施工有利时机，同时推进道路养护，还有园林越冬的这个养护，同时呢还有建筑关于相关的垃圾整治等重点问题，以及呢补齐城市短板的弱项的环境短板。10月26号到11月2号呢为总结验收阶段，那将以10大行动为抓手，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让市民和游客在整洁有序中感受城市魅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呢，第11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暨百年荣登新旭荣光马迭尔宾馆开业112周年庆在哈尔滨启动了。作为2026年商务部中华美食会促消费活动之一，本届中国西餐文化节是以环球美食汇冰城、商旅文体新融合为主题的。
1: 那这次活动呢，不仅全场来进行展示咱们哈尔滨市独具特色的本土的特色西餐文化美食，同时呢，本届的中国西餐文化节呢，也将举行一系列的异彩纷呈的活动。那本届的中国西餐文化节呢，也将持续到9月16号，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传奇星厨课堂。还有呢阳台音乐演出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0: 想问问大家，您有意愿去学拉丁舞吗？现在有机会来了为了精准对接广大上班族的美育学习要求，充分盘活夜间休闲文化时段，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重磅推出了2026秋季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课听好，是公益课，是免费的。课程采用的是晚间错峰授课，全程免费普惠的模式，贴合职场人群的作息规律，让市民不需要占用您的工作时间，就能系统学习拉丁舞的技艺，在沉浸式艺术学习当中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强健身体素质。目前课程报名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了。
1: 有朋友可能会问呢，这个拉丁舞对于基础要求比较高，你之前没有点舞蹈基础的话能不能学呢？这个跟各位说，只要有恒心，咱们都来参加。那据了解呢，本次的拉丁舞公益课的这个周期呢为9月份到12月份，整整3个月时间，而且采取全程公益免费面向全市热爱拉丁舞的这些爱好者们开放。那主打呢就是零基础友好，而且专业化进行教学，为市民打造出家门口的优质夜间美育体这个美育课堂。而且呢，本次的课程呢，从9月22号呢正式开课了，授课时间为每周二的晚6点到晚7点半。整个授课地点呢是位于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前楼的208教室。
0: 报名通道呢将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正式开启活动采取的是线上扫码报名的方式，扫码活动专属二维码，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拉丁舞，你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报名的要求就是是要零基础的，就是你从来没有学过，但是比较热爱，我想学这个拉丁舞，您就去扫那个码报名。然后它没有费用，但是那个衣服什么的你是要自己准备的，咱不能穿这个去跳拉丁舞。
1: 就那裤衩背心我都有，那个我衣服我都有。
0: 对，如果说您一直有一个想学拉丁舞的梦想，想矫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姿，强健一下体魄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去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上午10点开始，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拉丁舞就可以得到这个报名的二维码了。
2: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

0: 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是翻唱的啊，《耶利亚女郎》。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严玉吉提示大家，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去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啊，车行缓慢。Lucky 说，我看群里都开始收小黄车了。
1: 哦，对了，
0: 是不是怕小眼呼上去？
1: 啊，只收小黄车是吗？
0: 小粉车收不收？
1: 小粉车、小绿车都没什么事儿哈。
0: 一般好像过完十一，差不多就陆续要退场了。
1: 哎，对了，天儿一凉的话呢，现在尤其是北方啊，这路是湿滑呀，
0: 对，
1: 不太适合这个自行车骑行了。
0: 其实这个温度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天再冷的话，咱们就不能去到宜春了，因为这个林区里的温度太低，出行体验感就不好了。这个周五和周六恰逢啊，我们这个查询了一下，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周五和周六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期宜春游，报名的听友现在也不少啊，目前只剩下最后7到8个名额了。如果说您这礼拜五和礼拜六两天有时间的话，欢迎您跟着我们去到秋天的宜春。
1: 哎，是啊，提醒各位，刚刚视频号里还有朋友问呢，说我想报团，我怎么报名啊？拨打咱们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去宜春的话呢，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还有具体咱们的出行路线啊。9月18号、9月19号两天，就是本周的周五还有周六。两天的时间啊，咱们要去到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还要沉浸式的感受啊这个森林秘境，同时呢特别适合、全年龄段的，这个从大朋友到小朋友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富有趣好玩的内容。首先说呢，咱们在早晨的7:30啊集合，当天咱们在华山路1号准时大巴车出发，全程呢咱们走赫哈高速直奔林都宜春。到达宜春之后呢，先去进行用餐啊，宜春知名的西楼饭店为大家准备了林间特色午餐，12:30用餐结束，咱们去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咱们要去看一看宜春的森林博物馆。下午呢再带着大家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在里边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还要感受天赐湖的天然氧吧。此刻的林间温度呢特别舒适，特别适合大家来爬山逛景，感受林间的魅力与浪漫。晚上呢咱们去住森宫的松林小镇啊，之前有朋友您住过知道啊，那个小镇呢得天独厚的原始啊，就是在农家的感受，但是呢咱们住的规格标准是非常高的啊。同时呢你推开窗户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说实话在市区里边啊，如果说孩子有时间，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城市照明比较好，光污染相对严重啊，你抬头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但你在这个宜春，你在这个林间一抬头，满天的繁星，那种感受啊，只有亲近大自然的朋友您才体会得到什么是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晨8:30早餐结束之后，带着各位咱们去汤旺河森林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有奇石还有林海，带着大家呢徒步感受天然秘境。下午的13:30咱们返回，那返回之前呢也要去西楼饭店来进行用餐。吃饱之后咱们乘坐大巴车回到哈尔滨，傍晚的6点左右咱们抵达市区，圆满结束两天高品质的林海康养之旅。费用呢每个人只需588元啊，1米2以下儿童还有优惠啊。这次咱们包含了大巴车还有正餐，以及呢全程有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轻松带大家玩转林海。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提醒各位的是啊，这一次宜春团呢，可能说是咱们节前最后一个了。为啥呢？温度越来越低，不太适合大家森林当中来进行游玩啊、散步啊。所以说，抓住好温度，抓住好天气，现在是个好机会。82119002、87997337。
0: 哎，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宜春呢，不光是我们哈尔滨人很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宜春游，那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来到哈尔滨打卡，他们也喜欢去到宜春。
1: 哎，
0: 如果说您十一的时候再去的话，恐怕人可能就会比较多了。那当然我们希望选择错峰出游了。如果说这个周五和周六天气又特别好，您又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全家人一起走进天然氧吧，我们去吸氧，真的那个空气清新的，就是让你忍不住就多吸两口啊。
1: 这个感受真的很好啊。
0: 哎，而且呢在这个一些景区你还可以看到就是满地的那个小松鼠，
1: 有，
0: 哎，你可以准备一点什么小松子啊，或者什么小榛子呀，
1: 哎，
0: 你喂一喂它，然后它也会比较亲近你，它不怕人的，
1: 不怕人，
0: 对对对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个是我们本周五到周六要发团的一个宜春游，目前名额也不多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咱们在宜春是住一个晚上，住在松林 民小镇啊，它呢是那种好像是原木结构那个房子，
1: 哎，
0: 对不
1: 对？就是好像是童话世界里边那种，
0: 对，很天然啊，然后呢就是吃啊住啊，包括交通车你也不用开，你就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
1: 哎，对呀，
0: 什么都不用你管，一价全包，
1: 嗯，
0: 包括这个汤旺河这个森林公园，包括五营里面的那个就是小交通，咱全都包，
1: 嗯，
0: 你不用有任何的再消费了啊，8799-7337-8211-9002，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8211-9002。

0: 来看一下这个闫玉琪说，现在小眼很多，估计花大姐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1: 哎，该会餐来了。
0: 哎，这两天确实一个花大姐都没看着啊。
1: 哎，您别着急，再等两天，估计啊，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拇指提示一条路况，说松北区中原大道和江康街的街口信号灯不好使了，目前车已经插死在这儿了，需要交警叔叔来帮忙疏导。收到，我们稍后也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交警指挥中心啊。松北区中原大道和江康街的街口现在呢是红绿灯不好使了。目前交通比较堵塞，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提前考虑绕行。稍后我们也会联系交警指挥中心。
2: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3度，全天航班量43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早上的7: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白天呢，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
1: 哎，在这里温馨提示啊，今天呢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弱阵降雨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出行携带好您的雨具，记得及时调整您的衣物啊，避免着凉感冒。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看来好多朋友啊对这个拉丁舞都是非常喜欢的哈。
1: 哎、
0: 百香果说我想报名那个拉丁舞
1: 啊，
0: 您在我们平台当中你不输入了五个字吗？报名拉丁舞，你把前两个字去掉，
1: 哦，
0: 你就是拉丁舞，
1: 然后
0: 我们会给您弹一个链一张图片，
1: 嗯，
0: 那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去填写信息报名了啊。
1: 这就行，
0: 但是它名额也是有限的，你要抓紧啊。
1: 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拉丁舞就可以了。啊，这个时间呢也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十一有没有相关的行程安排，那当然有了，而且已经报了不少了呢。
1: 有啊，
0: 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十一江南游，还有就是十一的贵州游，这两个行程目前剩的名额也都只有个位数了。江南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呢是9月30号出发的，但是你别担心呢，咱不是早上走，
1: 啊哎、你
0: 上班族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你9月29号之前，你先把那行李箱收好，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可以带着行李，或者是你回家取趟行李再去到机场也没有问题。咱们那个飞机是晚上8点钟的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江南游是双飞6日游，带着大家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
1: 哎，是了，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啊！您可以把这行李箱放到您车上，或者说呢，就搁到您办公地点。下班以后呢，咱车就直接扔单位了，
0: 对，
1: 拎着行李箱我们就出发了。
0: 嗯。
1: 啊，跟各位说说这次啊，这个费用真的说是超值，3599。各位呀、啊，大十一呀、啊，这时候啥啥都涨价。无论说是机票啊，还有这个住宿啊、餐食啊，包括景区景点啊，咱们是一价全含3599。9月30号出发，那带着大家看哪些景点呢？那去到江南、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还有平江路、狮子林这些地方都要打卡。包括啊，这梦里水乡，想去乌镇看一看吗？我们这里也安排了西湖。南京路、外滩还有城隍庙啊，所有繁华景点呢咱们也是全部都包含，全程入住三钻酒店加一晚4钻雷迪森或者同级别酒店啊，中间往返是没有任何经停的，而且呢往返还有小零食给您赠送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记得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来咨询，或者是直接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就可以了。
0: 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这个江南游呢也是就是发了好多年了，一直是这个线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大家想想这个十一呀，您自己去订机票或者是订酒店价格都很高，你就不妨跟着我们走，是不是啊？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都带大家去到了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那还有一个名额比较紧张的呢，就是我们10月2号出发的贵州游。一到这个十一或者是五一吧，可能家里的这个红色炸弹就会比较多。
1: 哎，怎么说？
0: 啊、请你喝喜酒啊！
1: 哎，对呀、啊，啊，送请柬啊！
0: 对啊，所以说如果10月1号您家里有一些聚会呀、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场合需要应酬的话，那我们可以10月2号跟着925去到贵州。这个行程呢是10月2号出发，10月7号回来，8号不耽误您正常上班的啊，来回都是乘坐飞机的，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大家都知道贵州的风景很美，山也美，水也美啊，带着大家走到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还有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整个的行程当中有3天晚上，我们住的是3钻酒店，在西江千户苗寨那个地方咱们是住一晚景观房，还有1天晚上是住贵阳的5钻酒店。这个5钻酒店如果是跟我那趟去的一样的话、
1: 哎、
0: 很好、
1: 嗯、
0: 就是那个贵阳的5钻酒店离黔灵山公园非常的近啊，基本是过道就到了。而且那个酒店如果说您自己去订的话，我们那时候还不是这个十一呢
1: 啊，您那时候，
0: 对，那个时候我去查还是1000多一晚呢，
1: 1000多一个晚上啊，
0: 对，十一那这个酒店可能会更贵，
1: 价格会高的、
0: 啊、所以无论是贵州还是江南，我觉得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的报名，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其他呢，像我们的张家界呀，还有就是9月30号的新疆游，我们都已经爆满结团了。
1: 哎，是了。
0: 但是大家对于新疆的热度依旧比较高。
1: 嗯、
0: 我们看一下现在全国各地飞往乌鲁木齐的那个航班啊，也是这个大家购票率是比较高的，
1: 特别多。
0: 那热情这么高，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待。我们也想给大家安排一个10月1号或者是2号的新疆，奈何机票真的是搞不到，
1: 没有票，
0: 没有办法，我们给大家清开了一个10月3号的新疆游，那回来的话就是10月10号了，会占用3天的工作时间。如果说您能请 3天假
1: 啊，
0: 就把假往后延3天。
1: 嗯，
0: 或者说您工作时间没有那么紧张
1: 啊，
0: 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真的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到10月3号出发的新疆游，因为它比9月30号出发的，一个是你错开了一些人流，
1: 嗯，
0: 它那个那个11过去了，
1: 没有人那么多，
0: 可能后期人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它价格，
1: 啊，
0: 每个人便宜了600块钱，
1: 还有优惠，啊。
0: 对对对啊，嗯，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个10月3号到10号的新疆双飞8日游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的，就整个行程跟9月30号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住的地方玩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1: 哎，
0: 但是费用便宜了600块钱。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介绍的每一个行程您都放心，我们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就保证不论是省内的还是省外的团，我们都有一个至少一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啊，
1: 嗯，
0: 所以行程当中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些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们的这个领队马上就出现在您身边了，您不用任何的紧张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来跟我们沟通。无论是新疆游，还是我们10月2号的贵州游，还是9月3号的江南游，我们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报名。在这提示大家，江南游还有贵州游的名额不多了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好，刷新一条路况信息，王先生提示大家，阳明滩大桥由北向南方向有接亲车队，目前是占了两排车道。感谢王先生啊，阳明滩大桥由北向南方向有接亲车队，目前是占了两排车道。

0: 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7:4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这个百香果说没报上，是不是人满了？不会吧？
1: 啊、这太恐怖了吧？这也太快了。
0: 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拉丁舞看看。如果说报不了了，那肯定就是人数满了。
1: 哎，
0: 因为他这个一个班不可能那么多人。咱节目一宣传，关键他没给我宣传费呀。
1: 哎，这
0: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如果想学舞蹈的，还是免费教的啊。
1: 哎，人人都有一个拉丁舞的梦嘛，哈。这样百香果你也别气馁，你再等几天，万一说是人家就是发现一个班不行，他裂变了扩招了，到那时候的话咱们也再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名再报上。
0: 对对对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欢迎各位呢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与我们在线互动。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了秋天啊，咱这离冬天还远吗？那这个时候啊咱们来一波反季福利放送啊，给您推荐的呢是北面羽绒服。之前在咱们925交通广播啊，北面这个品牌大家呢并不陌生，夏天呢有 T 恤啊，包括大家喜欢的一些这个冲锋衣，咱们到这个季节了就给大家反季上羽绒服。说是反季，但其实呢再过一段时间呢您就穿得上了啊。价格方面专柜当中3000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直接699起啊。朋友们，反季囤货的力度就是这么大，一年也仅此一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冬季呢，哎，再花大价钱来买羽绒服。下面时间呢咱们邀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来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主持人早上好。对，因为咱羽绒服反季清仓嘛，然后699起，那么699其实价格也很高了，所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比如说，哎，我们花699买北面的这个牌子，那么北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品牌？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它是属于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你不管是追求咱们流行时尚达人，还是说咱就看重品质，我希望我的衣服是耐穿抗造的，然后一个很精致的上班族的话，那么大家肯定也了解过关注过这个北面的经典羽绒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它很经典的系列1996系列的羽绒服，是由80%的优质鹅绒填充，然后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挺破有型，然后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就是你穿在身上的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哎，就像就对周阿姨，对，就是你穿拿在手里你就能感觉到。然后在东北呢-20度，就是-20度，其实有的时候近两年差不多，但是就是又再冷的时候，就你穿上它也不觉得冷。并且今天给大家带来了3款就是各有特色的那个羽绒服的版型，有经典短款的，就是面包型服饰的，然后周阿姨已经穿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那个配卫衣呀、搭大衣，就是都好看，就是你可以就是叠穿一下，还有长款的护腰护膝的，那抗寒能力很强，那通行出行的一件它搞定了，还有雪山限定款，就是它上面带有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很高，并且呢它的就是它是有那个时尚特色的，然后你要周末出游啊拍照打卡呀也都超级好看。
1: 哎，各位看看，您现在如果说对这款羽绒服特别感兴趣的话，马上走入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走入咱们的直播间，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周阿姨正在亲身为大家体验展示啊。穿着的过程当中您可能看到说有这个穿在模特身上啊，他搁那个静景模特，那为什么咱们要让周阿姨穿上？高档样品活人展示。

0: 家看看抓姨现在穿着这款呢，是这个长款的，后边呢戴这个兜帽的，然后下边呢下摆也很长，就这个的话特别特别保暖。看到抓姨穿着的话一点也不臃肿，而且它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搭人，而且它热量呢能够达到70%以上的这个充填的这个这个羽绒，同时呢穿着之后你会感觉啊真的是特别温暖。哎，抓姨你穿着以后感没感觉它特别笨重啊？哎啊，热了是不是？也是，反正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你肯定会感觉到特别温暖。关键是抓姨里边它穿的是个半袖，跟各位说啊，一件好的羽绒服穿着起来一上身就能够把温度留住锁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很厚实但不臃肿，挺时尚的，穿着起来呢自己穿或者是给另一半带来一定会爱不释手，大人孩子都喜欢啊。那今天问一下赵岩，咱们带来这个价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呢？
1: 对，就是北面1996系专柜应季买的话，那应该是一件差不多3000多块，就是而且长款短款什么的它价格都不便宜，打折呢就是肯定活动力度也不会那么大。那咱今天反季清仓，就是短款的话是699，然后雪山限定的799，长款是899，就你直接是属于怒省了2000多。现在有可能就是大家你有的时候看那个就是小区咱那个停车杆上面都写着就是反季羽绒服的那个广告那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就是咱们是男女同款的，然后多色也可以选择，从 XS 到 X 就是到 XXL 全都有，然后它也是属于经典款，就是确实是就是火了很多年了，它就是你买它就你不用担心它哎是不是会过时啊，然后会不会穿着穿着就不行了，不会的，并且多种颜色自由选择，码数都到齐了，因为有可能就比如说你到了应季的时候你要买的话恐怕尺码有可能就没有那么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并且咱家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然后每款的数量是真的是有限的，就像咱们昨天上次推荐的围巾一样，所以它确实会有断货断码的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拼手速，然后赶紧登录咱们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羽绒服，然后点击链接抓紧选择自己的尺码和喜欢的颜色抢购。
2: 这个辣木叶说就一样颜色吗？不是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是两款，一个是短款一个是长款，但是颜色还有其他的颜色，你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到我们的平台上去看一下啊。今天的款式长款和短款我们是拿到了直播间，但是我们平台上还有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去看一下，最近想要买羽绒服的朋友大家可以挑一挑选一选。为什么我们拿到直播间是黑色的呢？因为黑色咱东北人就喜欢买黑色羽绒服，它扛染呢，是不是让他天天穿啊？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的合适哈。到冬天这个价格你就真买不着了，趁着没有完全冷下来大家赶紧入一手啊，估计再过一个多月你就能穿上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啊。
1: 对，真的是，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特意选择的，就比如说人家厂家发过来的样品啥就是黑色的，因为知道对咱们东北人喜欢黑色，因为就是东北的时间很长，穿羽绒服时间也很长，所以呢就是真的是怕，就希望说它能耐脏它能耐燥，然后浅色羽绒服的话它真的是就是而且羽绒服还不能经常洗，洗多次数之后它有可能就不暖和了，但是呢北面给大家推荐这个北面呢，就是不用担心既有这个顾虑，因为它是面料用的是那种专业的就是防泼水的一个面料，它会表面带一个那个保护膜，所以呢有灰尘啊或者是有轻微的污渍，咱们如果落上去你拿湿毛巾轻轻擦一下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不需要就是说哎咱总扔在洗衣机里进行清洗，然后呢它的面料是这种顺滑有韧性的，就不软塌也不是硬邦邦的，因为就像泽南穿就是穿身上的话你会感觉哎那个都那个就是羽绒是鼓鼓溜溜的，
2: 对，
1: 所以呢你一看它那品牌质感它就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不论是男生穿黑色长款呀还是说就是穿短款，那它都是那种挺阔有型的，然后走在街头上不论它是因为你看着它啊我这颜色是不是太深了黑色羽绒服，但是它那个挺阔的那个版型那个感觉穿出来那个气质你就会感觉哎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女生就是女同学咱可以穿就是那种哎买个浅颜色的白色小短款啥的，那你看干净的温和的温柔柔的，然后你是配个毛衣搭个大衣啥的，哎也都很好看，整个人又有清爽有质感，就属于在冬天的这个深沉里边有一种亮亮的那种感觉，亮感。
2: 好的，感谢赵岩哈，真到什么时候就给我们带什么货哈。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羽绒服就行了。这个东升说抓一穿那个啊还有封面。

0: 月亮镜说，周阿姨穿那个短的好看，泽南穿长的好看，大高个儿有气场。
1: 跟各位说，就这个衣服你上身能够感觉得到它轻盈，而且很挺拔，
0: 哎，也很柔软。
1: 你看细节上啊，它的那个缝行这个缝线啊都特别特别的精致。
0: 嗯，
1: 这个代表什么？你久穿它也不会钻毛。
0: 对，
1: 所以说就这样的羽绒服，大家呢一件顶多件。你想想到冬天穿着它，开车的朋友来短款的，平时通勤工作您穿长款的，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了。
0: 对对对啊，而且它毕竟是大牌嘛，做工还是比较细的哈。
1: 嗯，
0: 在北面专柜您买这款羽绒服大概得30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反季清仓啊，如果说您平时开车或者喜欢穿短款的，你就买那个短款的，它是699元，雪山限定799，还有长款的是899，不到1000块钱你就能买到北面的羽绒服了啊。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反季清完就恢复了，等到冬天您再想买的话，那同样的品质3000块一分也少不了了。而且现在的码数全，颜色齐，从 XS 到 XXL 随便挑，但是每款只有100多件哈，卖完下架咱们就不补货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51啊，那下面的时间呢也和大家分享，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就在今天啊，此时此刻为大家带来一个福利，金秋世家事事如意活动，925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宠粉活动啊。那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最优惠的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拎包入住，体验一站式的服务。那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这是万象装饰的专业啊装新房的电话。大家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老房，咱们都有好礼赠送啊。大家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新房好礼有什么呢？18这个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同时呢老房翻修也有好礼，全屋这个拆除，包括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以及全屋换线。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啊，额外还赠送给您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赶快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快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拥有2700平材料展示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到店参观。地址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更多的装修实力呢，等待大家一起来观看。

0: 好了，早上的7:5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今天跟大家简单聊一聊什么话题呢？
1: 来说说吧。
0: 就是您在某平台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某某平台买东西的时候
1: 啊，
0: 有没有遇到过平台月付的这个支付选项？
1: 平台月付
0: 就相当于你在平台贷了个款
1: 啊，
0: 然后你下个月你再还给他。
1: 哎，这个我跟各位说，我好像是感受过，我也看过这关系新闻。
0: 我就不小心手滑借钱过。
1: 你用过？
0: 那我有钱呢，我不想让他贷我、哎、贷款给我买呀。
1: 啊、那个，
0: 但是我就一滑，那就支付到那儿了。然后他选择的是你下次支付就默认是平台月付了。
1: 哎呦，
0: 跟大家说，默认的付款页面再也不能默认平台月付了啊。从这个月的30号起，像花呗、白条以及各平台的月付类信贷产品将不能再跟我们的信用卡和账户余额等自有钱混在支付页面并列展示了。
1: 哎，
0: 我觉得这太好了。
1: 可不是吗？
0: 这次调整呢，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核心就是要把支付归支付，借贷归借贷。
1: 哎，跟各位说，就这个啊，真的是太好了，解决大家的一个痛点哈。就像咱们平时健身呢，这个冲击大重量之前，你必须的找准发力点啊。那新规定呢，也强调了关于收银台哈，优先展示银行卡和这个余额，还有呢，信贷产品呢，也需要到独立的专区主动进行选择。那这种呢，变相纠正了平台的默认勾选，包括置顶月付的暗箱操作，也避免了用户手滑点到了这个借到。这个借钱的一些无感的借贷乱象，
0: 它真是无感的。你一不小心你就点那个月付了啊！很多品牌呢，在付款页面上把美团月付或者抖音月付设为默认首选，真正的银行卡支付方式则被折叠隐藏了，就是你不仔细看，你根本就找不着。
1: 那各位，你说平时咱们上平台支付的时候，谁看的那么仔细啊？
0: 对呀、新规实施之后呢，这种利用优惠诱导、掩盖高利率的做法就将被遏制了。别被一时的便捷带偏了节奏，咱们要守住我们的消费底线，舒服才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哈。
1: 哎，
0: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唠唠所有人手机付款都能够碰到的实在事儿啊。您有没有踩过这个坑？您在付款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没怎么在意，哎，手一滑就点了那个平台月付呢。现在新规把自有钱付款放在了最前面，您觉得能不能制止住这种诱导式借贷的这个思路呢？
1: 哎，
0: 欢迎您说说您在买东西手机付款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糟心事儿。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56，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签冬会、生态露营区，还有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还有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当中。那梦幻冰雪馆呢也在持续发力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呢又可以来进行抓紧时间啊，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从9月1号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呢，两人同行都可以进行使用。另外呢，教师双人行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以来进行抢票，都有特惠，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
0: 嗯，看到 Lucky 说了，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也是被诱导进去的、
1: 啊、
0: 我不想用他那个就是借贷平台月付、
1: 对，没让你抽成呢、
0: 那别担心，再过十几天，从9月30号起，咱们比较常用的像花呗啊、白条啊、抖音月付这些信贷产品就再也不能跟着微信余额、银行卡付款混在一块堆儿，摆在最明显的位置了。它必须要单独挪到专门的专区里面，就是你不点进去主动选，你根本就找不着。
1: 哎，对了、
0: 之前可能有很多人都像我还有这个 Lucky 一样踩过这样的坑、就是付款的时候根本都没注意，平台直接把抖音月付啊、美团月付等等设置为默认选项。
1: 是的，
0: 你输完密码付完钱，过了半个月、你突然收到还款提醒了。稀里糊涂，我什么时候借这笔钱呢？
1: 没这事儿。
0: 如果说你忘了还，你还会背上一笔小额贷款。
1: 哦，
0: 哎，有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信贷上有污点。
1: 哎，受到这影响、
0: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手滑了借了钱的经历呢？您可以说一说您在付款时遇到的那些糟心事儿，有过无感借贷的踩坑经历的朋友，也欢迎您说说您当时。